其实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整天挂在嘴边的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我不会离开。

很偶然的机会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歌手是一个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名字，但是一首歌的动人之处并不会因为听的人太少而消失。这一首歌来自周千语，躲在人间孤独的日子里。

0: 人间的孤独，相遇的美好，都在朗朗上口的旋律当中。我想应该会有人喜欢这样的歌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徐佳莹，这一首歌是她为电影《熊出没》演唱的主题曲，我一直在这里。

歌曲舒缓绵长的旋律会勾起儿时温馨相伴的点滴，唤回内心深处温暖的记忆和牵挂。我一直在这里，是一句最有力量的支撑和宽慰。小时候，它可以赶跑夜晚中无处不在的怪兽；长大之后，它能够照亮无边的黑暗。无论何时，陪伴永远都是最真挚、简单的快乐。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的管理规定要求，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消费者可以凭编号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核实。该规定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码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把关到多主体共同监管的转变，大大加强了可追溯性，提升了监管效率。
1: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他也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啊，因为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说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实际上也给平台提出了一个叫合理注意义务。
0: 优和集团优鼎特研究院院长冯冠表示，新规的实施是食品安全问题由官方把关走向社会共治的一大步。作为消费者，不仅能买得明白，吃得放心，更要树立维权意识，积极参与打击和治理相关乱象。
2: 作为消费者来讲，遇到这种不合格的，或者是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也及时的向官方去进行反馈，那么官方也都会根据这些问题的来源去溯源到国外的这个食品安全的生产企业，然后要求他们去进行一些整改，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提升整个进口食品的安全保障水平。
0: 新规实施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对消费者来说，选择进口食品时要先看包装，检查是否有中文标签以及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没有这些信息就是三无进口食品。进而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还要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当您点完外卖呢，可能会盯着外卖员的实时位置去看看外卖到哪儿了，但是很多时候您会发现外卖员经常在出餐的商场里打转，很长时间都不能开始派送。
5: 这种时候呢，外卖员可能比您还着急，他们看似已经到了出餐的商场或者商圈，但实际上呢，您想想，从把电动车停到路边到进入商场等电梯再问问路，好不容易到了餐厅，出餐节奏呢又不是外卖员自己能掌握的，何况同一个外卖员可能接了一家商场里的多家餐厅的单，用两条腿从这头跑到那头的时间呢，可能比从商场送到您家的时间还长。
4: 而当外卖员们在餐厅之间奔波赶路的时候，商场的运营方也面临着秩序与安全的双重压力，而消费者们呢，可能还会埋怨今天的餐怎么又送得这么慢呢？
5: 那怎么才能解决外卖

0: 卖员取餐慢的问题呢，在上海静安区的静安寺街道，街道就和外卖平台一起想了一个办法，一举把这种各方都头疼的老局面转换成了大家全满意的新景象。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玉祥的报道。
1: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2: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3: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2: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3: 原来麻烦是吗？
2: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也挺方便的。
1: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4: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我们这个取餐柜，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1: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4: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了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1: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5: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商圈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专送员也便于商场对它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6: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东尼造型，这一听呢就是一家理发店的名字，有些年轻的朋友呢还会亲切地将理发师称作 Tony 老师。这个 Tony 啊，音译过来就是东尼，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甚至还有点亲切的名字呢，近期却接连惹上跨国官司。
8: 最近山东浙江多地的东尼造型接连卷入跨国诉讼，仅仅是因为店名当中带有东尼这两个字，就被一家英国公司起诉索赔，单笔索赔动折数万元。东尼这么司空见惯的名字怎么就涉嫌侵权了呢？
0: 而且呢，这些商户大多证照齐全，正常经营多年，

0: 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
1: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万，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万。
0: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范围。
1: 我当时起了3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2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0: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2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2: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
0: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7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2: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0: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4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100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1: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3: 东尼造型的遭遇并非个例，一些主体呢通过抢注收购行业通用词汇商标，批量起诉中小商户，由此催生了碰瓷式维权的灰色产业链。
4: 遭遇这类疑似恶意维权，商户该怎样依法应诉？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5: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0: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5: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

0: 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相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1: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0: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1: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2: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连碰瓷他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1: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2: 那首先看就是说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一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1: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0: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6月1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拉开战幕。从今天开始，中国之声将为大家带来世界杯小组赛前瞻，点兵世界杯。各组实力如何，都有哪些看点？本期呢，我们将聚焦 A 组和 B 组。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带来分析报道。
6: 美加墨世界杯的 A 组和 B 组都是东道主所在小组， A 组有墨西哥队， B 组有加拿大队，这两个组的整体实力不是特别强，东道主球队都有着不错的出线机会。先来看 A 组，四支球队是墨西哥队、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东道主墨西哥队本来就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顶级强队，1930年的第一届世界杯他们就被邀请参加了比赛，今年已经是第18次参赛，其中70年和86年两次作为东道主，墨西哥队都打进了八强。而且从1994年到2018年，墨西哥队连续七次都从小组赛里面顺利出线，稳定打进16强，那段时间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二线强队的行列。但是最近几年墨西哥足球有些人才凋零，已经逐渐没有了在欧洲顶级俱乐部能踢上主力的球员。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墨西哥国脚可能会是一头长卷发的守门员吉里尔莫·奥乔亚，他现在已经是40岁高龄第六次参加世界杯了，目前在塞浦路斯的联赛踢球。 不过墨西哥球员的技术能力还是普遍非常不错的，再加上坐拥主场优势，条件便利，士气高昂，同组对手也不太强，可以说是本组的第一出线热门。 A 组的二档球队是韩国队，今年是韩国队总共第12次连续第11次参加世界杯，作为亚洲顶级强队之一，韩国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早已不是问题，但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的竞争力并不突出。自从2002年主场作战拿到第四名之后，韩国队最近5次世界杯3次小组出局，2次进入16强，他们现在的实力定位可以形容为小组出线资格的有力竞争者。本届比赛韩国队的阵容依然是留洋球员占据多数，但是他们的留洋球员状况比较多元，名气最大的有在欧洲顶级豪门巴黎圣日耳曼、拜仁慕尼黑的李刚仁、金敏哉，之后也有像李在成、黄喜灿这样在欧洲闯荡多年，目前在五大联赛中小俱乐部或者荷兰、土耳其、苏格兰的顶级俱乐部踢球的球员，另外还有中超浙江队的外援朴振谢。最后上一代领军球星孙兴敏现在已经离开欧洲，在美国大联盟踢球了，他依然还是韩国队的顶级明星。在 A 组整体实力不强的背景下，本届世界杯的韩国队依然还会是小组出线权的有力竞争者。 A 组的三档球队是南非队，今年是2010年南非主办世界杯之后，南非队时隔16年再次回到世界杯决赛圈。最近这十几年南非足球其实并不处于发展高峰期，本次世界杯阵容里大部分球员都是在国内联赛踢球，在欧洲俱乐部效力的只有5个人，不过非洲队伍永远不缺乏制造惊喜的能力。 A 组第四档球队是从欧洲区域选赛附加赛里拿到晋级资格的捷克队，当年内德维德等人领衔的黄金一代时期，捷克队在欧洲杯上屡有出色表现，但是在世界杯上相对平淡，现在已经是连续4届缺席了，上次参赛还是2006年。现在的捷克队过半球员都在本国联赛踢球，名气最大的球星帕特里克希克也没有在顶级豪门效力的经历，不过这支捷克队依然具备坚韧气质和过硬体能，他们在欧洲区附加赛里面连过两关，全都是支撑到互罚点球获胜。在 A 组当中，捷克队和韩国队之间的欧亚竞争将会很有看点。目光转向 B 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在本次世界杯的三支东道主球队里边，过往的成绩是最差的。他们此前两次参加世界杯，6场小组赛全都输球，还没有尝过胜利甚至拿分的滋味。不过这几年加拿大队处在上升期，在五大联赛踢球的球员越来越多，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都闯出了不小的名气，而且这支球队的打法相当的先进，高位压迫配上众多速度快的球员，让他们拥有不错的竞争力，拿到首胜甚至小组出线都有很大可能。B 组的二档球队是瑞士队，在所有二档队伍里边，瑞士队应该是大家都不太愿意碰到的一个对手。过去十几年间，他们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全都能够稳定的小组出线。目前大家最熟悉的瑞士球员应该还是33岁的队长扎卡，以及曼城的后场球员阿坎吉。全队除了两人在国内联赛踢球之外，其他24位球员都在五大联赛俱乐部效力，这个阵容厚实程度拿到哪个小组都是数一数二的。虽然核心阵容略显老化，但在 B 组里面他们应该还是出现无忧的。 B 组的三档球队是卡塔尔队，这是卡塔尔队第一次通过预选赛打进世界杯。最近几年卡塔尔足协花了大力气促进国家队的水平提高，但是效果似乎不太明显，上届世界杯在主场三战全败，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反向爆冷的东道主。本届比赛卡塔尔队在预选赛里的表现依然是差强人意，阵容里也没有出现更多的优秀新星，恐怕想要出现依然是比较困难。 B 组的四档球队是波黑队，两个多月以前，波黑队可以说是世界足坛最为高亮的球队，他们在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里边把意大利队挡在了世界杯的大门之外。这支波黑队阵容比较平淡，在五大联赛球队踢球的只有6个人，顶级球星还是已经40岁的前锋埃丁哲科，但是能够淘汰意大利队，说明他们还是拥有一定战斗力的。
3: 新闻纵横。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在广州举行，这也是第一次由多地政府联合举办。活动现场还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预计将少花约20.5元。天气方面，今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行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将于当地时间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该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当地时间5号公布，如果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0: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亩。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 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6月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复信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扫黄打非，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信访残疾人，赴省直厅局和省属企业对接事项落实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回信精神，深化拓展对外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服务保障好外国友人和青少年来延安参访交流，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强思想引导，健全工作机制，做好能力培训，积极搭建用好就业服务平台，更好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扫黄打非重点工作，依法打击非法出版物及各类有害信息，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努力营造积极健康的文化环境。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把准工作方向，全面排查整治，规范监督管理，提高工作质量，推动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和省委三加六工作机制，扎实推进信访三个专项工作，深化思想认识，扛牢工作责任，切实增强系统思维、法治素养、创新精神，务实作风，着力推动信访积案依法化解、实质化解、源头化解。会议强调，要加强残疾人工作系统性谋划，持续深化认识，扛牢责任，认真落实政策，完善措施，坚持问题导向，强基固本，推动我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统筹推进赴省直厅局、省属企业对接座谈事项，落实与西安市合作意向，强化抢的意识、快的节奏、实的责任、和的思维，努力实现相互赋能、互利共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天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12到26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3: 我
1: 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1: 求职，
4: 我还
1: 要不找聘，
4: 我要找聘，
1: 我要
4: 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嗯，我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5日。同时呢，今天呢我们也将迎来24节气的第9个节气，也就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
1: 没错，芒种时节呢，高三的学子将迎来高考，也祝愿即将步入考场的学子，所有的努力都有回响，所有的耕耘终有收获。
0: 没错，今日芒种呢，那祝愿每一个你我种下希望，收获满仓。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柜子的万能配色。家里装修柜子绝对是占视觉面积最大的一个硬装之一。很多人呢，家装修的时候呢，硬装、吊顶、地砖都做得挺不错的，最后呢，偏偏是栽在了这个柜子的配色上。柜子的颜色一旦选错，整体家装的质感就会被瞬间的拉垮。哪怕是户型再好，装修再精致，看着也是非常的别扭俗气。而且呢，柜子是属于固定式的硬装，装好之后很难说是再改动，后期如果想重新更换的话，成本是非常的高，而且是特别的折腾。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整理了几套零翻车百耐搭的，然后又适合普通家庭的柜子的配色的方案，完全呢不用自己费脑搭配，装修呢直接照着选，装出来呢干净高级，经久耐看，住多少年呢它都不会过时。
0: 没错，那么首先来说到的是第一套的经典搭配，就是大白的柜体加上一些桃色的胡桃色的点缀，这呢是这个现代家装最稳最不容易出色的一个配色的

0: 的组合，大面积的使用一些纯白色的柜体和家里的大白墙浅色系的硬装完美的衔接，视觉会更加的通透干净，能够从视觉上呢拉伸空间。小户型装的话完全会显得更加的宽敞明亮，如果说全屋的柜子全部都是纯白色，那么又会显得过于单调没有层次感，看着是比较呆板廉价。
1: 没错，这时候呢小面积呢就可以搭配胡桃色做点缀，就能瞬间呢提升高级感，可以呢用在柜门的线条，或者是局部的造型，或者是抽屉面板，还有柜体的底部开放格的位置，少量的生色压场呢，整体质感呢立刻就出来了。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也重点提醒大家选择胡桃色的小细节，就是呢千万不要选择一些纹路杂乱偏红偏橘的胡桃色，这样的话很容易会显得老气显土，而且非常的有年代感。那么深色的胡桃色复古味很重，只适合一些小面积的点缀，千万别大面积的通铺，这样的话全屋深色会显得非常的压抑。更推荐呢大家选择浅的胡桃，或者呢是偏自然的木色，它的颜色呢比较柔和百搭，而且不挑采光也不挑装修的风格，几乎呢是适配所有的户型都能够驾驭。
1: 没错，那么第二套呢我们就来说温柔治愈搭配，那就是奶油白加原木色。喜欢温馨居家风或者是柔和治愈风的家庭呢一定要首选这套配色，这也是近两年呢最火然后最耐看的家装搭配。奶油白呢温柔干净不刺眼，比纯白呢更温柔柔和，搭配自然清爽的原木色呢，整体氛围呢温柔又治愈，家里瞬间呢就有温馨的烟火气息。
0: 是的，刚刚说到的这个配色呢适用性是特别的广，像家里的卧室衣柜，还有客厅的储物柜，阳台的收纳柜，入户的鞋柜，全部都可以用到，尤其呢适合一些小户型和采光一般的户型。再来说这个原木色系呢自带一些扩容的效果，能够弱化空间的局促感，让小家显得更加的通透明亮。如果说家里呢再点缀几盆这个绿植，那么整体的风格会更加的清新自然干净舒服，居家的氛围呢也是特别的放松。
1: 没错，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第三套，就是极简高级的搭配，就是轻雾白加深灰色。白灰搭配呢是装修界呢永不过时的经典配色，主打简约干净高级利落，适合喜欢现代简约极简风轻奢风的家庭，完全不会花哨浮夸。
0: 没错，这个轻雾白呢比普通的纯白更加的柔和，而且不刺眼也不反光，高级感非常的强，搭配一些低饱和的深灰色做撞色的分层设计，这个层次清晰干净利落，整套的配色呢低调耐看，也没有一些夸张的造型，它呢不挑户型也不挑年龄不挑审美，属于呢是永远不会翻车的非常安全的款式。虽然说不会特别的惊艳华丽，但是呢绝对是非常的耐看稳重，如果说住了很多年的话也不会看腻，比较适合呢简约清爽的居家风格。
1: 没错，如果以上我们推荐的您都不喜欢，或者是如果看腻了千篇一律的木色白色灰色，想让家里呢有独特的质感呢又不想呢太花哨呢，那么您可以搭配奶油白加橄榄绿，就可以试试低饱和的橄榄绿配色。
0: 没错，
1: 橄榄绿呢属于沉稳低调的莫兰迪色系，不艳不刺眼也不俗气，自带高级复古质感，特别呢适合用在厨房橱柜、儿童房衣柜还有书房的储物柜啊，
0: 是，
1: 既能打破全屋单调又不会浮夸突兀。
0: 是的，选择绿色这个柜体呢记住一个关键点，就是一定要选择一些哑光或者是低饱和偏深色的橄榄绿，千万呢不要选择一些亮绿荧光绿或者是翠绿，它们的颜色呢都太亮了，不仅廉价而且还显得非常的刺眼，还特别的容易过时。像哑光的深色，它的质感呢就比较沉稳高级，颜值和耐看度也是更

0: 更加的高了。
1: 没错，除了家具的配色方案呢，我们也可以再给大家分享几条全屋柜子通用配色的黄金法则。装修呢，一定要牢记，就能避免开 90% 的翻车问题。
0: 是的，首先呢，要根据家里采光选择深浅色，采光充足的话，南北通透的户型可以大胆的搭配一些深色的点缀，层次更加的高级。如果说你的房子呢采光比较差，而且楼层低，室内偏暗的户型一定要以浅色为主，浅色呢反光提亮，能够让屋子通透不暗沉，深色只能够说是能够极少量的点缀，避免了全屋的压抑昏暗。
1: 没错，接下来呢就是柜子的板材，我们优先呢选择哑光质感，不管呢是什么颜色，哑光板面呢都会沉稳高级，质感细腻，不显指纹，而且呢耐脏耐看。亮面板材呢反光严重，而且呢强光照射呢容易刺眼，廉价感呢很强，时间久了还容易发黄显旧，非常不推荐家用。
0: 没错，那么最后呢，全屋的配色一定要有层次，深浅结合。全屋清一色的深色柜子会显得非常的压抑厚重，空间也是很显小。那么全屋清一色纯白的柜子，单调又呆板，没有亮点，缺乏一些质感。装修的配色呢，讲究是深浅对冲，明暗搭配，颜色区分的话也是非常的清晰，柜子立体感、层次感那么才会出来，整体的家装档次也会瞬间的提升。
1: 没错，总的来说呢，家里的柜子配色不用更丰富杂的造型，然后越简单越百搭，越耐看越舒适，就适合长期居住。以上呢这些配色覆盖简约、原木、温柔、小众多种风格，全部呢都是落地效果极佳，普通人呢可以闭眼选，完全不用担心翻车。
0: 没错，那么正在装修或者是准备定制柜子的朋友，也可以呢对照自家的装修风格，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呢认真的挑选，也欢迎呢大家在评论区说一说自己最喜欢哪一套的配色，聊一聊自家的装修布局，互相的参考，互相的避坑，装出一个干净耐看，越住越好看的新家。
1: 没错，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延安市教育招生考试工作专班发出公告，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于6月7日至9日举行，为了保证我市高考顺利进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倡导广大市民在考试期间错峰出行，避免高峰时段拥堵。考试期间，考点周围实行交通管制，驾车出行的市民应适当调整出行时间，尽量避开考点路段，礼让送考车辆，途经考点附近减速慢行，禁止鸣笛。接送考生的家长请规范有序停车，承诺即走，主动服从交警指挥。二、考试期间，考点和考生住宿周围的建筑工地禁止有噪音的施工作业。三、严禁个体商贩在考点周围摆摊设点、沿街叫卖，严禁贩卖考试作弊器材等违法行为。四、有考生住宿就餐的宾馆、饭店要严格落实食品卫生防疫措施，确保考生饮食安全。五、所有考点实行无线电信号屏蔽，考试期间考点周围可能出现通信不畅现象，敬请社会各界配合谅解。六、禁止考生家长在考点周围聚集逗留、大声喧哗，以免影响考生考试。七、倡导公交车辆、出租车在考生遇到特殊情况时免费送考。八、各考区在严格执行招生考试政策和纪律规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为考生提供人性化的关怀服务。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13到27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安文渊，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

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

0: 使用配置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闲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我要租赁，
5: 求职，
2: 我还要不找聘？
4: 我要找聘，
2: 二手交易，二手买卖，
3: 我都要了。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44，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秦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3201的听众朋友，他在延安新区的上城一号有一个临街的商铺正在租售当中，这个商铺的面积是97平米，他说呢可以做餐饮、茶行、医美护肤、药店、办公等等的多种项目，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而且呢人口居住很密集，人流量非常的大，停车也很方便，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延安新区的上城一号这个临街商铺去考察看一下，价格呢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2193201 13892193201。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9085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店铺的转让消息，他要转让的这个店铺呢，是在延安新城的金盛国际一号楼门口有一个老潼关肉夹馍店要转让，面积呢是35平米，他说设施设备呢都很齐全，客源稳定，接手即可盈利，省时省力，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人流量呢也非常大，周边的商业圈呢也非常的成熟。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对延安新城金盛国际的门口的这个老潼关肉夹馍店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09189085，15909189085。

继续来看到尾号1695的听众朋友，他在大边沟的中段，也就是临近马路边，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套房子是有一楼二楼，也有单独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天然气上下水都非常的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他说这个房子是没有物业费，也没有停车费的，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周围呢有超市、市场、公交站牌等等，还有呢一些小学、中学，交通非常的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谈的。他说呢，也可以随时的都来看房。现在呢，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700211695，13700211695。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0059的王女士，她发来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她要出售的这个房子呢，是在北关的沿中沟的沟口，是富时公司家属楼的房子一套。她说这个房子呢，位于二楼的位置，面积呢是70多平米，可以用作居住，也可以用来做生意啊。他说有房产证啊，而且呢，他说过户费用的是非常的低，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旁边呢就有中学、小学，旁边还有公交站牌，周边的生活配套设施呢也很齐全，交通很便利。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北关沿中沟沟口的这个富时公司家属院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王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王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8-7766-0059，158-7766-0059。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3822的听众朋友，他在百米大道的锦绣院小区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套房子的面积家具齐全，拎包即可入住，最重要的呢是集中供暖，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周边有学校还有医院超市银行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锦绣院小区的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1183822 13891183822。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呢，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老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天冷了会把我抱紧。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零七七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6月4号，记者从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高考期间城区部分路段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提醒广大市民提前绕行，减少鸣笛，主动礼让送考车辆，共同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民警特别提醒，考试期间各大队将在各考试路段设置考试期间禁止鸣笛提示牌，设置警戒带，过往车辆严禁进入警戒区域，禁止在考点周边鸣笛。此外，辖区设施施工单位提前备足施工原材料，从6月6号19点至6月9号19点，严禁各类施工车辆、送料车、农运车在辖区内通行。把目光转向省内，日前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完赛，陕西跳水队共派出17名运动员参赛，收获一金三银。本次比赛是国内最高规格的跳水赛事，也是名古屋亚运会前至关重要的实战练兵与选拔平台，设置一米跳板、三米跳板、十米跳台、个人全能、混合双人三米跳板、混合双人十米跳台、混合团体等项目，共决出17枚金牌。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1.4 亿亩，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长表示，结束中东战事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晴天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13到27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1: 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虾在延安。
3: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啦。 OK， 那这两天的温度真的很高，尤其是对于我来讲，或者说对于怕热的朋友来说，这两天白天呢，怎么说呢，我已经没办法户外活动，就是去那种什么公园呐、有山有水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是没办法了，因为我是那种太害怕热的人了，你知道吗？我感觉我就是在比较热的温度下站在户外，可能感觉没有半个小时我就想要快要中暑晕倒的感觉。所以提醒大家，最近真的很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如果要有户外活动的话，或者是工作的话，一定要，你比如说是不是要戴好墨镜啊，防晒霜啊，防晒伞啊，对不对？注意防暑降温啊。那除了说我们对于我们自身的一个防暑降温，夏季你还需要警惕的是草饭综合症。什么意思啊？高温湿度的夏季，细菌繁殖快，饭菜很容易变质，剩米饭食用不当可能会让你吃进医院，甚至危及生命。在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炒饭食用后，不久便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那么被送到医院时，他已经严重休克，心脏、肝肾等脏器功能开始衰竭，经 ICU 医务人员抢救，陈先生终于脱离生命危险。那经过检查，陈先生罹患的是有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多见于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者炒饭中，所以由它产生的食物中毒也被称为炒饭综合症。啊，那么有这么三种常见细菌容易污染米饭。那米饭就看着没坏呀，怎么就吃出了脏器衰竭呢？问题呢就是在于看不见的细菌上。日常米饭最容易沾染三种致病菌。第一种是这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这个是一种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中的细菌，就是它繁殖时会分泌一种特殊的毒素，叫肠毒素。这种毒素耐热性强，即使100度加热30分钟也无法完全去除，可引发呕吐、腹泻、胃痛等食物中毒症状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蜡样芽孢杆菌，那这个也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喜欢在面条、米饭、土豆等淀粉类食物中繁殖，能够引发急性中毒。那蜡样芽孢杆菌分为呕吐型还有腹泻型啊。那呕吐型呢，就是说在淀粉类食物中容易产生，比如说米饭、面条、土豆等，120度高温持续加热90分钟还是无法将其灭活啊。那么呕吐型蜡样芽孢杆菌中毒潜伏期是 0.5-6 小时，主要症状是恶心呕吐，还会影响人体免疫力，破坏肝脏细胞，甚至导致多脏器衰竭，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腹泻型就是腹泻型毒素，45度加热30分钟或者50-60度加热5分钟可以去除毒素。那腹泻型蜡样芽孢杆菌中毒潜伏期是2-36小时，主要症状就是腹痛腹泻了啊。还有就是大肠杆菌我们不陌生吧，大肠杆菌主要是寄居在人和动物的肠道内，在水源空气中也是广泛存在，如果说餐具清洁不彻底，操作人员没有勤洗手，都可能导致米饭或者被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引发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消灭大肠杆菌需要温度在75度以上，时间超过1分钟，保温的电饭煲难以满足杀菌条件。那么，夏季高温、高湿，细菌容易滋生，食物容易变质，一次最少少做一点啊，你别做太多了。
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放置，尽量不要食用隔夜食物，特别是米制品还有其他容易滋生细菌的食物。那如果说做的食物你一顿实在没办法给它吃完，可以等食物不烫手的时候啊，注意是不烫手的时候，就分装放入冰箱冷藏或者冷冻保存，尽快食用完。那冰箱拿出来的食物呢，无需回温，直接充分加热透彻再食用。米饭储存时间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啊，不要超过24小时。那除了食用隔夜饭有健康风险，食用在电饭煲内保温超过4小时的饭菜也是有健康风险啊，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大家也要注意，那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将5到60度界定为食物的危险温度带，在这个区间，食物里的细菌，比如说大肠杆菌啊，刚说到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可能会大量繁殖，甚至产生很多毒素。所以，电饭煲保温超过4小时的饭菜就不建议食用了啊，不建议食用喽。然后也要提醒大家，比如说你今天你说你家里要吃米饭，用那个电饭煲啊，然后米饭蒸熟之后你清洗的时候，日常清洗你别忘这三处很重要，很重要啊。第一处就是排气孔，我跟你说排气孔很多人就会忽视，因为排气孔它是煮饭时排出蒸汽的地方，所以这个蒸汽中会携带大量食物碎屑还有营养物质，长时间不清洗容易产生细菌啊。第二就是密封的胶圈，这个密封胶圈绝对是被大家忽视的卫生死角，在胶圈和盖子对接处容易堆积汤饭还有残渣。最后就是电热盘喽。电热盘怎么说呢，电热盘其实也很容易被我忽视掉，因为它你就会觉得说它在电饭煲内胆下方，然后有那个加热器件，就觉得好像你煮米饭的时候你又不会把饭放在这个上边，就是有时候会抱一种侥幸心理，就觉得也没必要啊，反正里面有内胆嘛。但是其实时间长了，如果你不清洗，你不清洗，你比如说你盛饭的时候不小心掉落的什么米饭米汤食物残渣啊，时间久了会导致电热盘发黄变黑形成污垢。所以为了保证电饭煲使用性能，还是要进行一个定期的清洗啊，定期的清洗。当然提醒大家的时候，你清洁电热盘的时候一定要断电，一定要断电，知道没？而且不能把水放进去清洗，避免触电啊。你不能说你把水倒进去，绝对不行的啊。那食品安全藏在日常细节里，养成按需做饭、科学储存饭菜、定期清洁厨具的好习惯，守住餐桌第一道安全防线，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咯。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提示今年高考安检发生新变化，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无论是否使用带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呢？那么必带物品要牢记，提前准备不慌张，这些高考必备物品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啊！所以作为家长，我们可以帮着提醒一下啊，帮着提醒一下。首先就是证件类嘛，准考证，对吧？目前考生呢已经可以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不慎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当然准考证也可以多打印几份啊，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以备不时之需。还有身份证啊，考生要及时查验身份证情况，如果存在没有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哦。再就是文具类啊，比如说黑色签字笔准备3到4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这个二 B 铅笔至少2支，提前准备好啊，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还有橡皮，对吧，无封套确保能擦干净啊，这个答题卡确保一定要擦干净的那种，还有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的文具袋啊，透明的文具袋，然后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装在这个透明的文具袋里头。那么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即构成作弊哦。那今天呢是6月5号星期五，再有2天孩子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啊！那小雨在这里要祝所有的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OK， 10点到25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稍事休息啊，来过一下半点挑拨稍的时间，继续回来吧。

0: 幽灵兮兮第一时间，
1: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来关注本市新闻。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中共延安市委老干部工作局与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再度推出《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广播节目，首期邀请洛川县财政局退休干部黄月良做客直播间，重温峥嵘岁月，凝聚奋进力量。记者从延安市委老干部工作局了解到，由该局联合市融媒体中心推出的党的故事我来讲系列活动已举办四季。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正式推出一票游两省惠民新政策，游客在陕西、山西任意一侧购买景区门票，都可凭门票于两日内无限次跨省入园，双向游览壶口两岸，打破省界旅游壁垒，有效拓宽观景范围。门票互通政策自6月1号起实行，门票票价80元每人，景区往返摆渡车车票统一为16元每人。游客可通过景区官方微信号、线下售票窗口等平台进行实名购票、检票。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晴天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13到27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我是小雨。当栀子花散发出第一缕清香，当梅雨如丝线般洒满天际，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如约而至。关于芒种的一个冷知识，你知道吗？那在进入正题之前，小雨先问一个有关芒种的冷知识提问。我们都知道这个节气叫芒种，但芒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来听听有这么四个

连收带种，既是成熟的终点，也是新生的起点。或许这便是属于这个节气的底色，那是生的盎然，是夏的热烈，是种下希望，也是丰收，收获丰盈。那芒种节气一登场，万事万物便开启了一场蓬勃而热烈的忙碌与奔赴，对吧？此时合欢花忙着卖力展颜，螳螂忙着破壳而出，伯劳鸟忙着清脆啼叫，谁也不肯落后半分，你争我抢，好不热闹。那此时的农人们更是忙得脚不沾地，旧时啊，常常因为人手不够，只能全家老少齐上阵啊，田夫抛秧，田夫接，小儿拔秧，大儿插。南宋诗人杨万里就曾在《插秧歌》中生动描述了这番景象，而麦收的紧张与辛劳，唐代诗人白居易则是写得更为真切。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越是忙碌，人们越懂得用食物犒劳自己，集美貌与美味于一身的荔枝，大概是这个时节最让人无法抗拒的美味了。剥开薄薄的外衣，对吧，银白如玉的果肉惹得人垂涎欲滴，也难怪文人墨客总是偏爱这颗小小的果子，是不是？有这样一句诗词，我想很多人应该非常熟悉，是不是？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对不对呀？那在芒种时节，能与荔枝的甜蜜相媲美的就是桑葚了。与荔枝的光彩照人不同，桑葚的美需要细细品味，它并不张扬，总是安静地躲在宽大的树叶中，它呢不惊艳，低调的外表下却藏着一颗饱满而柔软的心，或许这便是属于桑葚的温柔，不争不抢，却甜得让人难忘。其实芒种的舌尖记忆远不止这些，酸甜可口的酸梅汤，对不对？清爽开胃的梅子，人们总能在最忙碌的日子里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寻得片刻的欢愉。也许这就是中国人面对生活的态度，再忙也要好好吃一口。有人说忙里之味，闲中得趣，或许这便是芒种这个节气最深刻的智慧。它告诉我们，忙不是手忙脚乱心浮气躁，而是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忙不是匆匆忙忙啊，疲于奔命，而是于千万头绪中寻得一方天地，偷得浮生半日闲嘛。再过两天就是高考了，愿每一位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都能忙有所获，闲有所得，妙笔生花，不负韶华。愿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在人生的旷野中都能自在如风，肆意生长。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娜塔莎。最近啊，刷这短视频平台真的是一刷就能刷出来啊，就怎么说呢，已经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了。然后这个娜塔莎她就据很多人说嘛，就是那种很解压嘛，然后什么捏一捏呀什么，但是她不仅仅是被捏一捏了，他已经不能是捏一捏的这种减压的玩具了，甚至被摔打、被踩踏，然后针刺等暴力破坏性对待，这种行为和传播呢，存在诱导青少年，物化婴儿形象，对他们心理健康造成伤害。除此之外，娜塔莎也存在对身体健康造成伤害的可能，你知道吗？就是这类解压玩具，它其实是一个软胶的小沙包，对，它是由两层不同功能的高分子材料复合而成，外层皮肤一般采用热塑性这种弹性体，也就是 TPE。也可以叫它安全软胶，它是属于环保型软质高分子材料，是国际公认的儿童安全玩具常用材料，就是它摸上去顺滑，然后回弹适中，而且无毒无异味，柔性柔软性很强，耐老化，不容易开裂，所以反复搓揉拉扯也不容易变形啊，也不容易变形。那 TPE 它是由这石油化工原料化学合成的，最初的形态就是一颗颗小颗粒，然后在高温环境下，机器会像揉面一样啊，将颗粒混合揉捏，再压制成想要的形状。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既能像橡胶一样捏扁了再回弹，又能像塑料一样可以反复的加热塑形，所以就有了一个热塑性弹性体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那可能听到这儿大家要说了，那威胁安全的隐患藏在哪里呢？首先就是藏在劣质的材料里，市场上存在低价的三五款娜塔莎会偷工减料，甚至使用劣质材料生产制作。外皮呢可能使用回收杂料、软胶、劣质 TPR， 就是热塑性橡胶，还有回收 PVC 啊。等等等等，这些材料杂质多，稳定性差，内部也不用石英细砂和弹力棉，而是可能填充工业废渣、黑心棉、不明胶体等等。这些劣质原料尽管可以让玩具的外表手感差不多，但实际上是危害健康的隐形杀手，藏着有很多看不见的有害物质，比如说苯呢、甲苯呢、二甲苯、重金属等等啊，存在很大很大的安全隐患。你像一些劣质的那种材料啊，就是制作成的这个玩具，你凑近了，其实你是能闻到那种刺鼻的塑料味，闻久了真的会让人感到头晕恶心，长期吸入还会伤害到肝肾，影响记忆力啊，影响记忆力。其次呢，就是藏在暴力对待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用力的捏、摔、踩、撕扯、剪开娜塔莎，就是会让这些有害物质跑得更快，危害更大，你知道吗？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各位需要解压的大朋友小朋友，就是选购解压的玩具一定要认准正规渠道，有 3C 认证，执行 GB6675 标准，成分标注清晰，没有刺鼻异味的合规产品，坚决远离无厂名、无厂址、无认证的三无玩具，不要让解压变成威胁我们身体健康的推手啊！而且接触过后一定要及时洗手，不啃咬，对吧？不要去 舔这个文具，不要用手接触口鼻，发色文具掉色，有异味破损立即丢弃，立即丢弃。那解压不能走偏，更不能成为触碰伦理道德底线和扭曲三观的借口。科学解压，安全玩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哟。OK， 北京时间10:54，那么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OK，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腰正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5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宜川县医疗保障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强新荣，强局长；宜川县医疗保障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邹阳，邹局长；还有我们宜川县医药采购结算中心的七级职员李军龙；宜川县医疗保险经办处的副主任袁云云；还有我们宜川县医疗保险经办处业务股的股长丁娟。那在我们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宜川县的医疗保障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宜川县的医疗保障工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强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3部，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特别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就您关心的问题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的，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河热线直播室的5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宜川县医疗保障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强新荣，强局长，强局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川县医疗保障局强新荣，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沟通交流。
3: 我们首先非常欢迎啊，强局长您能够抽时间的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也更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宜川县的医疗保障工作能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好，认识完强局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宜川县医疗保障局的一位副局长邹阳，邹局长，邹局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宜川县医疗保障局邹阳。
3: 邹局长在咱们单位啊，就是我们宜川县的医疗保障局，像您这个角色副局长的设置总共是有几位？
5: 两位。
3: 那你们之间是不是相对来说有一个分工呢？
5: 是的。
3: 比如说您负责的主要是哪一块的工作？
5: 我主要负责就是基金监管。
3: 基金监管，相信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关注一块的工作。稍后呢，就您分管的这块工作，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一些了解和涉猎啊。好，认识完邹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到的是

0: 我们宜川县医药采购结算中心的七级职员李军龙。军龙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川县医药采购结算中心的李军龙。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李军龙。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宜川县医疗保险经办处的副主任袁云云袁主任。袁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川县医疗保险经办处的袁云。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袁主任。最后呢，认识到的是我们宜川县医疗保险经办处业务股的股长丁娟。丁股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川县医疗保险经办处丁娟。
0: 丁股长，您所在的这个股市叫做业务股。
3: 是的，我们主要是负责就是全县职工的参保结算，然后还有一些特药慢病的一些审核工作。
0: 那就很多的具体的业务工作实际上就在您所在的这个股市是吧？
3: 是的。
0: 好的，那么就这些业务，如果您有想要了解的地方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不妨参与进来和我们的丁股长进行交流沟通。再次欢迎五位做客我们本期眼科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们，我们知道啊，医保局呢，它是这个机构改革后新组建的一个重要的民生职能保障部门啊，可以说它关系着很多人的这个切身利益，尤其是我们老百姓啊，看病就医啊，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医疗保障局。那么我们现如今的宜川县的医疗保障局，我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我们究竟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平时的主要职责又是什么？带着种种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宜川县医疗保障局，首先呢，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这个强新荣强局长，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宜川县医疗保障局的一些基本情况，让大家首先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强局长。
4: 好，宜川县医疗保障局于2019年机构改革挂牌组建。它呢下设宜川县医疗保险经办处、宜川县医药采购结算中心两个直属事业单位。全局呢核定编制是34名，现有在编在岗工作人员是34名。工作职责呢主要包含了四大板块。一是贯彻落实全县医保筹资标准与各项待遇保障政策。二是从严监管医保基金运行，完善基金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三是稳步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四是统筹经办业务与药械监管。负责呢全县城乡居民、城镇职工基本医保、生育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报销、材料初审、结算、复核、拨付全流程经办，同时履行县域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配送日常监管职责。自组建以来呢，在上级医保主管部门以及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下呢，我局坚守民生导向，紧扣改革主线，紧盯全民参保扩面、医保待遇落地、基金安全监管、便民提质服务四项重点任务扎实发力。全县医保基金运行呢稳健，保障效能稳步提升，参保群众就医报销的便利度获得感持续向好。
0: 向前通过强局长的介绍呀，我们首先明白了我们宜川县医疗保障局的一些基本的职能啊。刚才我们的强局长是从这个四个方面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基本的职能，可能我们一听就只有这个四个方面，但是真正我们要把这些工作做实做细做到老百姓心里，我相信啊可能也需要我们医疗保障工作者的不懈的这个努力。那么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责主业，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我们经常讲我们了解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我们就会来问了，围绕我们这些职能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实际上据我们了解啊，我们宜川县的医疗保障工作还是有一些不同于其他的这个13县区的。你比如说强局长，据我们了解在我们宜川县是建成了延安市应该是这个首家这个县区级的这个慢病管理中心。
4: 是的。
0: 是吗？
4: 是的。
0: 那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的医保局在这个政策层面它 它是如何来布局支持和推动这一项目的落地，从而使我们这些参保群众，就如您刚才说，让他们的这种便利度获得感能够持续的向好呢？
4: 嗯，近年来呢，我县呢医保局就是聚焦慢病患者，就医比较繁，程序比较繁，开药难，跑腿比较多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呢，全力支持医共体总院筹建慢病管理中心，从源头上破解慢病处方、取药、报销堵点难点问题，推动慢特病服务呢提质增效。我局给医共体总院这个慢病管理中心配备了专业的智能叫号系统，中心呢实行医源优惠挂号，将慢性病挂号、医生看诊、开具处方、药房取药、医保收费等环节整合在一个区域，患者无需多科室往返，在中心即可完成就诊、评估、处方开具、续方、报销啊全流程，真正实现呢一站式解决开药需求。慢病管理中心自去年三月份运行以来呢，共接诊慢病患者3.3万余人，开具处方呢仅3.3万余张，将平均每人次的这个办理时间压缩至了3分钟。同时呢，严格执行这个长处方的制度，对病情稳定的患者落实了最长84天的长处方，减少往返就医。同时呢，全面落实10种门诊慢性病跨省直接结算政策，实现异地就医备案迹象直接结算，有效呢解决群众的跑腿垫资问题。
0: 刚才呢，我们的强局长在介绍我们这个慢病管理中心的时候，他有几个数字实际上我没有记住，但是我记住一个3分钟。我们可能讲3分钟是什么？3分钟可能是我们不说一眨眼，但是非常的短。但是现在我们的3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有些这个业务是吧，强局长？
4: 对，
0: 每人次办理时间可以压缩到这个3分钟啊。
4: 嗯，
0: 这个效率应该讲是比较高的啊。
4: 对，
0: 能够非常有效的给解决群众的一些，就是您说，哎呀，这个时间长呀、跑腿多的这样一些问题，是吧？
4: 对。
0: 实际上据我们了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慢病管理中心啊，我们宜川县还是着眼解决大多数啊老百姓基本的民生的需求，并且有一个创新的一个机制，叫什么呢？叫做融救助。那么这可能就牵涉到我们医保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我们的兜底工作啊，我们医保局这个医疗的兜底。那么我们宜川县的医保局立足医疗兜底，我们是如何锚定群众医疗救助民生需求来开展工作的呢？
4: 当前呢，这个医疗救助呢，就是公平了覆盖这个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这个城乡的居民。
0: 对，这个应该是都有一个调研的过程吧。
4: 对对对，根据这个救助的对象呢，然后类别咱们实施这个分类的救助。它这个一类的救助对象呢是这个特困人员。
0: 特困人员。
4: 对，孤儿含这个事实的无人抚养儿童。
0: 对。
4: 二类救助对象呢是这个低保对象。
0: 低保对象。
4: 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纳入监测范围的这个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三类救助对象呢为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他这个就是参保年度内个人负担的这个医疗费用，
0: 对，
4: 超过我市当年防返贫致贫监测预警的这个标准。家庭年收入扣除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后，人均不超过咱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这个1.5倍，而且呢，就是家庭财产符合最低生活保障财产条件的重特大疾病患者。一类、二类救助对象呢，由民政、乡村振兴部门根据职责呢分别认定。那么这个三类救助对象是由县级民政部门负责认定家庭这个经济情况，县级医保部门认定医疗费用的支出情况，认定的身份呢是当年内有效。具有多重身份的这个救助对象呢，按照救高不重复原则实行这个救助。那么近几年来，咱们县医保局紧扣医疗兜底保障职责，聚焦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这个目标呢，全流程抓实落细医疗救助的这个各项工作。一是在这个市域内就医一站式及时结算，困难群众在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出院结算时，同步落实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 那二是呢，一站式救助未结算的群众呢，可携带相关的就医材料前往县融救助综合窗口，或是各乡镇的这个医保服务站提交救助资料。医疗救助资金呢，实行按季度集中核算拨付。三是呢，普通患病群众呢，持这个相关的证件和必要的材料呢，到参保地，这个参保地乡镇或者是融救助窗口提交资料，经乡镇和民政部门资格认定后，由医保部门呢核算这个救助的这个待遇。
0: 对，
4: 相关的救助事项呢，就是提请融救助综合研判会议审议以后呢，然后经过公示，然后拨付这个救助资金。
0: 对，
4: 2026年这个咱们第一季度医疗救助呢，共57人次，29.02万元了。
0: 嗯，
4: 其中住院救助是51人次，25.77万元了。门诊救助呢是6人次，3.25万元了。
0: 对，好，那么关于医疗兜底保障的话题啊，刚才通过夏局长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可以受救助的三类人群，包括我们宜川县在这个医疗兜底保障方面我们做的三方面的工作。首先呢，您如果关于这个医疗兜底保障工作您有一些好的想法啊，也不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啊强局长一个新的思路啊。那么今天之前在介绍我们业务的时候，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宜川县医疗保障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邹阳，邹局长也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室。邹局长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之前在介绍身份的时候，您说我们在这个您分管的主要是基金，医保基金这块的工作是吧？
5: 是的。
0: 可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发现，在近一段时期啊，我们很多县区的这个医疗保障局都来到我们的直播室，我们也多次提到这个医保基金的有关话题啊。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4月27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3次会议上强调，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看病钱、救命钱，一定要管好用好。那么医保基金安全它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参保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知道它也是啊我们医保工作的底线和红线。那么近年来我们也了解到全国在持续的开展我们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的一个专项整治，我不知道在咱们宜川县邹局长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的医保基金管理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收到一些怎么讲阶段性的一些成果或说是成效呢？
5: 嗯，好的好的主持人。2025年医保基金管理被纳入新增全国性集中整治内容，我们宜川县聚焦全县19家定点医疗机构、54家定点药店关检监管主体，以守护群众看病钱、救命钱为核心，在上级医保部门的正确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和县委县纪委牵头抓总监督推动下，构建医保加卫健加市场加公安等多部门协同监管格局，通过拉网式排查、全链条治理、常态化监管，严厉打击倒卖回流药、虚假诊疗、超量开药、重复检查、违规收费等欺诈骗保行为。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宜川县医保局累计追回医保基金226.36万元，其中2026年截至目前追回67.47万元，向县纪委监委、卫健、市场、公安等部门累计移送各类违规线索9条，落地办成11项民生实事，累计2项被省市县集中整治办认定，制定了9项核心监管制度，形成了靠制度管理、按规章办事的基金监管良性工作机制。2025年实现了医保基金结余，基金监管成效显著，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全县医保基金稳健运行。
0: 嗯，就说是通过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一个成效。用您刚才的形容来讲，就是我们的一些违规行为还是得到一些有效的遏制，是吧？
5: 是的。
0: 那您觉得我们这个医保基金的这个监管，它是不是应该是一个 长效性的一个工作。
5: 是的，
0: 就是应该长期去坚持，是吧？
5: 对。
0: 那么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过去啊，我们宜川县医保基金的专项整治工作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刚才讲也取得了一些实效啊，既严管基金安全，又注重了便民的这个服务。那您刚才说我们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效，我们的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我们的医保基金能够稳健的运行，您觉得我们得益于什么？在这个整治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些经验或说是创新的举措？我相信收音前可能有我们的非常关注这一块工作的人群，可能也有我们的同业者啊，我们不妨来共同交流学习一下。邹局长，
5: 好的，我从两方面给大家做一介绍吧。
0: 嗯，
5: 第一个方面，在压实责任方面，构建了双层领导专班推进责任体系，一是高位统筹定方向，县委县政府将医保基金管理纳入重点工作，县委常委会先后三次听取了整治工作汇报，县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宜川县推进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了由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为组长的常态化监管领导小组，明确了县级层面的责任。二是专班推进抓落实，成立医保基金管理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实行双组长制，由县医保局、卫健局主要负责同志共同担任组长，县市场监管局、公安局等八个部门为成员单位。专班在县纪委监委第六纪检检查室组的全程监督指导下开展工作，确保整治方向不偏，执行有力。三是细化方案明任务，对照中省市整治重点，结合县域实际，制定了2026年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将三项整治核心细化为十方面33个具体问题，明确责任领域和单位职责，实现靶向整治精准发力。在第二个方面，在问题整治上，打造多维联动全链治理的监管模式。一是强化政策宣传引导，我们以集中宣传月、专题培训会、工作推进会等为载体，面向系统全体干部、定点医疗机构、参保群众开展政策宣讲、警示教育与案例通报，畅通举报投诉渠道，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群众参与的共治格局，从源头防范违规行为。二是深化部门协同监管，联合卫健、市场、公安等部门印发协同监管工作方案，建立联席会议、线索互疑、联查联办机制，累计召开推进会4次，联合督导检查3次，实现信息共享、执法联动，凝聚了这个监管合力。三是从严查处违规问题，坚持对基金违规行为零容忍，综合运用协议处理、行政处罚、约谈整改等方式从严处置，健全线索移送与全链条处置闭环，形成有力震慑。四是提升智能监管效能，我们初步建成了这个，在我们线上建成了医保智能监管平台，将全县25家重点医药机构纳入动态监测，实现实时可视化监管，推动基金监管由被动响应向主动防控转变，筑牢安全防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健全长效机制，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切实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好。
6: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0: 快 FM。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眼科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呢，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宜川县医疗保障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强信荣，党组成员、副局长邹阳，宜川县医药采购结算中心的七级职员李军龙，宜川县医疗保险经办处副主任袁云云，还有宜川县医疗保险经办处业务股股长丁娟。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宜川县医药采购结算中心的积极职员李军龙来聊两句。军龙，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可能现在听众朋友应该会想到，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药品集采的这个话题。我们知道啊，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呢，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集采呢，它是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啊。它的核心意义啊，可能主要是要在减轻这个群众的负担，优化行业生态，提高医保效率，规范医疗行为等几个方面。可以讲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一个举措。那在我们宜川县，我们有没有把这一项惠及民生的实事推动下去，做得又怎么样呢？我们带着这个话题啊，想请我们的军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宜川县我们的集采落地的实施便民惠民相关工作究竟有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成效又怎么样呢？军龙。
1: 好的，从今年的2020年的1到4月份，全县是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7: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严格执行，缴获验收合格后，次月底结清货款。每月的25日，三方对账，次月的5日前汇款，实现钱货两清，不拖不欠。第五是督导考核，落实责任，确保落地不走样，执行不打折，建立常态化督导，对配送率低、服务差、违规的企业进行约谈，通报整改，资质取消资格，并联合多部门严把质量管、供应管、服务管。
1: 好，这里是沿海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宜川县医疗保障局的相关工作还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也不妨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这时间呢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是一名高血压患者，要经常买这个高血压药，我想问一下我在哪些地方可以买到集采药品，这样我的成本是不是能够降低一些。好，这个问题我们医药采购结算中心的李军龙，军龙。
0: 好的，主持人，我来回答这个。我们宜川县坚决把药品耗材集采这项惠民工程落到实处，推动集采常态化、制度化、全覆盖，真正实现医量还价、降价不降值。全县的15家公立医疗机构和所有的村卫生室都100%的参加了集采。村卫生室主要是依托乡镇卫生院进行统一采购，其中7家零售药店和1家民营医院也加入了集采。到今年年底，有望实现集采三进覆盖率达到80%以上，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只有有价廉的集采药品，达到小病不出村，家用药在家门口买。
1: 刚才军龙给我们这位微友的回答，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等于现在刚才也了解到我们宜川县的一个医疗资源，就是我们宜川县是有这个15家公立医院，是吧？目前就是已经完全。就是在这些地方买药品，就是我们的集采价格，是吧？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个
0: 村卫生室。
1: 那至于外边的这个零售药店，可能目前是部分可以，是吧？
0: 对。
1: 好的，希望这个唯有这个问题可以听清楚了啊。实际上啊，可能有一些细心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会发现啊，您在看病的时候，尤其是这个近两年啊。因为我们省市近2年是连续出台这个，您包括一些护理啊、影像检查、麻醉、康复、透析等多类项目的整合这个调价啊，包括这个结构调整，包括这个降价，这相信也是很多利于我们这个老百姓看病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宜川县在这个承接落地监管方面，我们有没有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来把这个利民的这个政策落到实处，进展怎么样呢？军龙，
0: 有，因为你延安市参加陕西省这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一个市，所以说近两年的话，省市持续深化医疗服务价格结构性改革，先后对护理、放射检查、麻醉还有康复等重点项目开展整合调价，通过降虚高、提劳务、优结构，持续优化医疗服务比价关系。我县严格对标省市改革部署，坚持增量控增量、调结构、有价格、惠民生工作原则，稳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落实落地执行，宣传培训、常态化监管各项工作，以此健全工作机制，夯实改革落地基础，为高效承接省市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改革任务。我县2024年7月正式成立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辖区价格调整政策落实、常态监测等各项工作，同步建立监测、评估、调整三位一体的价格动态管理机制，则又推荐了6名业务骨干纳入了4级医疗服务价格评估专家库，全面提升我县价格政策研判、项目测算、落地执行专业化水平，确保省市各项调价政策精准落地、动态落实。第二个，精准落实调价政策，优化价格结构，惠民惠及民生。 严格对照收视调价目录及工作要求，全程跟进参与全市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工作，一共是18次。就职县级医疗机构完成复杂型医疗服务项目测算报价1次，重点降低大型设备检查检验价格，合理提升诊疗、手术、护理等技术劳务价格，做到价格更合理，收费更公平。3、强化联合监管执法，规范医疗服务收费秩序，联合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常态化开展医疗服务价格、医用耗材收费等专项检查，全年累计共检查各类医疗机构18家，督催医疗机构严格执行收视最新价格标准，全面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实行阳光收费，规范执业，违规必究，持续净化县域医疗服务收费环境，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好，这里面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依然是我们宜川县医疗保障局的党组书记局长蒋信荣，党组成员副局长邹阳，宜川县医药采购结算中心七级职员李军龙，还有宜川县医疗保险经办处副主任袁云云，以及业务股的股长丁娟。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我们宜川县医疗保险经办处的业务股的股长丁娟丁股长来聊两句。丁股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在节目开始时候介绍到您是我们业务股的这个股长，那我们相关的核心业务实际上就在我们的这个业务股是吧？
2: 对。
1: 我们刚才在节目上我们分享了很多有关基金监管的话题，很多这个集采的意义等等啊。实际上我们的老百姓啊，想要享受我们的这个医保的红利，医保的政策，它首先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它首先是要这个参保，是吧？
2: 对。
1: 那我们现在这个参保人群大概有几类？
2: 我们现在目前参保人群就是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职工医疗保险，职工医疗保险它现在就是涵盖了灵活就业职工医保。
1: 对，就大概是居保、
2: 就是、
1: 还有职工医保、然后职工医保是涵盖您刚才讲我们叫灵活就业参保是吧？
2: 对。
1: 那么我们现行的一些政策啊，从这种各类人群参保的这个范围啊，还有这个年度缴费的标准等等，它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2: 是的。
1: 您是不是给我们把这方面的一些政策也好，参保方式也好等等，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解读一下，让大家能够知晓得更详细一些呢？
2: 好的，各位参保朋友大家好，我是丁娟。下面我将分为4个部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职工医保、灵活就业职工医保、门诊特药4大模块，逐条拆解咱们2026年本地医保的落地政策，方便大家看懂交费、待遇、报销、特药申办全流程。第一部分，我先讲一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第一点，参保对象就是居民医保，咱们覆盖除职工医保以外的参保的所有人员，就是含其他享有其他医疗保障制度以外的全体城乡居民。落实居住证参保政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居民医保。二，交费标准，普通居民每人每年交费400元，财政补助每人每年700元，资助基金按照省市相关文件由市县各级财政分担。第三，就是困难群众的分类参保资助政策。第一个就是这个非类参保政策，它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问题我需要说一下，就是具有多重困难身份的资助对象，资助标准就是就高执行，不重复补贴。第一点，全额免交个人零交费人员，就是特困供养人员、孤儿、含无事实无人抚养儿童、1至4级持残疾人、持证残疾人、残疾家庭、学生及婴幼儿个人不交费，400元全部由医疗救助基金全额资助。第二点，定额补助200元，个人交费200元。这些人群是哪些呢？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低返贫致贫人口，包括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个人交费部分有医疗积极资助，每人200元。返贫致贫人口过渡期内按规定享受资助参保政策，个人交费部分有医疗救助基金，给予每人200元资助，个人交纳200元。第三，符合条件的农村独生子女、双女户、父母及18岁以下的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交政策，按照延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延安市财政局、延安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转发陕西

0: 是2026年12月31日。第二点，不符合参保连续参保交费的一般参保人员，在集中交费期内交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按照长效机制规定，设置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居民医疗保险享受期为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第三，一般人员在集中交费期以外的时间参保交费呢，执行长效机制关于等待期的相关规定，等待期期间内发生的就医费用均不能报销。第五个问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病保险奖罚政策。自2025年起，对断保人员再参保的，降低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3000元；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4年及以上的参保人员，之后每年连续参保1年，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3000元；对当年基本医保零报销的居民参保人员，次年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3000元。连续参保激励和零报销激励累计提高总额不超过我市大病保险封顶线的20%。居民发生的大病报销并使用奖励额度后，前期积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清零，断保之后再次参保的连续参保年数重新计算。第六个问题，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参保就是等待期政策。自2025年起，就是除新生儿这特殊群体以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原则上在固定等待遇等待期的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参保人员可通过交费修复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交纳1年可减少1个月的变动等待期，连续交纳断交4年及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原则上不少于6个月。交费参保当年参保地的个人交费的标准，就是补交这个标准，就是按照当年参保地的个人交费标准来补交。
1: 好的，这里是杨热线正在为您直播。这一时间呢，我们非常感谢啊，我们丁股长刚才给我们普及了有关医保的一些核心的业务的一些政策解读等等啊。如果剩下的您还有问题，不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一时间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血压高了，调理了一段时间，还住了院啊，医生告诉我现在是高血压了，要吃药了啊，我现在已经开始吃药了。我想问一下，我可以申请慢性病吗？该如何申请？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这个宜川县医疗保险经办处的副主任袁主任袁云云给我们这位微友来解答一下。袁主任你好。
2: 你好。
1: 实际上刚才他问到一个是否可以这个申请慢性病的问题啊，我们不妨顺着这位微友这个话题，我们首先给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相关的这个政策。因为他说他是高血压啊，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曼特病种是有很多这个病种是可以申请的，是吧？
2: 对，是。
1: 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顺带的把这些病种呀，以及如何申报，给我们如何报销都来讲解一下，好吧？
2: 好的，那我这个问题我为这位微友解答一下。首先嘛，咱们从申报的时间说，咱们集中的申报期为2024年12月23日至2025年1月22日，这个是咱们的集中申报期。集中申报期结束之后，可以在每月的1日至15日进行一个线上申报。恶性肿瘤门诊治疗、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透析人员可及时申报。本年度内每个参保人员可以申报2次。咱们再了解一下申报的病种。门诊慢特病共有46种，包括高血压。
1: 首先他高血压是肯定可以的。
2: 对
1: 啊，
2: 这个是肯定可以。然后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治疗、恶性肿瘤康复治疗、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脑血管病后遗症、肺结核活动期、耐药性

0: 结核病、精神疾病、透析、腹股病、大骨结病、柯山病、儿童苯丙酮尿症、甲状腺功能异常、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癫痫、脑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冠心病、肺源性心脏病、慢性心力衰竭、心瓣膜病、心肌病、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失代长期、慢性肾功能不全失代长期、肾病综合症以及慢性肾小球肾炎、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强制性脊柱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骨髓炎、帕金森病、系统性红斑狼疮、银屑病、中枢性神经脱髓鞘疾病、运动神经元病、股骨头坏死、系统性硬化症、肝窦状核变性、重症肌无力。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下是，这46种病种有3个是咱们县居民的，是分别是儿童苯丙酮尿症，还有一个脑瘫，再还有一个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这3个病种是只限于居民。然后咱们将原恶性肿瘤门诊分为恶性肿瘤门诊治疗和恶性肿瘤康复治疗，将原四轻生物蝶令缺乏症归为儿童苯丙酮尿症，将原来的风湿性心脏病归入心脏瓣膜病，将原来的慢性肾炎归入慢性肾小球肾炎，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后遗症可以在病种支付限额内购买降脂类药物。
1: 嗯，那我们申报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准备一些相关的资料，并且有一些流程是吧？
0: 对，是咱们申报的资料的话，有咱们的有效身份证、医保电子凭证，或者还有咱们的社保卡。
1: 嗯。
0: 然后咱们的申请的话，分为一个线上申请和线下申请。
1: 嗯。
0: 咱们先说一下线上申请的办理。参保人员可通过延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掌上服务、慢特病申报登录、延安市门诊慢特病申报小程序上传身份证件，系统自动识别，校验后填写申报人参保信息，选择申报病种。这个每个参保人员最多可以申报2个病种。
1: 嗯。
0: 上传所需资料后提交申请，申报完成后可通过小程序查看当前审核的一个进度和一个最终的审核认定结果。
1: 它有没有一个区域上的一个限制？你比如说就我们宜川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延安医保这个可以申请吗？还是需要到宜川？
0: 不需要，可以
1: 直接是延安医保都可以。嗯，
0: 登上咱们延安医保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申请。
1: 对，这是您说的我们线上办理的一个程序流程啊。
0: 对，咱们再说一下线下办理的一个流程，就是咱们参保人员携带相关资料到咱们宜川县政务服务大厅慢病窗口，或者人力资源市场大楼2楼，就是咱们宜川县医疗保险经办处，由咱们工作人员可以协助申报。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待遇享受。
1: 好。
0: 待遇享受期限，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实行咱们年度参保年度享受，以自然年度为待遇周期，待遇区为2个参保年度。参保人员在集中申报期申报的，经资格认定后，从所申请年度的1月1日起享受待遇；未在集中期参保申请的，资格认定后次月开始享受待遇。咱们的恶性肿瘤门诊治疗，还有个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透析人员这个是可以及时申报，资格认定后即刻享受待遇。参保年度内认定门诊慢特病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该病种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月平均值乘以剩余月份，这个咱们是取整确定。还有一个就是多病种待遇，参保人员患多病种门诊慢特病保障范围疾病时，允许同时申报两种门诊慢特病，经资格认定后合格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在待遇水平较高病种限额的基础上增加的是1000元。

0: 哎呦，城乡居民参保人员未达到门诊慢特病鉴定标准的，这个咱们也有相关的政策，
1: 对，
0: 就是按照门诊两病专项保障机制的相关政策标准执行。享受门诊慢特病待遇的参保人员，在门诊使用纳入特殊药品，就是咱们平常说的特药，简称特药，按照特药保障政策执行，不，这个是不纳入门诊慢特病支付范围，也不纳入门诊慢特病的病种报销限额。
1: 那么关于这个话题，我们的这袁主任应该说是，解释的还是非常的详尽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这位微友，您是否听清楚了？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了解，不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想给我的妈妈办理门诊特药的认定。”我想了解一下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具体的办理流程是怎么样的？好，这个问题我们的丁娟，丁股长。
2: 结合咱们延安市特药现医保现行政策，就特药申请认定、办理渠道等，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可办理特药门诊认定的医疗机构。参保人员申请特药认定，可在市内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办理，具体包括咱们延安的就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延安市人民医院、延安市中医医院、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这个是仅限精神类特药。
1: 对。
2: 延安市第二人民医院仅限传染病类特药。以及各县区市人民医院都可以办理。
1: 对，在我们宜川县的话，就是我们宜川县的人民医院，是吧？
2: 第二个就是特药申请所准备的材料、资料。一、参保人员办理特药认定需提前准备好全套的诊疗资料，包括住院病历复医件、门诊病历原件、疾病诊断证明书、相关检查及化验报告单等材料。第三，特药申请表的获取，就是在填这个需要每一个特药使用的人员填一个这特药申请表，需要两个渠道可以领到。第一，就是直接前往各县区具备特药认定资质医院的医保办现场领取；二，登录延安市医疗保障局官网自行下载打印。第四个问题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使用备案流程是什么。首先就是参保人员在市外特药定点医疗机构救治用药的，就是由外地救治医院主治医生填写特药申请表，经该院特药责任医师认定，医院医保办审核盖章后，参保人员携带相关的材料回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异地特药备案即可。第五个问题就是特药申请的时限多长时间有效，长期持续用药人员需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提前申请下一季度的特药用药待遇，首次用药人员可随时申请，待遇有效期默认至当季度末。咱们就是市内定点医院定点药店购药的结算方式，就是参保人员完成特药认定备案以后买药了，就是可持续药申请表，就是特药申请表，然后医师处方在市内任意特药定点医院定点零售药店直接刷卡实时结算，个人尽承担政策范围内规定的自付部分费用。医保统筹基金自付的部分由定点医疗机构与医保经办机构后台统一结算。异地药店购药报销方式，就是异地就医人员在外地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特药无法实时结算的，实行按季度手工报销，每季度携带特药申请表、购药处方、正式发票。在这里我需要说明一下，就是发票需要有明细，如果发票无明细的，需补充费用清单到参保地政务服务大厅医保结算窗口办理报销手续。咱们宜川县就是在咱们宜川县政务服务大厅来办理。
1: 对。
2: 第八就是我在说。

0: 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特邀的报销比例，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特邀统筹报销比例是80%，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特邀统筹报销比例是50%。
1: 嗯，好，那么关于这个门诊特邀的认定，也希望收听的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的。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强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然后听我们对医保工作的相关的讲解。那么今后呢，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也将继续优化医保服务，落实惠民政策，强化我们的基金监管，用心守护群众看病就医保障。谢谢大家。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宜川县医疗保障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强新荣、党组成员副局长邹阳、宜川县医药采购结算中心的七级职员李军龙、宜川县医疗保险经办处的副主任袁云宇以及宜川县医疗保险经办处业务股的股长丁娟做客我们本期野合热线的直播室。在节目之后，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了解，不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您关心的问题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收到您的留言之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的强局长一星为您答疑解惑。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再次感谢五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58集，见儿子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还一套一套的，梁先生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
3: 老子跟你说清楚，你如果不离开这雁栖岭，老子就大义灭亲，明天就到县署告你小子的状。

0: 梁玉文呼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身走到炕棱前，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答。
1: 爸，我真没想到，你一个知书达理的人，竟然如此顽固守旧。你去，现在就去。我把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敢举报，我就敢当第二个谭启文，你就等着埋我吧。我这几天正为他的牺牲而内疚呢，好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正好省得痛苦了。
0: 说完转身跟云继耀打了声招呼，然后到前房洗了把脸，头也不回地走了。看着儿子的背影，梁先生无奈地在大腿上重重拍了一巴掌，拉着哭腔咒骂道，
1: 我梁家祖祖辈辈循规蹈矩，咋猛地养下这么个孙子，还真是砍了荒好出个针了。
0: 随即呜呜地哭了起来。袁继耀完全能理解梁先生此刻的痛苦，便没有搭理他，只自顾自地抽起了烟锅子，任凭他宣泄着内心的担忧和无奈。当然此时的袁继耀也有自己的担忧，从刚才的情况看，袁国良闹共产的事儿基本就被坐实了，并且他还感觉到梁玉文似乎正在布局一盘大棋，而袁国良无疑是这盘大棋里的一颗重要的棋子儿。可这盘棋的结局究竟会怎样，他根本想不来。是的，他当然想不来。袁继耀一边吸烟一边思索着，竟然又觉得梁玉文的话似乎还有那么几分道理。待三锅烟抽完，梁先生的情绪也暂时稳定了，他便直接将自己的看法讲了出来。
2: 先生哥，玉文的话还是有那么几分道理的。你看啊，
1: 有个屁道理，你咋还听他说开话了？我看你也快成共产党了。
0: 快十年了，梁先生还从来没有如此粗鲁地对待过袁继耀，但袁继耀自然不会怨怪他的不妥，所以并没有回怼他，只默默地在他旁边坐着。很快梁先生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妥，便换了一种口气说道，
1: 兄弟啊，道理不道理我现在管不了，但我梁家三代单传就这么一根独苗，你说万一……
0: 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话脚，又痛苦地哽咽起来。袁继耀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2: 哎，好我的哥呢，这跟独苗不独苗没关系，我倒两个儿呢，但谁似谁，一个都不多余。反正这茬年轻人我是越来越害不开了。就说国良吧，你胜不能干非得闹共产，那不就是明摆着在他达下巴底下支砖的吗？
1: 哎，咱兄弟俩就这命，你说一个是我的儿，一个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0: 说到这儿梁先生突然顿了顿，抡起胳膊在自己头上猛拍了一巴掌。
1: 玉文是狗豪怨自身，但国良都怨我，我要不来燕七岭，玉文就来不了，那不就没事儿了？
2: 你不是我请来的吗？
0: 袁继耀苦笑着回应道。这时候梁理事提着满满一筐子野苦菜进来了，看到他们俩都哭丧着脸，便一时有些慌乱，急忙问，
3: 咋了？
2: 谭启文没了。
0: 袁继耀说。
3: 啊，哎，好人不长久，坏人驴万年，可是个好人呢。你说那些当官的为什么非要杀他呢？即便是犯了错，就不能让坐上几年禁闭啊？哪怕坐上一辈子也行啊，歪好还在这人世上呢嘛。

0: 梁理事一边流泪一边说。稍稍坐了一会儿，袁继耀便提议梁先生跟他一块儿去雁头卯转转。梁先生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便跟着他出了院子，径直朝雁头卯走去。时值午后，太阳很是毒辣，高高的雁头卯似乎也经不住这六月阳光的炙烤，于湛蓝的长空下一派慵懒。半路上，袁继耀突然想起应该去老太爷的坟上走一趟。这些年每当遇到大事儿难事儿，他都要到老太爷的坟前坐上半天，这几乎成了惯例。老人家早已是闭口衙门了，当然不会给他指点迷津，但他总喜欢这么做，这或许也可以算作一种心理寄托吧。这么一想，他便转身对梁先生说，
1: 我看不如问上一卦，看咱这关咋过。
0: 梁先生还以为他要去庙上，便略略有些不悦，
1: 你还真信那些泥疙瘩呢？问我家郎生也走，以前每次遇到难长事儿，我就在他老人家的坟前坐上半天，哎，你还不要不信，还真就能想出好法子了。
0: 梁先生笑了笑，便跟着他去了袁家祖坟。一进坟圈子，袁继耀便像往常一样对着坟头大声吼喊起来，
1: 郎生爷在不在？
0: 巧合的时候，雁头卯方向还真会传来那么两声悠长的郎某，但今天却不凑巧，他一连呼喊了几声都没有任何回应，四围除了昆虫的鸣叫便是一片寂静。
1: 这老东西又到青阳地界跟一点红

0: 给梁先生讲起了老太爷的风流史，这当然完全是为了逗乐子，以便不让他太苦闷。
1: 这岭上人都把老太爷当神仙呢，其实那也是个儿货，串门子马都撵不上。那时候岭上人还没有儿个多，这附近十几个庄子也就那么几十户人，相互呀都很熟悉。那老东西就给婆姨们每人取个绰子号，胡家卯、胡海山他答是开油坊的，他老婆又大又胖，他就给取了个胡家油坊的炸油墩儿。木瓜卯有个懒婆姨，成天吃的瓦弥二道，就是泔水缸缸抹人纹。杏树梁牛三他妈是个歪腰，叫个套树杆杆抹长成。还有黑山卯的王罗锅他奶奶是个细腰腰，走路还爱扭屁股，就叫了个细腰疯子拧两拧。啊，桃树娃那会儿神一家姓樊的，听说那婆姨俊得怕人呐，那就给取了个白面嬷嬷一点红。岭上的老年人都说他跟这个一点红有马虎呢。还有人说那一点红的三儿就跟老太爷长得一个样，但我没见过。等狼把我叼来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早就投奔亲戚搬到沁阳了。后来我常想，要不搬走的话，那也算是一门亲戚嘛，反正我单门小户的，对不对？
0: 梁先生果然笑了。
1: 按这么说的话，这岭上说不准还有你的叔老子姑姑呢。
0: 袁七耀哼哼一笑，
1: 嘿嘿，你还不要说，就在耿家上蹿下跳的跟我掰手腕子那几年，我还真注意瞅捏过，如果真有的话，那歪好也是个臂膀嘛，可是就没有一个长得像的。
0: 梁先生自然知道他是拿倒他爷的沙来逗他开心呢，心里便不由得升腾起了一股强烈的感动，便满怀感激地在他肩

0: 膀上拍了拍。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了，袁继耀便又向话头引到正题上。
1: 你说是不是那股风来了？
0: 什么风？梁先生瞪着眼睛问。
1: 就是楚立哥我干达说的那股风吗？
0: 梁先生一惊，慢慢扬起了头，皱着眉头思谋着，好大一会儿才自言自语般的呢喃了一句，
1: 我倒把这回事儿给忘了。
0: 袁继耀顺手捡起一根柴火棍，一边掰扯一边说，
1: 你还记得老人家的话不？他说一旦这股风真刮起来，就千万不要挡，只咱挡不住。
0: 梁先生点了点头，随即陷入了沉思。他是文化人，对于楚立格的话理解的当然要比袁继耀到位的多，只是作为一个教书先生，他总觉得那些大事儿都离他很远，所以也就听听而已，并没有放到心上。现在经袁继耀这么一提醒，他才猛然觉得所有的一切离他其实并不遥远。他记得表叔当时还说过，孙先生的革命只是上层精英的革命，并没有充分发动国民广泛参与，所以他的革命只能是半拉子，几万万国民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利好。的确，他也是身跨两朝的人了，自清廷垮台以来，这社会好像也并没有多大变化，虽然不用再留辫子了，见了当官的也不用下跪了，但老百姓该穷的还不是照样穷着吗？尤其是庄户人，成满年东山的日头背西山，一颗汗珠子摔八瓣，好不容易在土疙瘩林里刨挖那么几颗活命的粮食，但还没等入顿，就被什么人头税、烟洞税、羊角税等名目繁多的税收榨取的所剩无几了。这雁栖岭土地广，又等上袁家这么个仁义东家，情况还能稍微好一些，但他的老家古川一带就没这么幸运了。那里本就人稠地少，而且大量土地都被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加之雨水也不顺头，多数人真是穷到骨石上了。每到农闲季节，男人们就背着几件简单的工具，背井离乡地去售卖手艺和苦力，说是靠手艺吃饭，但也并没有多少雇主，所以他们便只能随机应变，有活的时候就是手艺人，没活的时候就是讨吃鬼。尤其是冬天，好多人干脆就锁了家院，拖家带口拉起了讨吃棍，光他家搬到雁栖岭之后，就不知接待过多少落难的老乡。仅仅为了一口救命的吃食，这些老乡就一边不知劳累地搜寻着给他干一些并不紧要的活，还拼命地跟他攀拉着亲戚。少数人固然真是亲戚，但更多的人他都不认识。可人家就一口咬定，我是你二姑父的三妹夫的四姑舅，你能咋办？再说了，即便不是亲戚也是老乡，人家几百里路上来了，能不接待吗？而且因为平常饥一顿饱一顿，这些人的饭量都出奇的大，一个老汉一口气吃了一瓷盆子黄米干饭，依然没有撂碗的意思。去年冬天，他的几位远房舅舅也结伴来了，而且一连住了半个多月，因为都是长辈，他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来了个谷米杠子顿顿管饱。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几乎每顿饭后都要感慨半天。
2: 哎呀，这天底下还真有这么好的地方呢，干饭都能放开肚皮吃呢。
0: 每当这时候， 他总会感到一股彻心的悲哀。临近年根的时候，一位年纪最长的舅舅竟然提出了一个让他难过了好长时间的请求。
2: 邢顺，你看我们都跟你妈姊妹了一回，也都是些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了，可一辈子都不知道白面馍馍管饱吃是个甚享受。我们明儿就准备回呀，只要能放开吃上一顿白面馍馍，哪怕死在回家的路上，也就算没白在这城市上活一回人了。
0: 他二话没说，当即让婆姨发了一老盘面。等馍馍端上来的时候，老人们个个都像饿狼一般，几口一个。眼看十来个都下肚了，依然没有住口的意思。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满眼心酸地说：
1: 不敢吃太多了，不是外甥舍不得，真怕把你们撑着呢。是这，剩下的你们都带回去，让我镜子和娃娃们也都尝一下。
0: 临走的时候，他不光给他们带了馍馍，还一人给带了二升白面。谁知他这一慷慨竟然闯了大祸。正月初三刚过，二姑舅三两姨又一波接一波的来了。他再也不愿往下想了，便转身问袁继耀：
1: 那你说咱咋办？
0: 袁继耀将手里的柴火棍一扔：
2: 还能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嘛。
0: 看梁先生不解其意，他又进一步补充道：
2: 一方面咱的娃娃们已经着魔了，一时半会儿肯定说不转，咱总不能真到官府举报吧。另一方面，娃娃们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呢。你看，要真把土地均摊了，不能说天下就没穷人了，但肯定不多，二流子毕竟少嘛。如果真这样，人人都有馍馍吃，你还能遭上正月那茬子罪呢？
0: 梁先生仰起头想了想，
1: 道理倒是这么个道理，但你愿意把你的土地拿出来给众人分呢？
0: 袁继耀伸手扯了一把汗芦苇叶子：
2: 那还要说了，那就等于是割我的肉掏我的心呢，我咋能愿意呢嘛？但咱怄了还能说教的话呢？不愿意咋办？李凤阳倒不愿意，有什么办法呢？退一万步说，即便咱的娃娃不闹咱的共产，还肯定有人闹呢嘛。我听季才我姑舅说，这共产主义传得可快呢，早都遍地开花了，只官府能杀几个，眼下是没事了，但迟早压不住。而且这笔账我早算见了，现在的天下是一家富贵九家穷，九个打一个还打不过，所以真不敢硬扛。再说了，如果这天下都没穷人了，我就不信单能把我袁家给穷了。这岭上总共三万来亩地，人均十几亩，不管他咋分，我袁家十口人的地总得给我留吧。不是给你吹呢，就我这份苦水能把这一百多亩地种出花呢，照样能在这岭上拔梢子，你信不？
0: 梁先生点了点头：
1: 这我肯定信，但问题是你家所有的地都是真金白银买来的，就这么白白丢了？
0: 云七耀长长叹了一口气：
2: 哎，先生哥，有些问题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人常说，纵有良田千万亩，一天只吃三顿饭，攒那么多粮顶剩呢。富人不买，穷人买不起。

0: 人不买，穷人买不伺候我呢，其实是他老爷反伺候人家着呢。
1: 梁先生再没有搭话，只慢悠悠地点了几下头。太阳已经坠下了西边的一字梁，布满云彩的西天，一片绚丽的烟紫。落日的余晖里，那一嘟噜一嘟噜的群山，有如一群归牧的骏马，正拥挤着，笑鸣着，从遥远的天地相接的地方疾驰而来。山里的傍晚起风了，山下台梁地上的米谷和近前的汉芦苇一起摆动起来。元气要转身看了梁先生一眼，扑的一声将嘴里的芦苇叶子远远吐了出去，随即慢慢地站起身子，仰天长叹了一声：
0: 哎，回吧，真起风了。
1: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4: 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

有些事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发生，有些人不论你喜欢不喜欢都要面对。人生中所有的人和事都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很多时候没有选择，无法逃避。我们应该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无法改变环境，就适当改变自己。如果努力了还是无法适应，那就不妨换个环境，千万别让自己活得太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小青。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深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不要荒废时间去做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儿。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永不间断。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如果命中注定是打工，便打好它，不要把青春葬送。你在家翘二郎腿，青春也一样葬送，光阴不会过得慢一点。有些人是不必工作的，但如果那不是你，反正都要做了，何不快乐一点去做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音乐声再次响起，为你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林志颖，快乐至上，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2: 这里是延安，
3: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2: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3: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2: 我们从红色耕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3: 与时代同频共振。
2: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3: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7，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胜利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5日星期五，大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辅导员石雪麦呢擦了擦汗，露出了快乐的笑脸，说今天的师生队伍里，我是最早一批登上宝塔山的。石雪麦脸上绽放的胜利喜悦，既是徒步爬上宝塔山时给自己的一份毅力荣誉勋章，更是选择和同学们一起走在这个行走中感悟延安。

神的珍贵友谊见证。零零后的子成娃石雪麦去年呢研究生毕业，留到了这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任职专职辅导员。今年的5月30日呢，他带领着学院的220名这个师生回到延安，开始了为期2天的沉浸式红色实践研学活动。2天研学时间较短，为了让同学们有最大的获得啊，石雪麦呢从接到单位学习安排时就开始准备。他和其他学院带队老师提前沟通，网上查阅资料，一是精选研学路线，确定学习课程，选择宝塔山、杨家岭革命旧址等多地，安排现场讲解、思政课及剪纸、腰鼓体验活动，增进学生团结与旧址的互动体验感；二是设计全流程学习方案，以红色专列加革命旧址学习，让同学们的这次延安之旅成为滋养初心、淬炼灵魂的重要旅程，成为启发大家思考人生路上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重要场地。他说啊，这个每一名在延安长大的孩子身上呢都有一个延安印，那是一种提到革命圣地时涌出的自豪感，也是拥有乐观豪迈集体性格的自我认同。从小在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聆听谢子长将军的革命故事，念大学时在瓦窑堡旧址路过百名女大学生讲党史的视频，石雪麦认为，我为身上有这个延安印而自豪，延安呢是我的故乡，我想同学们把家乡最宝贵的财富拿在手上，放在心上，受益终身。这一次带领同学们回到家乡学习，石雪麦又重新熟悉了延安的红色历史，以便呢同学们问到时呢能够准确的回答。这一路上，石雪麦与同学们一起学习，爬宝塔山，走延安革命纪念馆，他都走在最前面。他笑着说，这儿呢是我的主场，要带领同学们原汁原味感悟延安精神，感受信仰的力量。2天的学习呢很快结束，但对石雪麦来说更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说，作为一名延安人，我有讲好延安故事的义务，借助大学专职辅导员的工作平台，我将增强自身的本领，弘扬延安精神，用知识和关心关爱让同学们获得更大的成长，让大家更好的服务祖国和人民。是的，没错，我们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来到延安感受红色延安的红色魅力。 OK， 那北京时间来到了13:11，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王燕薇的《离开我的依赖》。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卯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

V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 A 网络。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0: 大家好，我是李英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印刷之魂。在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里，陈列着一台高 1.2 米、长 2.3 米、浑身长满锈迹的印刷机。这台庞大而笨重的设备，就是当年中央印刷厂承印过《解放日报》的一台对开印刷机。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城后，面对敌强我弱、日益严峻的革命形势，急需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中央印刷厂的筹建随即展开。然而此时的延安城一片贫瘠，要找几枚铁钉都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建厂谈何容易。中印厂厂长祝志成在接到任务后，立即动身赶赴上海、西安、三原等地购买设备。他还以私人印刷厂老板的身份招聘了十几名技术工人。在返回延安时，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他们大多数都是晚上行进。可是到达西安时要挨个搜身，为了将机器能安全地运到延安，只能将崭新的设备全部拆卸成零件，分装在三口棺材内，组成一个庞大的送葬队伍，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才顺利通过。7月1日这一天，清凉山格外热闹，一台台崭新的机器整齐地摆放在坚固而隐蔽的万佛洞内。大伙儿，你摸摸，他看看，不一会儿，小小的石窟中就挤满了人。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印刷厂成立了。那时，延安还没有电，印刷机的主要部件是一个直径和长度都在1米左右的铁滚筒，机器的主要动力就是人力。一台对开机旁要配上4、5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轮流摇，24小时不停机，每摇一会儿便会大汗淋漓。后来同志们请延长石油厂的工人师傅制造了一台蒸汽机，解决了动力问题，从此彻底告别了手摇机器的原始方法。也就是从那时起，延安的老乡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电灯。每当夜幕降临时，那星星点点的灯光错落有致，格外吸引人们的目光，于是便有了小香港的美称。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原本一切物资靠外地运输的延安，此时纸张油墨彻底断绝，没有纸如何应报？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于是陕北漫山遍野成长的马兰草成为造纸的主要原料。这种用手工制作出来的纸张薄厚不均，还带有很多的马兰草屑，同志们便给它取了一个好听而形象的名字，马兰纸。纸的问题解决了，接踵而来的就是油墨的匮乏。油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烟灰、蓖麻油和松香。蓖麻油和松香陕北都有，就是烟灰不好弄。最初收集老百姓家烧锅用的锅底灰，但沙粒太多不能用。后来同志们徒步去60多公里以外的延长建炉煮烟道提取烟灰，油和烟灰都有了，还要有一台机器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印刷用的油墨。厂长祝志成亲自前往兵工厂，请著名工程师沈红研制出了一台亚油墨机，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久，《解放日报》的日发行量由原来的7000份增加到了10000份。每天报纸还未印完，石窟前早已挤满了领报纸的人。 他们都想在第一时间看到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看到抗战的形势发展，看到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民生大计。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曾数次登临陡峭的清凉山来探望工人师傅们，并鼓励大家，印刷厂的工作很重要，一定要把它办好。印刷厂生产精神直粮，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从这里印出的报纸发行到国统区，犹如一颗颗炸弹落入敌人的心脏，使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战。2004年，筹建延安新闻纪念馆时，在库房中找到了这台被尘封多年的印刷机。为了将它组装完整，特地找来当年中央印刷厂的老同志来安装。但时光流逝，半个多世纪的离别，老人也忘了它原来的模样，只能为我们撑起机器的主要部件。今天这台印刷机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里，向每一位驻足观看的人见证他曾经走过的峥嵘岁月，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精神将代代相传。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了延安，并提出延安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那么作为新时代的文博工作者，我们应该继续学习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经验，将延安这本书永远读下去，将延安这段红色历史传播好，将延安的红色文化进行广泛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延安，来延安朝圣取经。
1: 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13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安县委县政府旧址的王坚，接下来呢，就为大家讲述一段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史实，看看当年延安县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来妥善的接收、安置、改造移难民，扩充劳动力，盘活了土地资源，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发展的这么一个生动的历程。在民国的18年，也就是1929年的春季啊，在我们陕北的榆林以及内蒙的部分地区遭遇了特大的旱灾，灾情啊十分的罕见和惨烈，当地的老百姓啊流离失所，饿殍遍野。那么灾荒过后的数年啊，榆林和内蒙一带的这种灾民啊纷纷向南逃难谋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走南老山，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这种灾民的迁徙的浪潮。大批的灾民来到了我们延安地区，来到了延安县。面对大批涌入的移难民的这个安置的难题啊，我们延安县当地的干部因地制宜，制定了划区垦荒、土地归己、3年免赋、群众互助、政府协调，以生产安置为主，救济为辅，将这些移难民啊转换为了我们边区的一个 建设力量。

粮。同时啊，在居住方面出台了相应的政策，鼓励当地有富余住所的农户无偿地腾出窑洞供移民暂住。在这个移民自建住房未完工之前，户主不得收回房屋，并且要主动地提供生活帮扶，全力协助外来群众安稳安家。按照规划，移民在3年以内便可陆续地建起2-3孔自家的窑洞，那么真正地扎根当地。在吃粮的方面呢，政府划拨了补助资金来帮扶他们，同时动员本地的这种乡里乡亲的互助接近一点。那么当时政策就是春建一斗，秋还一斗三升，由政府背书作为担保，那么移难民还不了的由政府担保偿还。在生产资料的这个发放方面呢，发放了农具的贷款，在仅仅在1940年啊，边区政府就拨出了2.5万元，然后同时提供了这种植物的籽种，在1942年啊，就提供了洋芋的籽种13555斤。这些生产资料的提供呢，都是由政府出面担保物资的保障供给、保障供给。这些移难民啊，同等享有这个民主权利，3年内不但免除公粮、公盐及义务劳役，同时，那么政府还设置了移民站，统筹接下这些移难民，严禁社会各界啊排挤和欺凌他们。在我们延安县，在我们延安县南30里布村的这个马皮恩、马杏儿妇女，便是移民自力更生的这种典型的代表。他们二人抵达了当地以后呢，积极向劳动模范吴满友看齐。在短短的1年时间里，妇女二人开垦荒地159亩，收获粮食50担，主动上缴公粮25担，生产成果十分的可观。县政府得知他们事迹以后呢，特别开展了这个表彰交流大会，那么邀请他们妇女进行这个经验分享交流，并把他们评定为了这个移民的劳动英雄、劳动模范。阎鲁义还以此为原型编排了秧歌剧《兄妹开荒》，他们的事迹啊迅速传遍了整个的陕甘宁边区，起到了极强的模范带头作用。为进一步的吸纳外来的劳动力呢，当地还委派这个马皮恩妇女返回了他们榆林的老家，以亲身经历宣讲沿线的这种利好政策。动人的故事加上切身的宣传，打消了外地群众的这种顾虑。数年时间啊，共计6090户，20438人前来沿线定居落户，劳动力队伍得到了大幅的扩充，人口与人力的增长直接带动开垦规模逐年扩大，百姓生活水平稳步提升。1937年，沿线仅有7703户，总人口是33705人。到了1943年，全县累计接纳移民3万余人，总人口攀升至6.4万余人。人力充裕啊，为县域经济筑牢根基，也为抗战积蓄了坚实的物资力量。1941年，全县开荒面积突破了8万亩，超出了原定任务的2万余亩。粮食总产量稳步攀升，1942年粮食增产141.5万担，1943年粮食产量达到了256.75担，相比此前啊，增幅高达了81%。移民安置工作真正实现了安定民生、发展生产、支援抗战的多种成效。那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 给你好听。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 给你好听。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太过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9: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

0: 圆梦。
1: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2: 我想做医生、科学家，
3: 当一个设计师，
4: 想当消防员。
0: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5: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6: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0: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FM107.7，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14:08，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啊，周五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五快乐。这个6月5号了，明天后天两天啊，6月7号6月6号是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季啊，这个又到了这个高考季啊，路上已经开始了出现也就是运送高考试卷的一个车辆了啊。此情此景呢，有人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追忆当年，也有人送出祝福，也有人萌生了一些低智商犯罪的念头啊。前段时间那个低智商犯罪真的特别特别的火啊。哎呀，你说如果说有人想这个急头白脸干一瓢大的啊，把这个高考试卷抢一下，后果会怎样呢？以及都是有严格押运流程的情况下啊，这个抢高考试卷和抢这个运钞车啊，哪个更严重？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七七来跟大家啊聊一聊。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先说答案，要搞清楚刚才的一个问题，得从法律维度啊、案件维度和定性思考三个层面来着手来看。我们先说法律程度啊，罪名上劫持这个运钞车啊，触犯罪名为抢劫罪，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啊、保管人实施使用暴力、迫泄或说是其他方法强行呢将这个公司的这个财物直接抢走，从而构成的犯罪。涉及文件性质啊，往往呢为现金或财物，而盗窃、抢劫高考试卷则常呢涉及为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和抢劫罪，加这个盗窃罪，数罪并罚啊。案件文件的性质呢则是启封前的试卷啊，属于国家绝密级文件。在量刑方面呢，我国刑法对抢劫罪规定了严厉的刑法啊，然后呢基本刑于3年到10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加重呢刑呢则可能处到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啊，无期徒刑或者说死刑，并罚没这个就是获取的所有的财产。而非获取国家秘密罪一般呢刑期为3年以下，情节严重重的可达到3至7年。那遇到加重的情节还会增加。国家秘密涉及这个范围广，影响大，很可能导致考试延期、重考等严重问题。或者呢也可以通过几个真实的司法案例更加直观的啊看到两者在司法天平上的一个轻重。你比如说2017年啊辽宁的这个李旭义案，运钞车司机在押送过程当中啊持这个枪状物劫走了600万元之后逃离现场，因无人员伤亡，赃款全额追回之后，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啊，罚5万元。另一个案例呢是在发生在这个23年前啊，就是广州的这个鱼贩1500万的大劫案，因这个犯罪情节恶劣啊，最终呢两名落网者，一人呢因犯抢劫罪判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另一个呢因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终身。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那关于这个抢高考试卷案，至今呢没有发生过啊。不过呢，可以参考一些相关的案件。2003年呢，高三学生杨博盗走考试卷。该考生呢，当年因为摸底成绩特别不好啊，就是计划偷盗试卷。经过两次踩点之后呢，6月5号凌晨潜入到南部县教育局切断保密室的一个报警器的电源，翻墙进入保密室盗走高考试卷之后逃逸。事后呢，虽为造成这个大范围的一个泄密啊，但因其这个情节特别的严重，被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4条之一明确规定啊，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刑拘啊拘留，并处或者单罚款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对他人实施啊这个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帮助其他的，依照按照这个刚才说的这种规定处罚。其实这里说的国家考试不仅仅限于高考，还有这个研究生考试啊、公务员录用考试、国家统一法律考试资格等等等等啊。所以说人有多大胆，那刑期就有多远啊。无论说你的人生目标是考哪一个，在国家考试当中作弊都可能触达这个刑责。而我们再回到一开始说到的那个问题，那哪个更严重呢啊？就已有的案例来看的话，抢运钞车在法律上通常呢是量刑更重，上限更高的，因为涉及暴力、危及生命以及对金融体系的冲击，死刑也并非是不可能。那么这是否就说明啊，哎呀，那很多人就问，抢高考试卷那后果是不是更轻一点？这样讲并不准确，严重的定义可不止于说是刑期的长短，且如果真有这个抢劫事件的这个情况发生，很可能也是多项罪直接一起叠加的。抢高考试卷在整体的这个社会影响和破坏力上更为深远和系统。比如说社会影响方面，劫车运钞车啊，经济损失相当可量化，社会影响呢也相对容易控制。而盗窃抢劫高考试卷一旦泄密，就可能导致全国或者全省更换考卷，甚至更加严重的后果。就比如说刚才七七提到的那次2003年高考试卷失窃的案件啊，因为2003年的中国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了，试卷一旦失窃便可能通过互联网获得迅速的传播。这一事件呢，还一定程度上促成了2004年开始推行啊分省命题，影响真的特别的深远。两者在事情的性质方面也有区别。从防御程度来看，运钞车呢属于民用安保级别啊，主要呢是由安保公司负责，配备散弹枪等防护。高考试卷呢则属于国家最高防卫级别，特勤车队押运。车队行程在出发前便已经规划完毕，所有车辆安装这个卫星定位装置。运输车辆一旦偏离既定的路线，远程的监控人员可以立刻做出反应。换句话说，就是可能人是10秒前靠近的，但是在11秒前就已经被锁定了啊。这绝非夸张，因为每辆车内外部都装有摄像设备，实时监控车内的所有情况。所有的数据呢都被实时的传送至指挥中心，有人专门的这个人员远程监控啊。之后呢，运输过程还将被存档，以便呢出现问题时再进行回看，寻找可能的一个漏洞。所以说你光考虑这个量刑是不行的啊，那肯定不行，对吧？基于高考事件运输当中的严格管理，顺便说一下，高考期间那些所谓的高价购买高考试题和答案的都是骗子，千万不敢相信啊。广大考生及家长不要存在这个侥幸的心理，切勿以身试法。不论是全流程的这个武装押运，还是高考试卷享有的最高保密的等级，亦或者是真实案件当中获得的惨痛的教训，都让试图抢劫盗窃的行为注定失败啊。一份高考试卷从诞生到起运，命题印制、存放、运送、分发。

保管啊、启封、使用、回收，全程都属于国家最高级别的保密体系之下。从命题开始，这个整个流程的源头保密级别也是最高的。命题老师啊及这个入围人员在高考前约2至3个月就被秘密的选定了啊。人员呢通常呢由高校或者中学教师组成，在接到通知前连家人也不能随意的透露。所有的这个命题人员在进入由这个武警守卫的秘密场所之后，便与外界彻底的隔绝了。场所内还开启了信号屏蔽，防止任何信息外泄。即便命题结束，命题老师们也必须封闭管理至高考全部结束之后才能离开。甚至这还不是结束，命题结束之后呢，老师们还需承诺在规定年限内不得参与编写任何的高考的辅导资料。试卷进入到印刷的环节，同样呢有严格的保密措施。印刷高考试卷的印刷厂必须持有教育部和国家保密局联合印发的甲级国家秘密载体啊，印制资质。一些呢管理严密的监狱啊，因符合资质，也时常呢担任这个印刷任务。印刷厂呢在高考前约1个月就会进入到全封闭的管理啊，真的是刀插不进水泼不入。车间配有门禁、监控和防盗系统，工人管理级别和命题人是一样的，垃圾要粉碎处理之后才能运出，连下水道都会安装防护网啊。等这个试卷抵达各地之后，会被送到这个考点的保密室进行考前保管。保密室呢当然也有要求，保密室的楼层必须设在教学楼2楼或以上啊，所以说想挖地道的可以死心了。整体需要这个4防3铁的一个套间的结构，铁门、铁窗、铁柜啊，然后呢防盗、防火、防潮、防鼠，当然也防啊这个怀有心思的你。保密室的门呢和这个存放试卷的铁柜啊，钥匙或者说是密码需由2名不同的人员共同保管，那缺一不可的。另外呢内外全程无死角的电子监控，所有视频呢存档备案啊，然后呢备查。24小时轮班值守，试卷时刻不离人。一直到考试的当天，流程进入最后的启用和回收的环节啊，一切呢才算完成。那好了，那我明白了啊，不论是运钞车也好，还是高考试卷也罢，如果说想要引号干票大的，是基本不可能的，且两者都是重罪啊，只是性质上不同的一个重罪。这个前者呢是严重的财产型暴力犯罪，主要侵犯财产权和人身安全。而后者呢则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直接挑战了国家保密制度和教育公平的根本。所以不论是哪一种，法律法规都将很有办法。至于就是说想要高考试卷怎么办，那有更便捷的方法啊。那第一是什么呢？参加高考，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第一手资料。第二，考试结束之后，每天在热搜上和网友们线上交流探讨答案啊，这个方法啊，其实一般人不会告诉他。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

0: 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窨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 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博。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民族经典新歌剧。

这段优美的旋律来自70多年前延安鲁艺诞生的白毛女片段。1945年，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鲁艺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角喜儿的命运感动了无数观众。这部歌剧作为延安鲁艺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时代价值，在中国歌剧史上影响深远。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带回了从河北富平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时任鲁艺院长周扬组织全院精英，经过研究挖掘，决定把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改编成一部大型新型歌剧，为中共七大献礼。鲁艺成立了一个创作组，王兵担任创作组长兼导演组长。他首先拿出剧本框架和大家共同讨论，最后由贺敬之执笔写出歌词。创作团队非常年轻，主要执笔的贺敬之还不满20岁，王兵也刚刚30岁出头。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每写完一幕就谱曲，谱完曲就试排，每幕排完就总排。排练时还常邀请乔尔沟的老百姓和鲁艺师生前来观看、点评、发表意见。就这样，白毛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集体创作、修改和排练，历经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945年，鲁艺首次为中央首长及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起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第一，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及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

白毛女在延安演出三十余场之后，跟随着鲁艺人的步伐被带到了华北、东北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贫苦农民看了戏，从千百年被压迫、被奴役的精神创伤中觉醒，勇敢地站起来，纷纷参加到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斗争中。战士们观看完白毛女后，战斗力大大增强，他们唱着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歌声冲向战火线。所以有人说，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被翻译成了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版本，同时在世界各国舞台上上演。其中有一场在奥地利的演出，一位奥地利的老大妈，她的三个儿子曾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白毛女剧组演到哪儿，她看到哪儿。临别时，她含着眼泪对演员们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活头了，但从你们的白毛女中我看到了希望，我感谢你们，感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七十多年来，白毛女从延安出发，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总是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寓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外舞台上、荧屏上上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力作，成就了一部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

同样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文艺作品，还有由鲁艺先辈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兄妹开荒》，至今依然被后人传唱。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鲁艺师生积极学习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党中央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号召，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挖掘民间素材，创作艺术题材，

的需要，创作发展和成熟起来。抗战初期，边区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生产自救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的劳动模范。家住在延安南30里铺的马皮恩、马杏儿妇女，起早贪黑，拓荒耕种，很快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耕作2年，余粮1年的奋斗目标，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对妇女劳动模范。延安鲁艺王大化、安波、杨陆游等听到马家妇女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和启发，将父女俩的事迹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在延安城南门外演出，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观众多达20000多人。王大化和李波成功塑造了哥哥和妹妹的形象。不为人知的是，王大化本是山东人，在演出前，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向老百姓学习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一个山东人把陕北话说得惟妙惟肖。演出时一张口，一口正宗的陕北腔迅速地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老百姓觉得这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吗？兄妹开荒迅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剧组演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看了一场又一场。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头场是看闹些啥了，二场该就是看王大化了吗？王大化也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明星。兄妹开荒的剧情极富生活情趣，浅显易懂又诙谐幽默，充满了浓厚的陕北泥土气息。其中一段告白呢是这样唱的：俺小子本姓王，家住在延安南区第2巷，兄妹二人都长大，是父亲母亲也健康。自从33年革命后，俺们的日子是一年都比一年强，吃的穿的都不愁，一家四口是喜洋洋，那个喜洋洋。兄妹开荒的演出从延安扩大到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到各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也有力证明了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根植群众，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精品。

沧桑巨变，岁月流声，一起聆听历史里的延安年华。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6月4日，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高考期间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考前6月5日至6日有降水天气，9日部分地方有吹风天气。气象部门提示，6月5日至6日我市有降水，市民外出请携带雨具，出行注意道路交通安全。9日部分地方有吹风天气，考生市民需远离倒塌物体，注意出行安全。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陕西有色榆林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联合中南大学共同攻关的800兆帕级七系超强铝合金半连柱试验取得成功，顺利浇筑出直径267毫米、含金元素含量超过16%的高品质铝合金柱垫。这标志着陕西在超高强铝合金自主研发与工程化转化方面实现了重要突破。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6月4日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建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13到27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3: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2: 一份淡然的清香。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一份幸福的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黏糊糊的阴天总想让人窝在沙发里发呆，这样的天气呢，想起了陈奕迅的歌曲。陈奕迅的歌好像总有一种魔力，不用喊不用闹，就那么轻轻地唱着，却总是能把情绪揉进每个字里。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奕迅的《阴天快乐》。这首歌曲就好像是下雨天里朋友递过来的热奶茶，带着一点沙沙的质感，一下就把人拉进那种有点闷但不难过的氛围里。以前总觉得阴天该听悲伤的歌，但是呢，阴天不一定是 emo 的，也可以是被温柔包裹的。阴天快乐不是强作开心，而是和坏天气的小妥协。反正就不如顺着这一份慢节奏，想想那些藏在心里的小牵挂，可能是很久没见的朋友，可能是偷偷藏在抽屉里的旧照片，也可能只是昨天吃到的一块超甜的蛋糕。陈奕迅把这种与阴天和解的感觉唱活了，没有苦情，只有淡淡的暖意。有的时候一首温柔的歌就能够把你的小情绪都化成软乎乎的云朵。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依然是来自陈奕迅。听过很多的悲情歌，唯有这首陈奕迅的《婚礼的祝福》最懂成年人的隐忍，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平缓的旋律裹着克制的唱腔，前奏一响起，就好像瞬间唱进了一场热闹又孤独的喜宴，那种身在人间烟火，心在荒芜废墟的落差感一下就拉满了。一张喜帖是最礼貌的告别，也是最残忍的通知，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看着那个曾经说好要共度一生的人挽着别人的手走向幸福，心碎成一片，却还是要笑着说祝你快乐。这首歌曲的动人之处呢，是它精准戳中了每个人心底的意难平，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体面背后的崩溃，那些说不出口的告别，都能够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宣泄的出口。有人说听陈奕迅的歌就好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这首婚礼的祝福就是这样，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晦涩的歌词，却用最朴素的旋律唱尽了成年人爱情里的无奈和体面。他告诉我们，不必逼自己强行释怀，也不必假装坚强，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那些藏在心底的难过，都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慢慢的释放。毕竟能够坦然面对失去，能体面的说再见，本身就是一种勇敢。愿我们都能够放下过往执念，既能体面退场，也能勇敢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0: 突然停止。
1: 你挽着他，他挽着你，向我走过来。
0: 风车的人蜂拥而上，将你我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第五届同一蓝天共同幸福百名老区孩子看湾区主题中公益活动在广州番禺区圆满落幕。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八名学生受邀参与，在数天研学中深度感受大湾区发展脉搏。今年活动迎来品牌升级，主题由看番禺拓展为看湾区，并首次汇聚革命老区少年、湾区少年与边疆后代三方群体，着力促进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传承红色基因。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当前全省夏粮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记者从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全省夏粮收购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今年共设立收购网点891个，覆盖主要产粮乡镇，腾并仓容275万吨，建立价格监测网点597个，监测原粮、成品粮等11个品类，实现县区价格监测全覆盖。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日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13到27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北京时间的15:4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陈奕迅的一些经典作品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一首代表歌曲，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做《失忆蝴蝶》，是陈奕迅与黄伟文合作的经典粤语作品。这首歌曲精巧的意象构建和细腻的情感铺陈，成为了陈奕迅音乐版图中极具哲思的一笔。黄伟文以失忆蝴蝶为核心意象，将爱情里的遗憾和释然编织成了一首隐喻诗，还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开篇便跳出了常规情歌的叙事框架，用未完成的悖论解构情感的存续。正因从未明确界定关系，那些隐晦的心动反而得以在记忆里永远的悬停。蝴蝶的诗意特质更添妙趣，它既可以是对无疾而终的自我开解，也暗合了有些相遇不必存档的豁达，让每一句歌词都好像是蒙着薄雾的镜面，照见了不同听众的心事。以钢琴的细碎音符打底，就好像是蝴蝶振翅的轻响，间或穿插的弦乐渐强时，又好像是情感暗涌的流动。陈奕迅的演唱堪称是克制的典范，用气声和转音来勾勒出了松弛的叙事感。副歌部分嗓音带着若有似无的叹息，将放下执念的通透唱得既有宿命感，又藏着一丝温柔的迷茫，跳出了爱而不得的悲情套路，转而探讨记忆的弹性和情感的留白。这首歌曲呢，成为记忆里永不褪色的光斑。这种对感情的辩证思考，也是让这首《失忆蝴蝶》在陈奕迅的作品中非常的独特。它不是声嘶力竭的告白，而是成年人在回望过往时和自己达成和解的轻语。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好听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0: 山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怎么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

0: 起少年穷。
1: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2: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1: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2: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1: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北京时间呢16:10，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周五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五快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探讨一部最近刚上映的一部，哎呀，说它是悬疑剧吧也不是，说它是恐怖片吧也有点像啊，就是最近上映的这个《大唐迷雾》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追这部剧啊？就追《大唐迷雾》这部剧的观感真的是有点奇怪啊，与其说它是悬疑剧，倒不如说它更像有点像恐怖片，尤其是像前几年比较火的那种网络大电影。这部剧呢最大看点就是惊悚啊氛围的这种营造，但说到悬疑剧该有的案件铺陈啦、推理过程啦，它又是相当单薄的。就从剧本的结构呢就能看到，一个案子大概是5集内容左右，每集呢是25分钟啊，分明就是短剧化的创作模式。体量呢大概就决定了这个悬念编织的上限，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大家结合案件来聊一聊这部剧。序幕案拍的是非常的迅速的，说是在这个五州啊这个时期，哎呀，洛水出现了神石，上书呢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天后非常开心啊，准备呢授土啊，就是这种仪式，就是帝王受命登位的仪式啊。大典的前夜出现了开头就是说到的那个侍女离奇暴毙案件啊，且都是中毒，而指明了就是前往太医取双花宴的宰相刘武之啊，这个武则天也是下令严处。狄仁杰派遣段十四去药房打探去谁在配药，而林不言根据描述画了配药人李有道，狄仁杰猜的八九不离十。于是呢不管武则天施下的禁足令，大摇大摆的闯进宫殿要为这个刘武之一辩。他指出了毒药其实是海棠红，只因其前跟前太子啊被杀相关，属于朝堂禁忌嘛。于是呢他怀疑是武则天布局陷害刘武之，刘有道呢则为帮凶，而此举呢能够铲除异己，也能呢试探群城，然后立场。就再聊聊这个下面他们那段对话，不知道还以为在拍那个嘉庆和海瑞呢啊。这个案子20分钟不到就结束了，时间很短，节奏飞快，信息量呢也是大都谈不上什么缜密，更别说什么悬疑感啊。而所谓的庙堂权谋也只是勾勒了一个花边，即便如此呢，《大唐迷雾》还是插空拍了不少恐怖的段落，比如说狄仁杰勘探现场的时候就看到了诈尸的这个奇景啊。从戏剧结构来看，这段是可有可无啊，仅为视听上的一个就是小调味品。其实呢，这可以一窥《大唐迷雾》的一个症结，悬疑故事仅是背景，主创爱拍还是那些恐怖的手段。随后呢，狄仁杰就被封为江南巡抚使，开启了这个巡回破案之旅啊。出发之前呢，刘武之的养女楚青兰也是加入到队伍当中。看这个探案天坛的阵容啊，真的跟这个唐朝诡事录啊有颇多相似之处。正片的第一案叫做鬼书信。夜里呢，这个杜若突然看到这个郎君齐风的一个冤魂，镜头一转呢陷入到了这个痴念的杜若，眼看着就走进河水当中，紧接着呢杜甫找来神婆做事驱法。哎呀，悬骨就是锣鼓喧天啊，指人惊魂，恐怖元素直接拉满。神婆一句话啊，你是被火烧死的，愣住了一旁的这个就是恒顺延吉的少掌柜王显。就再来看到这个频发的水鬼事件啊，死者呢都是溺死。第一起呢是本地的这个曹族叫做孙启，第二呢是码头的木匠叫贾贵，第三起呢是码头的立功叫刘顺。但注意啊，他的水性是极好的。这个坊间传闻水鬼
跟这个恒顺的盐局有关。再注意一个前提，就是恒顺盐局原本是齐家的，在一次货运途中呢，掌柜齐长顺和其妻儿同行，竟然发生了这个沉船的事故，三人呢都溺水而亡。王掌柜呢恰巧当时断了一条腿，躲过一劫。事后呢，少掌柜王显就开始谋取这个杜若之事啊。诡异的是，杜若竟然是击鼓鸣冤，说齐峰被人烧死。那么问题来了，齐峰两年前不是已经溺船而亡了吗？那齐峰被烧死怎么又和神婆之言相吻合呢？齐峰难道没有死吗？而与此同时，王显竟然离奇失踪了，

王掌柜呢恰巧当时断了一条腿，躲过一劫。事后呢，邵掌柜王显就开始谋取这个杜若之事啊。诡异的是，杜若竟然是击鼓鸣冤，说齐峰被人烧死。那么问题来了，齐峰两年前不是已经溺船而亡了吗？那齐峰被烧死，怎么又和神婆之言相吻合呢？齐峰难道没有死吗？而与此同时，王显竟然离奇失踪了。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文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讲述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成立到结束，主席一直是由林伯渠担任。作为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他的伟大风范至今熠熠生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始终不渝坚守的信条，也是林伯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写照。1941年，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对比老百姓怨气很大。12月17日，林伯渠亲自率领边区政府的考察团，在凛冽的寒风中从延安出发，前往甘泉和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了解群众的反应，倾听百姓的呼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想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无话不谈。他们有的诉说对边区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有的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某些意见，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要告诉他。林伯渠静心地倾听，关切之声溢于言表。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林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来监督。一个美国记者看了之后，悄悄地把这个计划抄

了下来。他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和老百姓一起搞生产。到了秋天，这位美国记者又来到了延安，他走进了林伯渠的宿舍，只见简陋的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一床带补丁的被子和一张小方桌，几把旧椅子，别无他物。此时林伯渠正一针针地补裤子。这位记者看到打满补丁的裤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林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林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两年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这些困难我们都逐一克服了。是这样的，真了不起。”美国记者频频点头。林伯渠接着说：“我们的生产节约计划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政军都进行生产，现在取之于民的只占财政支出的

不仅发动群众干，而且还坚持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了不起。晚上，这位记者在河边散步，碰见一老一少各背一捆马兰草，走近一看，是林伯渠和他的警卫员。这位记者激动不已，大声说：主席先生，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党员，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不论在何时何地，始终与老百姓同心并肩，倾听他们的声音，为他们排忧解难，谋幸福。如今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早已挥手告别了吃盐水煮白菜、穿补丁衣服的苦日子。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们更需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领悟延安精神的内涵，树立勤俭节约的作风，踏着他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为大家再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头斗选举。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就是在空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八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一共进行了三次普选，每次在选举之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以及宗教信仰，都具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当时的人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就争相观看，在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和投斗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代表。由于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斗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他的碗里头，最后来看一下谁碗中的豆子多，谁就可以当选为参议员。由于投豆选举缺乏隐蔽性，为了不得罪人，投豆子的时候，选民们都会穿上袖子比较长的衣服，当开始投豆子的时候，会将这个长袖子在每一个碗边都划一下，这样一来，在场围观的群众就看不清楚豆子究竟投给了谁，这样做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看不清楚谁投的票，庄稼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投斗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烧洞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

去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虚。
1: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2: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发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发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呢及时参与互动到节目当中，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
1: 兢兢业业，细言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2026年高考在即，为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发布了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那考生应该如何规划复考行程？在考前也要请考生呢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的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要牢记考试的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以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考试当天要按要求提前到达考点，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出现紧急交通状况时呢，可就近向交通警察寻求帮助。那么考生的衣着穿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那考生的衣着呢，要符合当地招生考试机构的相关要求，建议呢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同时呢也应该根据当地的天气情况注意增减衣物。考生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当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考前呢尽量减少聚集和流动，不去人员密集场所，同时要调整好心理状态，保证合理的饮食、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身体锻炼。如果有不适，要及时就医治疗，谨防因身体不适而影响考试。那对于发热或者突发疾病等情况，考生不必担心恐慌，各地考点呢都制定了相应的预案，考生可以及时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那复考时呢，也要记得随身携带好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

等必要的入场证件，同时呢还要注意检查是否带齐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考试用品，自行打印准考证的考生还应该检查是否有准考证内容以外的字迹，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呢均不得涂改或书写。那进入考点时呢，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的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手机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最好在复考前提前存放好，也可在进入考点前交给带队老师、家长，或者按照考点规定要求存放。存放领取的时候呢，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保持秩序。进入考场时将再次进行考生的身份验证和违规物品的检查，除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考试用品外，其他物品呢不要带入考场。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考生要遵守考场的规则和纪律，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考试过程当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以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的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者作弊行为，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呢，将导致高考所有的科目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在高考中组织作弊属于刑法规定的情节的犯罪，情节严重的犯罪。那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果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当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那么考生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作答的时候，一定要沉着冷静，规范书写，确保字迹清楚，卷面整洁。同时按照要求，我们要特别注意在指定位置要正确填涂信息，在与题号相对应的答题区域内答题，写在草稿纸上或非题号对应的答题区域的答案呢将是无效的，不得用规定以外的笔和纸答题，不要在答题卡上做任何标记。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立即停笔并停止答题，切勿将试卷、答卷、答题卡或草稿纸带出考场。考生和家长呢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以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切勿相信涉及钱财的相关信息和其他谣言。请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呢弘扬正能量，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那么考试后呢，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呢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的时间以及关。

0: 官方的查询渠道，也要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2026年，教育部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也将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系统，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同时呢，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指导各地积极开展线下咨询活动，面向困难家庭考生提供一对一的帮扶指导，为更多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各地各高校将通过宣讲会、咨询会、短视频、网络直播、电视节目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也请考生和家长呢密切的关注。如果考生和家长还有其他具体问题呢，可以向当地的招生考试机构以及学校进行咨询。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1: 遵纪守法别忘记。
0: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2: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4: 强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5: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0: 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
1: 从文化上看，中央八项规定深度驱除封建糟粕文化和西方腐朽文化影响，以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引领社风民风深刻变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 封城于上，俗化于下，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我们党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举，不仅坚决整治看得见的不正之风，更不断消除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自上而下推动移风易俗，化风成俗，推动改变政治生态、文化土壤和社会面貌，促进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助力构建起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注入新内容，为巩固文化主体性增添新能量。
3: 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2025年3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
4: 从查处问题类型看，在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三月共查处问题7750起。
1: 聚焦顽瘴痼疾，反复抓，抓反复，每到重要节点提前提醒警示，连续139个月公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据，深入整治违规收送礼品。

0: 经、违规吃喝、快递送礼等典型问题，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突破，带动面上问题解决，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
1: 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和推动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2: 传承党的优良作风，推动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和政德建设，让党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光荣传统深入党员干部心灵，自觉反对合并弃、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展现出共产党人应有的样子。
3: 17号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安庆桐城市考察，地处城中的六尺巷，因清代大学士张英与邻居吴家互相退让三尺地基而成，是中国邻里和谐礼让的典范。习近平来到这里，了解六尺巷历史及其传承，强调要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
0: 坚持党员干部带头，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推动整治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等民间陋习，传统节日摒弃封建迷信，回归文化本位，面子文化、浮躁功利等不良社会心态得到有效校正，重拾上检、戒贪上廉的新风正气不断充盈。
2: 中央八项规定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坚持的公仆意识、群众观念，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促进廉洁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不断培育新时代廉洁文化，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坚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更加昂扬。
4: 为迎接五一假期，昨天国家博物馆新展中国古代廉洁文化展对观众开放，展览用300多件珍贵的文物系统讲述我国先秦至明清时期的廉洁文化，
5: 通过对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追溯，为共筑清气满乾坤的廉洁中国贡献力量。
0: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央八项规定推动了一场关于价值观的深层重塑，使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进一步端正，推动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汇聚起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
6: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7: 遵纪守法别忘记。
6: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8: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9: 福利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6: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各位好，法在身边正在直播，我是杨萌萌。接着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该标准呢

0: 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主要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确立统一公共设施服务基准，打造多场景的服务网络，满足儿童差异化、个体化的需求。针对近日媒体反映的望奎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规违法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官方网站是信息公开便民服务的重要窗口，也是群众信息的权威信息来源和办事渠道。一些不法人员为谋取非法利益，通过以假乱真手段仿冒、假冒官方网站，从事虚假认证、制售假证、网络诈骗、窃取个人信息等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损害人民群众的权益。公安机关网安部门针对仿冒假冒网站违法犯罪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依法侦办查处一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搭建仿冒假冒网站的案例违法案件。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几起仿冒假冒网站违法犯罪典型案例。甘肃武安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查明，赵某男26岁，委托卢某男38岁设立仿冒学历学位认证类网站，为虚假学历证书提供在线查验谋取福利。2026年3月，甘肃武安公安机关将赵某、卢某二人抓获，查明其设立运营仿冒网站18个，制作仿冒学位证、毕业证等2406份。河北石家庄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查明，张某伙同他人设立仿冒某部委人事考试网，制售虚假职业资格证书牟利。2026年3月，河北石家庄公安机关将张某等4人抓获，查明其设立运营仿冒网站1个，制作仿冒职业资格证书256份。山西临汾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查明，崔某设立假冒民办教育网站，为虚假学历证书提供在线查验服务牟利。2026年3月，山西临汾公安机关将崔某抓获，查明其设立运营仿冒网站1个，制作仿冒学历证书72份。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仿冒造假必受严惩。公安机关将持续依法严厉打击仿冒假冒网站违法犯罪，设立假冒仿冒网站实施违法犯罪，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之一的规定，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明知他人设立运营仿冒假冒网站实施违法犯罪，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的，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醒大家，办理购买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行为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那么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破坏社会诚信体系和公平的正义。参与制假、购假、用假的人员，轻则被处以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个人就业、出行、征信以及长远发展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提醒广大的群众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严守法律底线，自觉抵制假证交易与使用行为。
1: 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

0: 在身边。
1: 法律的视角，说法的平台，时间来到了17:25。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法在身边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留守和关注。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在延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畅想童年熟悉。

0: 的旋律，
1: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0: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1: 许下一个心愿，
0: 带来一段祝福，
1: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0: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2: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啦。今天呢是芒种，然后先给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啊。那在进入正题之前，小雨先问大家一个有关芒种的冷知识。提问：我们都知道这个节气叫芒种，但是芒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哎，想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给大家四个选项。A， 因为今天适合种芒果，所以叫芒种。B， 不知道，反正芒果吃起来很曼妙。C， 遇事不决就选 C。 D， 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嗯，我都提示到这个份上了啊，你应该不会再错了吧。其实芒种的芒指的是植物籽实外壳上的细刺，更准确的说，芒指的是一些有芒的作物，而种既指种子的种，也是播种的种啊。那元代文人吴承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解》写道：五月节，未有芒之种谷，可驾种矣。芒种，芒种，连收带种，既是成熟的终点，也是新生的起点。或许呢，这便是属于这个节气的底色，那是生的盎然，是夏的热烈，是种下希望，也是收获丰盈。那芒种节气一登场，万事万物便开启了一场蓬勃而热烈的忙碌与奔赴。那么此时啊，农人们更是忙得脚不沾地，旧时啊，常常因为人手不够，只能全家老少齐上阵，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啊，是不是？那南宋诗人杨万里就曾经在《插秧歌》当中生动描述了这番景象，而麦收的紧张与辛劳，唐代诗人白居易则是写得更为真切：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越是忙碌

0: 小麦富拢黄，越是忙碌那抗拒的美味了，对不对啊？那剥开薄薄的外衣，银白如玉的果肉惹得人垂涎欲滴，也难怪文人墨客总是偏爱这颗小小的果子，梦想着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那在芒种时节，能与荔枝甜蜜相媲美的当属桑葚喽。与荔枝的光彩照人不同，桑葚的美需要细细品味，它并不张扬，总是安静地躲在宽大的树叶中，它呢并不惊艳，低调的外表下却藏着一颗饱满而柔软的心，或许这便是属于桑葚的温柔，不争不抢却甜得让人难忘。其实芒种的舌尖记忆远不止这些，酸甜可口的酸梅汤，还有清爽开胃的梅子等等，人们总能在最忙碌的日子里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对吧？寻得片刻的欢愉，或许啊，这就是中国人面对生活的态度，再忙也要好好吃一口。有人说忙里之味，闲中得趣，或许这便是芒种这个节气最深刻的智慧，它告诉我们，忙不是手忙脚乱心浮气躁，而是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忙不是匆匆忙忙疲于奔命，而是于千头万绪中寻得一方天地，偷得浮生半日闲。再过2天就是高考了，愿每位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都能忙有所获，闲有所得，妙笔生花，不负韶华。愿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在人生的旷野中都能自在如风，肆意生长喽。
1: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2: 你在做什么呢？
1: 你到底在做什么呢？还不打开收音机，107.7最美童声开始。

OK， 那接下来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聊到今天的亲子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父母经常会打着为孩子好的旗号，习惯性的嫌弃贬低自己的孩子？关于这种现象，有位知乎网友说，低血清素高皮质醇，长期碳水饮食，氨基酸摄入少，导致5HT 生成不足，需要用行动打压提升它地位，增加血清素分泌。评论区有人笑着说，这个答案看得我是灵台一清。确实啊，从某种角度来说，父母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健康因素、代际养育惯性、自身的情绪发泄、精神控制孩子等等。总之呢，真要深扒定能找出一些理由，但是父母自己的问题不该由孩子去背负。孩子不争气、叛逆、不靠谱、有缺点，大多离不开先天基因与性格、后天成长环境与教导。那父母嫌弃也好，贬低也罢，说到底不仅无法从本质上解决孩子的根源问题，还会因为后天引导不够，让孩子越长越废喽。首先，别用最深的爱捅最深的刀。前几天呢，在网上刷到了一位妈妈的分享啊，说她女儿的一个女同学，因为长期呢被父母打压贬低，抑郁炎症，然后精神崩溃了，最终呢，在众人面前从楼上一跃而下。她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为那个女孩痛心不已，但是又并不觉得意外，唯一没想到的是，女孩竟然选择。

和他相处太少，感情不深，所有的偏爱都给了从小就是长在他们身边的小女儿，对他除了打骂就是嫌弃。他被同学欺负了，不敢给父母说，就自己忍着，结果被父母知道后几巴掌扇过去，骂他没出息懦弱。他心疼父母挣钱不易，舍不得花钱买早餐，有次低血糖晕过去之后又被父母骂，从小就是麻烦精。他成绩考得比妹妹好，在父母嘴里就是成了走了狗屎运，考得比妹妹差就是不知足不用功，心思太多，唯独不往学习上放。心理学中认为，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负面语境中，自身的认知和身边的环境也没有能安全释放压力，焦虑的机会就会出现习得性无助和情感钝化现象。简单说，被否定、贬低、嫌弃的多了，他反抗不了，也没有外援，就会放弃了，习惯了，麻木了。尤其是对于心智还发育不成熟的孩子，父母持续的语言暴力会让他们出现这五种负面心理。第一种，就是被父母否定的多了之后，孩子会否定自我能力，变得越来越不自信，甚至出现能力倒退现象。第二种，父母的嫌弃和贬低会让孩子因为内疚感而背负沉重的情感包袱，这种压力下长大的孩子会习惯性讨好别人，难以拒绝别人。第三，如果父母在否定孩子的同时经常拿另一个人做这对比，长久下去，那这孩子啊也会形成什么事儿都要和别人做对比的心理习惯，并且最终变得事事依赖外部评价。第四，孩子不会从语言暴力的玻璃渣中找到糖，他们只会在父母的语言霸凌中感受到不被爱。第五，孩子会把父母贴给他们的负面标签内化，并且最终长成父母口中嫌弃的样子。

房住，生活压力太大，导致他情绪经常崩盘。对内，他找不到安抚自己的方式，对外，他找不到释放情绪的压力。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儿子就成了他情绪垃圾桶。类似什么，都是因为你，我才过得这么辛苦。我累死累活养你，你怎么这么没出息的话，几乎每天都要念上几遍。在外人面前，他对儿子更是一句夸赞肯定的话都没有。反而他儿子，但凡做错一点事儿，有一点做得不够好，都要拿出来，让他反复去讲，去说，去念。然后他看似发泄完了情绪，但是情绪并没有消失，只是转嫁到了他儿子身上。但问题是，他儿子找不到情绪的垃圾桶，只能用暴躁易怒的方式去无意识反抗自己内心深处积压的愤怒伤害。有句话说，父母对孩子的每一次打骂，不会让孩子停止爱父母，只会让孩子停止爱自己。长期成长在父母负面情绪当中的孩子，一开始并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创伤，但是随着年龄长大，会出现明显的自毁倾向。说白了，孩子其实是在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报复父母对自己的伤害。那些从小被父母贬低和嫌弃的孩子，他们性格发展基本都会走向三种极端。一，孩子的情绪容易崩盘爆炸，比如说一被否定，一遇到打击就容易自暴自弃，脾气上头。第二，有些性格

第二，有些性格成长，他们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陷入内耗、挣扎，甚至在成年后或经历重大变故之后才能与自己的童年和解。所以，别怨孩子怎么长着长着就变了样，孩子会长成什么样，早就藏在父母之前的教育方式当中。所以12岁前别欺负孩子，12岁之后别要求孩子。中青报曾经针对2000多名孩子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0.6%的孩子都曾被父母贬低、挖苦、否定过。那教学多年，对不对啊？然后网上呢，就有专家拿自己身边的例子来说，就是那些经常看不起、看不惯孩子的父母，即使他们把那些伤害孩子的话、行为包装成了都是为孩子好，或者给自己找借口，爸妈当年也不容易，爸妈也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们嫌弃贬低大的孩子几乎无一例外，在12岁进入青春期之后，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都会出现问题。沈一飞教授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亲子关系好不好，青春期才真见分晓。12岁前，孩子跟你关系好，不是因为你做的很多，而是因为他很爱你，他很需要你嘛，所以是在他竭尽全力跟你搞好关系。12岁之后，孩子还是什么都愿意跟父母讲，那你是他的支持体系，才真正代表父母之前爱对了孩子。所以12岁之前别站在权力高位欺负孩子，12岁之后别站在道德高度要求孩子。那当父母的态度有爱，孩子才能习得爱的方式，并且正确的回馈爱。那想要做好这些在这里也有4个建议想要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做来参考一下啊，我们互相学习。当然，如果你也有更好的教育孩子的一种方式、相处方式，也可以分享给我们。首先就是守好12岁这个分界线，在12岁之前，不要理所当然觉得孩子就该是什么样。你不要拿孩子跟别人去比较嘛，就觉得你看人家孩子怎么了，我的孩子怎么这样？你与其不比较，你不如耐心。用科学的教养方式帮助孩子养出好的习惯，塑造好好的品格。12岁之后，孩子进入青春期，性格、习惯、三观基本已经形成。那么这时候，别用过度的期待给孩子施加压力，也不要嫌弃孩子不够争气、太过叛逆，而是多倾听、多尊重，多用一些软办法。12岁之后的孩子才能在被理解和认可中向你彻底打开心门。对吧？第二，任何时候都别跟孩子形成对抗型的亲子关系。那清华教授彭凯平曾说，关系比管教更重要，维护亲子关系和良好幸福的感受比管教孩子更有意义。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别太迷信刀子嘴豆腐心，爱孩子的心不该由不好的方式去呈现。那孩子愿意听你的话，前提条件一定是良好的亲子关系啊，一定是。所以不嫌弃贬低孩子，是不用否定的态度把孩子推倒在父母的对立面。第三，孩子的性格不同，对话方式也该有所不同，对不对啊？当然适当的敲打就像放风筝的线，偶尔紧一紧，孩子的成长才不会走歪。只是这根线你怎么去拉，对吧？你怎么去拉，你怎么去拽紧这根线，那你就要结合孩子的性格了。那你说有些孩子他可能性格外向，就是那种天生乐天派，抗压能力比较强，那如果说对于这样的孩子你指出他的缺点，他可能就好了，我知道了，妈妈，对吧？他可能就是会改正。但是对于一些性格比较敏感、心思细腻的孩子，那你肯定要委婉一些嘛，肯定要多鼓励，对不对？少棒打，对，多给甜枣，然后孩子才会有向好的勇气和自信。第四，就是用正面表达，把孩子的叛逆、不靠谱、缺点当做学习的时机，对不对？正面管教当中写过这样一句话，犯错误是学习的好时机，孩子身上有一点不靠谱，有一点小缺点，再正常不过了，世上没有完。

0: 完美的孩子，所以你不必用完美的标准非要要求孩子。当孩子做错时，不符合你的期待时，把负面的表达换成正面的表达。你把你怎么又错了，你又怎么了，这个又，你真笨，你怎么不学学别人啊，等等，就是类似这样的话，换成妈妈看到你努力了，我们要不再多尝试一下吧。诶，我发现你之前比怎么怎么样，你看你现在，你看你现在进步多明显，是不是？或者就是要不我帮你，我们一起找一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吧？或者你在什么方面很优秀，你也有你自己的闪光点啊。就是我们多对孩子正面去讲一讲这些话，就是在用暗示的力量把孩子培养成真正优秀的人，就是他会按照你给他的暗示去成长。你如果老是说你笨死了，你咋又这样，你就什么都干不了，那你老是这样说人家，久而久之人就会说，哦，那反正我就这样了，我就这样了，我就什么都弄不了，我就是笨，你能把我怎么地，对吧？他就会这样。所以多注意引导啊，少一点这种负面的评价。我很认同一个观点，就是说一个孩子的价值不该由他表现出的样子去判定，孩子本身的存在就值得被父母无条件的去爱。在有些父母的成长环境中，或许他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贬低和嫌弃，既然当年的我们曾经因为这些经历不安不自信过，就不要再让这种伤害继续传递到我们孩子身上。别让父母脱口而出的伤害成为孩子一生最大的风雨。当父母不再成为孩子负能量的来源，孩子才能真正自在自由地生长得更好。所以我们共同去努力咯。OK， 17:55，那么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咯。OK， 最后来听到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别叫我达芬奇。那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1: 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2: LG, huh?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7: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44年6月5号，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召开，会议讨论和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现在必须认识，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军的任务，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出。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从一条沟到一座城，书写民生幸福大文章。
6: 王海鹏在市气象局和市应急管理局调研时强调，筑牢气象预警防线，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7: 东进二号正式投用，王窑水库清淤升级，
9: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

0: 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实干担当为民造福。近年来，我市紧盯城区山体沟道人居环境突出问题，探索推行系统整治长效管护以沟养沟的治理新模式，曾经环境脏乱、设施老旧的沟道蜕变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生动诠释正确政绩观。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2: 走进宝塔区柳林镇堰沟运动公园，健身步道、羽毛球场、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正在园内休闲健身的居民郭占奇谈起周边环境的变化，感触颇多。
3: 过去只是一片烂泥地，下雨是一手泥，是天晴是一手土，公路是从底下走的。现在盖的公路短了，场地好下了，环境更好了，对山体居民来说是更好嘛。下午吃过饭，有时间就下来转一转，过去想转的话也没有地方。
2: 柳林镇聚焦山体沟道人居环境痛点，针对周边小区和山体居民出行难、吃水难、环境脏乱差等突出问题，统筹规划低洼住户区、沿街门店区、拆迁区、开心农场区、运动公园区和便民停车场六大功能区域，累计硬化破损道路 5.5 万平方米，铺设供水、污水、雨水等各类管网600多米，还依托老旧厂房打造记忆留影打卡地，满足市民游客游玩休闲需求。宝塔区柳林镇堰沟居民陈东：
4: 这山体治理的不要紧，这环境比之前好得多了，太好了，都可白日了。
2: 宝塔区柳林镇党委副书记王新刚：
5: 目前项目呢已经完成了95%，后期我们将以镇机关教育为导向，结合求助的需求，对我们的所建设的一些区域进行设施进行完善，根据以沟养沟的这个理念，通过一些经营性的收入，比如说我们停车场对外出租，还有这个开心农场的土地对外出租的一些收益，对我们这个治理的成果的一个维护巩固。
2: 沟道治理不能一改了之，在宝塔区南市街道高家园泽村改造后腾退出的18孔闲置窑洞，通过招募社区合伙人的形式，将老窑洞打造成养老院，为周围老年群体提供家门口的康养服务。延安窑洞康养院负责人吴桂莲：
6: 分了两个区域，一个是活力区，是20个床位，是能区，是24个床位。咱们通过沟道治理之后，整体的环境还有水电暖整个配套设施都非常到位，窑洞它是一个稀缺的资源，冬暖夏凉，老人住来之后呢又喜欢这个窑洞和这个大院，全天候太阳他们觉得非常舒服。
2: 2023年，高家园泽村完成改造，不仅打通了内部环线路，消除了安全隐患，还完成了道路硬化和管网升级，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同时，盘活村集体土地30多亩，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宝塔区南市街道党工委书记孙霞：
7: 经过4年的沟道治理，目前呢，我们收到了很好的成效，这个成绩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将招募更多的社区合伙人，把我们目前沟道治理过程中挖掘出来的一些闲置资产变成资金，用于我们沟道后期的管护和养护，为我们山体沟道治理的这个成效呢有一个更长远的保障，为辖区的居民呢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让居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2022年以来，我市分年度分批次实施城区32条山体沟道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惠及5.2万户、14.2万群众。目前城区沟道治理已总体收官，这一模式不仅在宝塔区落地见效，已为全市各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气象和应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树底线思维、节线思维，不断筑牢气象预警防线，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王海鹏来到市气象局看望慰问干部，详细了解人工影响天气、农业防灾减灾服务保障、双碳与气象深度协同及汛期气象监测预警等工作。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持续在精密监测、精准预报、精细服务上下功夫，优化监测设备区域布局，健全预警响应联动机制，为及时有效防范灾害风险争取更多提前量。
8: 在市应急管理局，王海鹏走进应急指挥大厅，查看应急指挥体系建设运行情况和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煤矿及危化品安全监管等工作。他强调，要保持应急指挥体系高效顺畅，发挥好千里眼、顺风耳作用，持续强化与气象、水务、公安、自然资源等部门数据资源整合，更好把各方信息、力量等统筹起来，高效集成态势感知系统，为防灾减灾工作提供有力支撑。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应急处置专业化建设，着力提高协同能力、专业能力、实战能力、安全防护能力，在实战中真正当好全市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的参谋部、指挥部、督察部，进一步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调研中，王海鹏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各级各部门务必绷紧思想之弦，以时时处处人人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深入排查风险隐患，优化提升应急预案，备足备齐装备物资，加快完善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严格落实应急响应联动机制，从严执行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全力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市领导高建华参加调研。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今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带领部分驻沿央企、省企和市属企业负责人到沿安高新区调研民营企业发展，并召开产销对接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搭建合作平台，精准服务企业，全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宜安新尔特迸发科技有限公司、宜安嘉盛石油基线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市油气高端迸发和特种油套管研发制造龙头企业。郭柱国先后走进两家企业车间，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制造、产能规模、市场拓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强调，创建企业产销对接平台是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成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的务实举措，要饮水思源做贡献，引导驻沿央企、省企厚植扎根老区、反哺老区情怀，全面落实党中央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精神，在依法依规、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充分考量供应链协同与物流运输等综合成本优势，在产品研发、市场采购等方面与民营企业深化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苦练内功增实力，各民营企业要严守产品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市场，不断完善全流程售后服务体系，以过硬的品质、合理的价格、优良的服务提升市场占有率，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要主动靠前优服务，各级各相关部门 要坚持把服务企业作为应尽之责、必尽之责，进一步

0: 不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摸排企业诉求，实打实解决困难问题，积极搭建合作桥梁，推动更多研制造走出去拓市场争份额，为全市经济稳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6月3日至4日，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郭明义一行来研专题调研非公企业民主管理与产业融合工作。陕西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丽陪同调研。
0: 调研组一行先后走访了延安制平集团、陕西延柏集团，实地查看企业工会建设、民主管理及职工权益保障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总结基层实践经验，分析查找短板不足。期间调研组还走进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了解技能人才培养成效，深入黄陵县陕西长盛启航电商公司，考察新业态企业民主管理落实情况。郭明义强调，要持续深化工会改革，结合企业实际，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工会职能优势，以高质量工会工作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聚焦群众出行急难丑盼，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根据市民群众提供的制堵金点子，逐一落实，精准施策，率先对拥堵突出的尹家沟连接线十字路口进行整改提升，助力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治理。
3: 随着我市城区汽车保有量持续上升，衔接新老城区的尹家沟连线拥堵问题突出，市民群众关注度高。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结合市民制堵金点子建议，优化了尹家沟连接线北口80米范围道路，将原双向六车道拓宽至九车道，完善标志标线，缩短红绿灯配时，多措并举下拥堵延时指数下降约 18.2%。市民高兰燕：
4: 自改造了以后啊，这个通行是非常通畅的，等待的时间也比较短，感觉还是挺方便的，非常好。
3: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副大队长王杰：
5: 我们也是结合这次的路口交通组织优化，针对于长青路由于车道较少所导致的通行不畅，我们是利用现有路面，通过车道瘦身的方式，将以往的两车道改为了三车道，对交通信号灯的配时也进行了调整，对尹家沟十字南北走向的交通信号灯绿灯时间进行了缩短，对东西的绿灯时间适当的延长，由此一来，整个降低了交通信号灯的循环灯时，提高了路口的通行效率。
3: 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坚持问计于民，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征集有效建议618条，逐一研判落实，实现从被动应对拥堵向主动预判前置治理转变。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管科副科长王腾卫：
6: 目前我们按照金点子的建议，在完成尹家沟路段的优化治理的同时，也已经完成了整个德胜南路的交通组织优化。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听取群众的意见，不断深化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治理，将重点推进七里铺大街沿线的柳林桥、互通桥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路段的治理，全力打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持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7: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为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吴起县开展优质鱼苗免费发放活动，为全县100多户水产养殖户送上致富苗，以惠民举措助力乡村振兴。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8: 发放现场，养殖户有序登记领取鱼苗，工作人员在发放鱼苗的同时细致讲解鱼苗投放、水质管护、病害防控等实用养殖技术，全力保障鱼苗成活率和养殖效益。吴起县周湾镇渔业养殖户赵洪山：
9: 今天你的草鱼、鲤鱼、鲫鱼、

0: 炼狱这四种苗子，作为老百姓干这个养鱼事业挺好的，我们养殖户支持力度很大。
1: 吴起县五谷陈镇渔业养殖户黄存柱，
2: 首先在袋子里面放着，经过一两个小时深有温度以后就投放到坝里面，然后让它自由的生长，后续再给喂点，确保这个鱼的成活率。
1: 据了解，吴起县多年坚持鱼苗免费发放惠民政策，立足县域水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水产养殖，渔业产业已成为巩固脱贫成果、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产业。吴起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邵廷发：
3: 针对全县的43户家庭、农场和专户做事，成功钓回4大甲鱼，是1.2万斤。希望广大养殖户能够珍惜这来自鼻的这个鱼种，认真养殖，科学管理，想通过这个家庭农场和专业户的生态都进一步促进全县渔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1: 目前全县生态养殖水域共有1.2万亩，其中大水面养殖8500亩，2025年水产品产量510吨，产值1380万元。下一步，吴起县将持续优化技术服务，强化产业扶持，不断做强生态渔业，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作为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工程及全国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备受关注的延安王窑水库扩容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进展。随着汛期来临，项目新投用的东骏二号重型双泵脚西式挖泥船正式下水作业。在加快施工进度的同时，为防洪渡汛增添有力保障。目前工程已投入4艘脚西船协同作业，整体进度平稳。根据计划，6月中旬将完成泄洪洞洞前漏斗段清淤，为安全渡汛提供保障，并力争年内完成全部水下清淤任务。
6: 日前，黄陵矿业机电公司新增的煤矿用玻璃钢供水排水管产品及原有的5大类、48种型号矿用产品顺利通过了安全标志工厂评审和监督评审验收。此举标志着该公司在矿用设备生产资质、产品安全性能、标准化生产体系等方面获得安全标志认证，是矿用产品准入市场适用井下作业的核心资质，是衡量产品安全可靠性的硬件标准。
5: 当前全省夏粮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记者从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全省夏粮收购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今年共设立收购网点891个，覆盖主要产粮乡镇，腾并仓容275万吨，检校验设备2100余台，建立价格监测网点597个，监测原粮、成品粮等11个品类，实现县区价格监测全覆盖。
6: 为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按照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相关要求，我省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省级零碳、近零碳工厂申报工作，申报方向包括省级零碳工厂和省级近零碳工厂。
5: 日前，省人社厅发布公告，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奖牌吉祥物设计方案。本次征集分为2部分，可分开参与。一是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奖牌设计方案，二是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吉祥物设计方案。本次应征作品经专家评审后，分别选取3个最佳创意奖，颁发荣誉证书并奖励奖金2000元，经采用者奖励奖金5000元。
6: 为提升游客旅游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

0: 风光。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推出双向通票政策。双向通票政策明确，景区门票定价每人80，大幅拓宽游览范围，提升游玩自由度。景区往返摆渡车票价统一为每人16元，游客可通过景区官方微信号、线下售票窗口等平台进行实名购票、检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通知明确，依托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创新基地平台，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充分利用尚未招录毕业生和因人员流动而产生空缺的有关岗位，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同时组织动员国家高新区等园区和各地方积极开发科研助理岗位。
0: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要求各地严格落实考试安全主体责任，精心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
1: 昨天，我国下调汽柴油限价，每吨汽油下调525元，柴油下调505元，折合每升92号下调 0.4 元，95号下调 0.42 元。本轮是2026年第11次调价，也是2026年的第二次下调。本次调价过后，2026年成品油调价将呈现八涨两跌一搁浅的格局。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这次调价后，车主们加满一箱油将少花20元左右。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2026年6月18日24时开启。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安伟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

0: 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劳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1: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 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富士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次水船舶，将为

0: 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3: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2: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3: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

0: 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5: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失意吧。
3: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4: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7: 出厂量报一下，收收割联系啊。
4: 搞快点，搞快点。
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
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0: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

0: 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五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开幕式上表示，针对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任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都不应成为攻击目标。格罗西透露，五月十七日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导致外部供电设施受损，一度需要启动应急发电机保障三号机组运行。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事件已严重损害核安全。格罗西指出，如果运行中的核电站遭直接打击，可能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甚至引发堆芯熔毁等严重后果。他同时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伊朗布什尔核电站近期也受到冲突波及。他呼吁各方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冲突期间核安全与安保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降低风险，避免发生核安全危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据美国媒体四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和盟友日益担忧美国陷入伊朗战事难以脱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伊朗战事会是一场短暂的行动。按美国媒体说法，美国目前既没有全面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也未能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以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特朗普陷入两难，一方面民主党人利用这场战事导致的美国国内高油价穷追猛打，另一方面美国鹰派人士称现在结束战事等同于投降。与此同时，部分共和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警告说，全面恢复打击是坏主意。反对恢复采取军事行动的人指出，美军武器弹药库存消耗过大，一些关键武器系统可能需要三年才能补充到位。此外，伊朗报复行动将导致海湾盟友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利益受损。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四号亮相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候补的候补人辩论，表示将挑战现任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他强调，工党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随着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陷入危机，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高涨，这场首相争夺战已然白热化。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东部和西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新疆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再过两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三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

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哈，再过十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三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

0: 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别紧张，咱们得放平心态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2: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1: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3: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1: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中已经有近4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3: 连续8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1: 一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10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

0: 累计下降 33.3%、 88.1% 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 25%， 贡献了全球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十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大东水道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 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富士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次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一条航道按水深画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南风起，覆陇黄。
10: 30对儿，有60只小麦，这个还非常大，饱满。
9: 千愁熟。古飘香，
11: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2: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9: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13: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5: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1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6: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进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3: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17: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18: 给他放吧。
17: OK， 那就可以了。这2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19: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7: 啊，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13: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0: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1: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22: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13: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23: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
24: 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
25: 说
0: 的用户。
23: 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13: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

0: 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 啊，这挺凉快的。
2: 凉快啊，啊，空调啊。
3: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2: 对，这也是抢收啊。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4: 现在什么位置啊？
2: 在周口沈丘新安集镇。
4: 村长电话报一下，这边跟挂板给报修，稍后和你联系啊。
2: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小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小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5: 虽然说我们那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0: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关键要抢工，
6: 要种玉米，
2: 后来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看。
9: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10: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9: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世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10: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9: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五维风险置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10: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7: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于五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新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6: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9: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新说，
6: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9: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7: 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出国门便能够触摸到世界文明，离不开海关一次次的精准研判，一项项创新举措，一轮轮全程护航。从一展一策到数字大脑，再到绿色通道，这些创新措施不仅是对文物瑰宝的悉心呵护，更是对文明交流的全力赋能。这个夏天，不妨走进博物馆，与古老的美洲文明来一次面对面对话。看展时呢，不妨多看一眼，毕竟每一件珍宝的背后都有一份来自海关卫士的默默守护。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漆。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13: 恰逢阳曲时节，制曲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曲坊自然发酵，好曲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1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5: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5: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了，无缘未来两年，也就是2027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9: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20: It's a bitter defeat.
21: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19: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 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19: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3: 从经济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用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基本上原来是欧盟内部的分工，就是英法管政治和外交，然后以德国管经济嘛。然后英法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那么从这个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
7: 综合来看，德国此次选举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其外交定位偏移、内部发展乏力、国际认可度下滑的综合结果。这也为更多国家敲响警钟。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之下，唯有立场清醒、行动务实、尊重多元诉求，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获得广泛认可。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当地时间6月2号晚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上，26岁的四川小伙吴宇飞和8台语数机器人共同起舞，完成了一段高难度的舞蹈表演。还没等到表演结束，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发出热烈欢呼。哎，中国机器人啊，这回让美国的观众大开眼界。但在国内啊，我们对机器人表演一点也不陌生了，很多的景区、商场都能够看到机器人跳舞整活和游客互动。那近日呢，某处景区内一台进行武术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抬腿动作失误，当场踢中了近距离围观的幼童的腹部。哎呀，孩子肚子疼啊，就坐到了地上。事发场地呢，既没有防护的围挡，也没有警戒标线，机器人由景区工作人员现场操控。受伤的孩童家属报警处置之后呢，万幸孩子的身体检查并无大碍，但是景区事后的消极处置态度让家长难以接受，这也引发了热议。梳理近期类似事件啊，2月份成都的商场有机器人表演撞倒老人导致软组织挫伤，3月陕西商场机器人机械臂击中儿童的面部，澳门机器人呢街头尾随路人导致其受到惊吓就医。哎，多起事故呢均存在安全防护缺失的问题。伴随事件发酵，各地的文旅部门也已经陆续启动辖区的游乐机器人项目安全排查，网红机器人逐渐成为文旅引流的标配。那万一伤到了人怎么办呢？现有的法规能不能厘清各方的权责？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落地的安全漏洞该怎么补齐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本次事件当中的机器人呢，是
4: 景区的工作人员手动操控，而不是程序自动运行的。这和之前有商场的机器人自动避障失效，然后踢伤了老人的这个案件是有区别的。那么从民法典的侵权责任边角度来看，人工操控的模式之下，景区也好，操控人员个人也好，还有机器人的生产厂家也好，这三者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啊？包括网友热议的家长监护责任又该怎么算？
5: 在园区机器

0: 机器人伤人的这个场景当中，应当说各方的责任划定还是比较清晰的。首先呢，是景区应当承担单位的替代赔偿责任，这一点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里面园区作为用人单位，他的无过错替代责任应当说是清晰的。而对于操控人员，事实上是一种内部责任，如果能够认定操控人员有伤害的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那么园区景区在赔偿之后是有权向员工追偿的。而至于机器人的生产厂商，这里面除非它存在产品缺陷，比如说部件失灵、感应系统故障，这个时候厂家才会承担责任。而对于家长监护责任，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家长看护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尽到安全教育和看护义务，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监护人过错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即使家长有过错，他依然不影响景区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景区的责任程度。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区分，各方之间在法律层面对于这个事情的责任承担这个边界事实上是清楚的。
1: 涉事景区在事故之后呢，并没有正式的道歉，反而给肇事机器人挂了一个牌子，说我错了，都怪师傅是张三丰啊。配文说耐造的来进行一些营销啊，明显带有一些这种情绪和一些引导的成分啊，调侃。这种将儿童安全事故娱乐化的行为，我们除了道德谴责之外，是否还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责任呢？那监管部门能不能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呢？
0: 景区在事后将儿童安全事故做出娱乐化的处理，这里面呢，不单应当给予道德的谴责，事实上呢，也涉及到多个层次的法律责任。第一呢，是在广告宣传的层面，事实上我们的广告法当中有明确禁止关于妨碍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这个规定。而景区将儿童受伤的事故作为一个营销的噱头，事实上是在宣扬一种对于事故的轻蔑的态度，这种行为呢，可能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也会带来相应的处罚后果。此外呢，从消费者保护和安全生产的角度，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呢，事故发生单位有责任消除隐患，而这种景区的做法事实上是可能构成安全管理上的不作为。第三个方面呢，在民事责任层面还需要注意到，景区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可能构成情节严重，进而加重对于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因为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事后的态度是法院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重要参考。而景区这种将孩子的痛苦作为一种笑料和广告的宣传，事实上属于存在主观恶性，这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也会带来加重其赔偿责任的这个后果。
1: 那您认为现行法律在应对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当机器人具备一定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会面临到一些怎样的挑战呢？
0: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在应对具身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应当说

0: 安全标准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欠缺一种普遍能够接受的有关于合理注意义务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难在实践当中去判断行为具备了过错，超越了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它如果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它既不是狭义上的人，同时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这种主体的属性如何去做出判断是一个新的命题。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去判断机器人的过错因素，以及在认定其过错的情况之下如何进行追责，这个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当中都面对着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未来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新的机制，比如说强制责任保险，或者关于算法黑箱的第三方审计，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的重要方面。
1: 现在多地的文旅部门已经紧急提醒景区机器人表演啊，必须设置隔离区，但这只是一个临时措施。那么从长远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构建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一个安全标准体系呢？
0: 对于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安全标准体系，应当说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比如说在三个层面做出一个标准体系的设计。首先呢，是底层的通用安全，比如说应当满足特定的安全及格线，比如防倾倒、机顶按钮等等。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是机器人在公共空间当中的行为准则，比如说与人的安全距离以及相应的停止逻辑等等。那么第三个层次呢，是针对不同的场景制定差异化的安全要求，比如说关于景区表演机器人专项的应用标准等等。
1: 你觉得是不是有必要推行机器人操作持证上岗这样的一些制度，至少强制购买机器人责任险，还有就是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限制？
0: 对于是否需要推行持证上岗，事实上现阶段呢，我们国家在一些场景当中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比如说人社部是增设了机器人切割设备操作工等等这些新的工种和新的持证要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景区表演机器人设置相应的持证上岗，事实上有它的积极的价值，在一些地方上呢也有一些局部的尝试。关于强制购买责任险，目前我们国家呢在行业层面是有一些顶层设计的，目的呢就是将保险从辅助角色上升为一种基础设施，通过强制购买责任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提升我们在第三者责任、产品质量责任等领域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短板，事实上也是为消费者增强了一个保障的条件。关于明确风险等级和应用场景的限制，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事实上在低风险场景、中高风险场景当中，对于相应的安全要求其实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比如说在低风险场景当中，家庭扫地啊标准呢相对是宽松的。此外在中高风险场景，特别是在高风险场景当中，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更高的规则限制。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方啊，有着关于基于场景的业务规则限制的要求，应当说实践的效果还是比较可以的。从总体上来讲，针对具身机器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包含了标准体系、身份管理、保险兜底等多重因素在内的治理的思路。这个不仅是为了管住风险，事实上呢也为产业的规模化、商业化落地搭建一个安全可预期的跑道。
1: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景区、走向商场、社区等公共空间，未来类似的物理伤害事件可能会增多哈。那您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常态化的治理体制，既能够促进人形

0: 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发展，又能够有效地保证安全。
1: 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常态化治理机制，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实践。而在常态化治理机制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一机一马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个相当于是每一个机器人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身份证，这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呢，能够实现溯源可控的这个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丰富全面的标准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的国家标准30项，正在制定的呢，有84项。机器人领域已经发布了国家标准126项，同时呢，还在推动15项人形机器人国标的研制。这一系列标准能够为算法、数据、系统等内生安全风险形成一个有效的业务指引。而第三个层次呢，是一个生态的协同，需要由多方的参与和共建，包括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检测机构等社会主体来共同参与到生态的治理当中，各司其职，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
0: 最后开个脑洞啊，就是在全球 AI 治理的背景之下，我们国家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制定方面能够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
1: 应当说我们有着非常突出的产业优势和技术的优势，因为事实上我们有着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同时我们也有最丰富的实践经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实践做法标准建设都能够有助于我们在生态治理的过程当中，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元素的输出和经验的推广，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产业规模、产业实践反腐标准的制定，用标准制定去推进整体的治理生态的优化和完善。更具体来讲，我们可以输出关于物理安全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在人形机器人身份的编码、全生命周期管理、场景分级等领域的实践经验都具有非常良好的推广意义。此外呢，在我们建设面向全球的物理 AI 安全检测验证中心的过程当中，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同时通过治理的互认，能够实现我们的经验做法和国际实践经验做法的衔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自身的产业规模和场景优势，以及先行先试的制度弹性，可以说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这个场景当中，能够不断地发挥我们的积极的价值，成为全球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样本。
0: 好的，感谢吴振阔老师的细致解读。如今呢，大家乐于接纳人形机器人走进景区、商超，期待智能科技丰富日常生活体验。但是偶尔发生的伤人意外呢，也给所有人提个醒啊，安全必须超前布局。大家期盼产业在创新提速的同时补齐规范、筑牢防护，让机器人在便民的前提之下守住人身安全这条底线。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明天起至9号的高考时段，江西、陕西等地全域 KTV、 夜间露天演出、广场舞限时停业降噪，护航高考。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明天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部、广东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6号开始，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工程进入长江水域段掘进。明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体育方面，明天 U18 男篮亚洲杯东亚区资格赛继续在日本福冈进行，中国 U18 男篮将对阵韩国队，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中国香港队进行单循环赛，争夺4个

级名额。中国 U18 男篮首战和第二场已经赢了中国台北队和中国香港队。明天法网有一场男单半决赛，阿纳尔迪对阵科伯利。明天 NBA 总决赛第二场，马刺在主场迎战尼克斯。国际方面，6月6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圣彼得堡落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了该论坛。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当地时间6月5号，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黑山举行，讨论欧盟扩大和经济一体化问题。此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科斯塔表示，波黑距离开启入盟谈判仅有几步之遥，但能否取得进一步进展，取决于波黑是否愿意落实必要改革。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北京时间呢20:07，感谢您继续锁定到野岸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您写诗，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七七。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啊，那在明天呢就是我们的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了啊，周六周天也是6月6号6月7号。那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呢，琪琪呢也是想致所有即将高考的孩子啊一些话。十年寒窗磨一剑，一朝出鞘是锋芒。距离高考呢也就仅剩一晚上的时间了，将近1400万的学子，历经数个日月的一个苦读，即将踏入到这个高考的考场。每当这时呢，都会不由地想起美国作家塔拉·韦斯特夫说出那句振奋人心的话：“教育给我新世界，给我生命的无限可能。”就作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塔拉对读书他的一个重要性深有体悟。他在17岁之前一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深山，生活充斥着贫穷、荒蛮和愚昧。后来呢，他通过自学考入大学，一路呢向上求索，攻读到剑桥大学的博士，还被呢《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的人物。可以说是读书让他脱胎换骨，书写就了崭新的人生。2018年塔拉呢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自传体的小说《你当像鸟飞进你的山》这本书当中。这书一经上市啊，便冲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榜的第一名，全球销量破千万次。高考将至啊，如果说你正因为题海战术心生倦怠，为前路未知感到迷茫，不妨啊翻开《你当像小鸟一样飞向你的山》。看完塔拉的经历，你就会明白读书和学习真实的意义。书里的故事呢发生在美国的巴克峰山，主人公呢叫塔拉，出生在山中一个极端闭塞的家庭里。自有记忆时，他就经常和哥哥姐姐们去废料站帮父亲捡拾废料分类垃圾。塔拉的父亲呢是一个偏执的摩托教徒啊，他坚持地认为山外的世界是危险的，上学会腐蚀孩子的思想，所以呢他禁止所有的孩子接受正规的教育。童年时的塔拉对父亲的观念深信不疑，直到哥哥泰勒出走，他呢沉浸的心湖才荡起了层层的涟漪。在这个家庭当中，泰勒一直是另类的存在，他经常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里啊，自学代数和微积分。有时呢泰勒也会邀请塔拉一起来听音乐，那些来自外面世界的旋律总能让塔拉暂时的忘却疲惫，对山外的天地也是心生好奇。成年之后，泰勒不顾父亲反对走出大山去大学深造，这也让塔拉第一次清晰地感知到除了父亲的规划轨迹之外，人生还有其他的可能。此后呢，塔拉在捡废料之余开始无数次地想起泰勒的学校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强烈的念头在他的脑中当中冒了出来，就是我要上大学。为了实现求学梦，他从家里的地下室找来了数学、历史等书籍，一有空呢就钻进房间当中如痴如醉地学习。可是塔拉的举动遭到了父亲的强烈的反对，他千方百计地给塔拉找活干，安排他去开叉车啊，操作钢刀，企图呢分散他的一个注意力。有一次呢，父亲逮到塔拉在看书的时候暴怒之下，罚他在暴雨里给果树浇了一下午的水。
但是父亲的阻挠却没有动摇塔拉对读书的信念。父亲不允许他看书，他就偷偷的去地下室学。晚上家里不让亮灯，他就跑去剧场里，在人声嘈杂当中练习数学运算。有段时间啊，塔拉学不会三角函数的概念，为此呢，他不惜驱车三个小时，去到这个泰勒所在的城市，请教对方。在泰勒的教导之下，他很快理解了那些抽象的数字原理。经过日夜苦读，塔拉呢，终于得偿所愿，考入了大学。很喜欢书中的一句话是这样说到的：命运早已注定，像沙粒般数不清的选择，层层积压，积结沉淀，最后化成坚固的磐石。在奔赴远方的过程当中，你付出的每一点努力，每一份耕耘，就如同草蛇灰线，为最终的答案埋下伏笔。多年以后回望，你就会明白，那些伏案苦读的日夜，钻研学问的瞬间，都会成长为你骨骼和翅膀，助你双脚离开土地，飞越高山。一个人读书越多，这个眼界啊越开阔，也就越有可能超越起点，改写原本贫瘠的命运。当你克服万难，把一路坎坷视为成长的洗礼，也最终呢跨越重重阻碍，收获上天的馈赠的惊喜。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塔拉呢踏进了大学的一个校门。可等待他的并不是想象当中美好的校园时光，而是灵魂深处的剧烈的震荡。因为脱离社会太久，塔拉和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他不知道上完厕所之后还要洗手，不知道读书要看教材，甚至呢把政府的资助理解为邪教渗透的手段。他就像一个被隔绝在文明之外的异类，常常呢承受外人的指指点点和异样的目光。更让人煎熬的是什么呢？因为贫穷，塔拉几乎交不起学费和生活费，他只能在学习之余四处的打零工赚钱。可他打工所得仍然不够日常开销，走投无路之下，塔拉呢只能忍痛卖掉自己喜欢的小马，并献血债献血啊去换钱。那段时间呢，塔拉整日为生计发愁，对学习呢也失去了兴趣。他每天呢刻苦读书，但并不是对于学习的热爱，而是害怕成绩稍有下滑，自己将会失去奖学金。书中呢塔拉分享的一段经历让人看得心疼不已。他大学的第二学期，因为一颗牙齿坏了，每天呢都疼得坐立难安，但因为没钱支付医药费，塔拉呢只能忍受剧痛继续完成学业。他每天挑灯夜读，学习到凌晨的两三点。上课的时候呢，他即使下巴疼得像被野兽撕咬，也强迫自己坐在凳子上专心听课。就这样硬扛了几个月，塔拉渐渐感觉牙没那么疼了。并不是说是症状得到了缓解，而是他的牙神经已经坏死，大脑呢也适应了疼痛的冲击。就这样，塔拉凭借着惊人的意志力，成绩呢一路攀升。因为表现优异，他在读书期间成功申请到了去剑桥大学留学的机会。想起有位作家说的，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人生才会豁然开朗。或许呢，收音机前的你也正在被周而复始的模拟考搞到崩溃的边缘，正刷着密密麻麻的错题想要放弃，但越是煎熬的时候越要沉住气。黎明前的夜虽然最黑，但也离天最亮。精疲力竭的时候再熬一熬，再撑一撑，你才可能跨越坎坷，登上最高阶的人生。

在书中，有人曾用萧伯纳笔下的卖花女的这个形象来类比塔拉。卖花女呢，是一介平民，但是呢，通过专业的训练，成为了落落大方的淑女。这种呢，从气质到认知的蜕变，正如教育对塔拉的重塑。那些读过的书

手的历练给塔拉带来了并不是学识上的增长啊，不仅仅是，而是由内而外啊，脱胎换骨的新生。上大学以前，卡拉深受父亲陈腐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女性天生就应该顺从男性，认为学校教育全都是异端邪说，甚至呢还在日记本上写下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爸爸是对的。但是上大学之后，他渐渐推翻了过去狭隘的认识的体系，通过阅读和思考，他发现原来世界并不像父亲说的那样非黑即白，原来女性有追求自我的权利，原来不同的观念和想法是可以共存的。在知识的滋养之下，塔拉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通过视野的开拓，他也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原生家庭。他意识到父亲长久以来都对家人进行思想控制，而家人呢也因为父亲的洗脑变得思想麻木，性格扭曲。认识到这些以后呢，塔拉也试图改变家人，希望呢他们摆脱病态的相处模式。但是家人们不仅拒不接受他的想法，还放言如果说塔拉继续接受教育就与他决裂。这就让塔拉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当中，他不知道自己未来是应该继续念书还是应该辍学回家。在内心急剧拉扯和撕裂当中，塔拉患上了躁郁症，他整日头疼欲裂，还经常梦到在街上大喊大叫。为了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塔拉开始求助心理医生帮助，同时呢他大量的阅读文学著作，努力呢从书本当中汲取让内心平静的能量。渐渐的呢，塔拉就走出了原生家庭的阴影，也不再为偏见去虚怀。故事的最后呢，他成功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人生呢也翻开了崭新的篇章。身处于世，人总会遇到棘手的困境，面临取舍的权衡，而读书却如同一盏明镜，破除你内心的迷茫，指引你前进的方向。一个人若不读书，很容易被他人的思想左右，一生呢陷于被动之中，唯有经受学识的滋养，才能长出独立的主见和判断，有勇气追逐更好的人生。读书能带给你的不仅仅是文凭，更是一种广阔的视野和崭新的生活的可能。当你通过读书踏进更高的学府，登上更大的平台，也终将呢拨开眼前的重重迷雾，拨出自己的璀璨未来。在书的结尾呢，塔拉有一段颇为深刻的自我剖白。他说，如今我所做的决定都不会再是16岁的我们做出的决定，他们是由一个改头换面的人，一个全新自我做出的选择，你可以称之为转变、蜕变，而我称之为教育。从一个蒙昧无知的山村女孩到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塔拉通过读书完成了自身的一个逆袭，也把家庭的阴霾留在了过去。如今呢，所有的学子同样可以通过读书挣脱环境的局限，实现人生的签约。距离高考仅剩一晚上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再努力一下，再坚持一下。无论说备考有多么的煎熬，刷题有多么的枯燥，都要相信自己，你咬牙坚持的日日夜夜不会辜负你。稳住心态，耐住考验，相信收音机前的你能够迎来青云路顺，金榜题名。所以说在节目当中也是祝福所有的考生高考顺利。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送子上劳动大学。1946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人们还没有怎么注意，沿河岸边的柳梢就变绿了，河中厚厚的冰层已经融化，显出了河床的本来面目。延安在春风的沐浴下充满了勃勃生机。这些天，人们在中央机关杨家岭食堂发现一张新面孔，他虎虎实实，面孔白净，西装笔挺，这是谁呀？人们纷纷猜测，一打听才知道是毛泽东在国外念书的儿子回来了。有的人不相信地说，不会吧，毛主席的儿子还会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在国外吃惯了洋面包，还能咽下咱这小米饭山药蛋？当人们知道他确实是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时，都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敬佩毛泽东对儿子要求严格，不搞特殊。毛岸英是1946年1月7日随同为毛泽东治病的阿洛夫和米尔尼克大夫回到延安的。毛泽东见到了阔别19年的儿子，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好了许多。儿子回到身边，他虽然高兴，但却没有让儿子住在家里，而是让他住在中央机关，和同志们一起上大灶食堂吃饭。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没有让自己的儿子一回国就在中央机关工作，而是把他送到农村。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王家坪，向父亲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坐在对面仔细地听着，不时点点头，然后望着儿子白中透红的脸庞，想了一会儿说，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那里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毛泽东说的劳动大学就是到农村去，通过参加生产劳动磨练意志，了解中国实际。那么送他去哪里上这所劳动大学呢？他想到了吴家枣园。毛泽东对儿子说，我已为你请好了一位老师。

师，这位老师叫吴满友。吴满友原是陕西榆林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柳林乡吴家枣园。1935年延安进行了土改，吴满友分得土地后，天没有亮就上山，天黑了才从地里回来。冬天别人在家里闲着，他却到处拾粪，挖地至少7寸，锄地至少2次，亩产比其他农户多20%。吴满友积极响应政府开荒产粮的号召，1942年开荒36亩，1943年开荒96亩，1941年收获粮食34担，缴公粮14.3担，公草1000斤，购买公债公盐代金815元。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刊载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友的文章，报道了吴满友的事迹，吴满友成为陕甘宁边区有名的劳动英雄。毛泽东对吴满友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将儿子送到吴满友那里上劳动大学，拜吴满友为老师，接受历练。他对毛岸英说，延安虽土，但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要虚心向他们学习。现在惊蛰刚过，农民又要开始辛勤的耕耘了，正是你学习的好机会，种庄稼的学问很深，你就去吴满友那里好好学习吧。清明节后，毛泽东再一次在王家坪与儿子进行了长谈，嘱咐了3件事情：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了。你到了农村，见了年纪大的要叫爷爷奶奶，年纪轻点的要叫叔叔婶婶，和你年纪一般大的要叫同志哥，千万不能喊别人的名字，别没大没小的。农村是有狮子的，见了也别怕，有水就多洗几次，没水就多捉几次，慢慢就会适应。毛泽东把儿子介绍给吴满友说，我现在给你送来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现在就去你那里上劳动大学，你就是他的老师。儿子临行，毛泽东把自己穿了几年的一套粗布衣服送给他，又叮咛说，什么时候有了你自己的劳动果实，老师和乡亲们满意了，你就可以毕业回来了。农历3月初7，毛岸英穿着父亲一件打了布丁的棉衣，背着一斗小米，在贺清华带领下前往延安县柳林区2乡的吴家枣园。警卫备了匹马去送他，准备给他驮行李，可是毛岸英就是不肯。他认真地说，这就是劳动的开端，从现在起我就要锻炼自己。说完他把行李往身上一背，迈开大步上路了。从王家坪到吴家枣园足有30多里路。到了劳动大学，毛岸英第二天就跟吴满友上课了，第一课就是上山刨地。他学着老农的样子，穿着单衣，打着赤脚，抡着老镢头，使出全身的劲儿追赶着老农干，两手全打起了雪刨。在农村这所大学里，毛岸英虚心拜老农为师，听从他们的教导，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吴满友对自己的这位学生特别喜爱，教得也十分认真，从送粪、耕地、点种、除草、分啄到收割、碾打，一套活路一件件手把手的教。开头几天毛岸英真有些不习惯，晚上躺在炕上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但一想起爸爸的谆谆教导，毛岸英又浑身来了劲儿，他咬牙坚持着，很快就适应了。就这样，白天他学习干农活，晚上学生变成了老师，给农民朋友教文化课，给全村青年讲政治、讲科学知识。他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天刚蒙蒙亮，他就去给房东挑水、扫院子、劈木柴。晚上收工回来，他不是烧捆柴送给吴保户，就是割捆草喂房东的牲口，还时常走东家串西家，调查村民的生活状况。随着季节的变化，毛岸英先后学习了吆喝毛驴送粪、犁地、播种等农活，他处处拜农民为师。

毛岸英回到了毛泽东身边，向他汇报上劳动大学的情况。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对他说：哦，你学得还不错，很有成绩，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以后还要坚持劳动，坚持锻炼啊。蒋介石攻打延安前，毛岸英大学也毕业了。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来送行，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通过上劳动大学，毛岸英不仅学到了农活技术，更重要的是了解了农村，熟悉了农民，培养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毛泽东送子上劳动大学，让毛岸英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既源于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也反映了他严格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期望儿子成为普通群众一员，在与群众结合中了解农村，认识国情，在生产实践中长知识，长才干，为当时和后世树立了光辉榜样。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58集，见儿子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还一套一套的，梁先生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
3: 老子跟你说清楚，你如果不离开这雁栖岭，老子就大义灭亲，明天就到县署告你小子的状。
2: 梁玉文呼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身走到炕棱前，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答。
3: 爸，我真没想到你一个知书达理的人竟然如此顽固守旧。你去，现在就去，我把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敢举报，我就敢当第二个谭启文，你就等着埋我吧。我这几天正为他的牺牲而内疚呢，好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正好省得痛苦了。
2: 说完转身跟云继耀打了声招呼，然后到前房洗了把脸，头也不回地走了。看着儿子的背影，梁先生无奈地在大腿上重重拍了一巴掌，拉着哭腔咒骂道：
3: 我梁家祖祖辈辈循规蹈矩，咋猛地养下这么个孙子，还真是砍了荒好出个真了。
2: 随即呜呜地哭了起来。袁继耀完全能理解梁先生此刻的痛苦，便没有搭理他，只自顾自地抽起了烟锅子，任凭他宣泄着内心的担忧和无奈。当然此时的袁继耀也有自己的担忧，从刚才的情况看，袁国良闹共产的事儿基本就被坐实了，并且他还感觉到梁玉文似乎正在布局一盘大棋，而袁国良无疑是这盘大棋里的一颗重要的棋子儿。可这盘棋的结局究竟会怎样，他根本想不来。是的，他当然想不来。袁继耀一边吸烟一边思索着，竟然又觉得梁玉文的话似乎还有那么几分道理。

0: 待三锅烟抽完，梁先生的情绪也暂时稳定了，他便直接将自己的看法讲了出来。先生哥，玉文的话还是有那么几分道理的。你看啊，有个屁道理，你咋还听他说开话了？我看你也快成共产党了。快10年了，梁先生还从来没有如此粗鲁地对待过袁继耀。但袁继耀自然不会怨怪他的不妥，所以并没有回怼他，只默默地在他旁边坐着。很快，梁先生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妥，便换了一种口气说道：兄弟啊，道理不道理，我现在管不了，但我梁家三代单传，就这么一根独苗，你说万一……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话脚，又痛苦地哽咽起来。袁继耀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1: 哎，好我的哥呢，这跟独苗不独苗没关系，我倒两个儿呢，但谁似谁，一个都不多余。反正这茬年轻人，我是越来越害不开了。就说国梁吧，你胜不能干，非得闹共产，那不就是明摆着在他达下巴底下支砖的吗？
2: 哎，咱兄弟俩就这命，你说，一个是我的儿，一个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0: 说到这儿，梁先生突然顿了顿，抡起胳膊在自己头上猛拍了一巴掌。
2: 玉文是狗豪怨自身，但国梁都怨我。我要不来燕七岭，玉文就来不了，那不就没事儿了？
1: 你不是我请来的吗？
0: 袁继耀苦笑着回应道。这时候，梁理事提着满满一筐子野苦菜进来了，看到他们俩都哭丧着脸，便一时有些慌乱，急忙问：
3: 咋了？
1: 谭启文莫了，
0: 袁继耀说。
3: 啊，哎，好人不长久，坏人驴万年，可是个好人呢。你说那些当官的为什么非要杀他呢？即便是犯了错，就不能让坐上几年禁闭啊？哪怕坐上一辈子也行啊，歪好还在这人世上呢嘛。
0: 梁理事一边流泪一边说。稍稍坐了一会儿，袁继耀便提议梁先生跟他一块儿去雁头卯转转。梁先生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便跟着他出了院子，径直朝雁头卯走去。时值午后，太阳很是毒辣，高高的雁头卯似乎也经不住这六月阳光的炙烤，于湛蓝的长空下一派慵懒。半路上，袁继耀突然想起应该去老太爷的坟上走一趟。这些年每当遇到大事儿难事儿，他都要到老太爷的坟前坐上半天，这几乎成了惯例。老人家早已是闭口衙门了，当然不会给他指点迷津，但他总喜欢这么做，这或许也可以算作一种心理寄托吧。这么一想，他便转身对梁先生说：
1: 我看不如问上一卦，看咱这关咋过。
0: 梁先生还以为他要去庙上，便略略有些不悦：
1: 你还真信那些泥疙瘩呢？问我家郎神也走，以前每次遇到难长事儿，我就在他老人家的坟前坐上半天。哎，你还不要不信，还真就能想出好法子了。
0: 梁先生笑了笑，便跟着他去了袁家祖坟。一进坟圈子，袁继耀便像往常一样对着坟头大声吼喊起来：
1: 郎神爷在不在？
0: 巧合的时候，雁头卯方向还真会传来那么两声悠长的郎谋，但今

0: 天却不凑巧，他一连呼喊了几声都没有任何回应，四围除了昆虫的鸣叫便是一片寂静。
1: 这老东西又到庆阳地界跟一点

0: 给梁先生讲起了老太爷的风流史，这当然完全是为了逗乐子，以便不让他太苦闷。
1: 这岭上人都把老太爷当神仙呢，其实那也是个儿货，串门子马都撵不上。那时候岭上人还没有儿个多，这附近十几个庄子也就那么几十户人，相互呀都很熟悉。那老东西就给婆姨们每人取个绰子号，胡家卯、胡海山他打是开油坊的，他老婆又大又胖，他就给取了个胡家油坊的炸油墩儿。木瓜卯有个懒婆姨，成天吃的瓦米二道，就是泔水缸缸抹人纹。杏树梁牛三他妈是个歪腰，叫个套树杆杆抹长成。还有黑山卯的王罗锅他奶奶是个细腰腰，走路还爱扭屁股，就叫了个细腰疯子拧两拧。啊，桃树娃那会儿神一家姓樊的，听说那婆姨俊得怕人呐，那就给取了个白面抹抹一点红。岭上的老年人都说他跟这个一点红有马虎呢。还有人说那一点红的三儿就跟老太爷长得一个样，但我没见过。等狼把我叼来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早就投奔亲戚搬到沁阳了。后来我常想，要不搬走的话，那也算是一门亲戚嘛，反正我单门小户的，对不对？
0: 梁先生果然笑了。
1: 按这么说的话，这岭上说不准还有你的叔老子姑姑呢。
0: 袁七耀哼哼一笑，
1: 嘿嘿，你还不要说，就在耿家上蹿下跳的跟我掰手腕子那几年，我还真注意瞅捏过，如果真有的话，那歪好也是个臂膀嘛，可是就没有一个长得像的。
0: 梁先生自然知道他是拿倒他爷的沙来逗他开心呢，心里便不由得升腾起了一股强烈的感动，便满怀感激地在他肩膀上拍了拍。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了，袁继耀便又将话头引到正题上。
1: 你说是不是那股风来了？
0: 什么风？梁先生瞪着眼睛问。
1: 就是楚立哥我干达说的那股风吗？
0: 梁先生一惊，慢慢扬起了头，皱着眉头思谋着，好大一会儿才自言自语般的呢喃了一句，
1: 我倒把这回事儿给忘了。
0: 袁继耀顺手捡起一根柴火棍，一边掰扯一边说，
1: 你还记得老人家的话不？他说一旦这股风真刮起来，就千万不要挡，只咱挡不住。
0: 梁先生点了点头，随即陷入了沉思。他是文化人，对于楚立格的话，理解的当然要比袁继耀到位的多，只是作为一个教书先生，他总觉得那些大事儿都离他很远，所以也就听听而已，并没有放到心上。现在经袁继耀这么一提醒，他才猛然觉得所有的一切离他其实并不遥远。他记得表叔当时还说过，孙先生的革命只是上层精英的革命，并没有充分发动国民广泛参与，所以他的革命只能是半拉子，几万万国民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利好。的确，他也是身跨两朝的人了，自清廷垮台以来，这社会好像也并没有多大变化，虽然不用再留辫子了，

0: 见了当官的也不用下跪了，但老百姓该穷的还不是照样穷着吗？尤其是庄户人，成满年东山的日头背西山，一颗汗珠子摔八瓣，好不容易在土疙瘩林里刨挖那么几颗活命的粮食，但还没等入顿，就被什么人头税、烟洞税、羊角税等名目繁多的税收榨取的所剩无几了。这雁栖岭土地广，又等上袁家这么个仁义东家，情况还能稍微好一些，但他的老家古川一带就没这么幸运了。那里本就人稠地少，而且大量土地都被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加之雨水也不顺头，多数人真是穷到骨石上了。每到农闲季节，男人们就背着几件简单的工具，背井离乡地去售卖手艺和苦力。说是靠手艺吃饭，但也并没有多少雇主，所以他们便只能随机应变。有活的时候就是手艺人，没活的时候就是讨吃鬼。尤其是冬天，好多人干脆就锁了家院，拖家带口拉起了讨吃棍。光他家搬到雁栖岭之后，就不知接待过多少落难的老乡。仅仅为了一口救命的吃食，这些老乡就一边不知劳累地搜寻着给他干一些并不紧要的活，还拼命地跟他攀拉着亲戚。少数人固然真是亲戚，但更多的人他都不认识。可人家就一口咬定，我是你二姑父的三妹夫的四姑舅，你能咋办？再说了，即便不是亲戚也是老乡，人家几百里路上来了，能不接待吗？而且因为平常饥一顿饱一顿，这些人的饭量都出奇的大，一个老汉一口气吃了一瓷盆子黄米干饭，依然没有撂碗的意思。去年冬天，他的几位远房舅舅也结伴来了，而且一连住了半个多月，因为都是长辈，他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来了个谷米杠子顿顿管饱。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几乎每顿饭后都要感慨半天。
1: 哎呀，这天底下还真有这么好的地方呢，干饭都能放开肚皮吃呢。
0: 每当这时候，他总会感到一股彻心的悲哀。临近年根的时候，一位年纪最长的舅舅竟然提出了一个让他难过了好长时间的请求。
1: 邢顺，你看我们都跟你妈姊妹了一回，也都是些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了，可一辈子都不知道白面馍馍管饱吃是个甚享受。我们明儿就准备回呀，只要能放开吃上一顿白面馍馍，哪怕死在回家的路上，也就算没白在这城市上活一回人了。
0: 他二话没说，当即让婆姨发了一老盘面。等馍馍端上来的时候，老人们个个都像饿狼一般，几口一个，眼看十来个都下肚了，依然没有住口的意思。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满眼心酸地说，
2: 不敢吃太多了，不是外甥舍不得，真怕把你们撑着呢。是这，剩下的你们都带回去，让我镜子和娃娃们也都尝一下。
0: 临走的时候，他不光给他们带了馍馍，还一人给带了二升白面。谁知他这一慷慨，竟然闯了大祸。正月初三刚过，二姑舅三两姨又一波接一波的来了。他再也不愿往下想了，便转身问袁继耀，
2: 那你说咱咋办？
0: 袁继耀将手里的柴火棍一扔，
1: 还能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嘛。
0: 看梁先生不解其意，他又进一步补充道，
1: 一方面咱的娃娃们已经着魔了，一时半会儿肯定说不转，咱总不能真到关。

0: 府举报吧。另一方面，娃娃们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呢。你看，要真把土地均摊了，不能说天下就没穷人了，但肯定不多，二流子毕竟少嘛。如果真这样，人人都有馍馍吃，你还能遭上征员那茬子罪呢？梁先生仰起头想了想，道理倒是这么个道理，但你愿意把你的土地拿出来给众人分呢？袁继耀伸手扯了一把汗芦苇叶子，
1: 那还要说了，那就等于是割我的肉掏我的心呢，我咋能愿意呢嘛？
0: 但咱怄了还能说教的话呢？
1: 不愿意咋办？李凤阳倒不愿意，有什么办法呢？
0: 退一万步说，即便咱的娃娃不闹咱的共产，还肯定有人闹呢嘛。我听季才我姑舅说，这共产主义传得可快呢，早都遍地开花了，只官府能杀几个，眼下是没事了，但迟早压不住。而且这笔账我早算见了，现在的天下是一家富贵九家穷，九个打一个还打不过，所以真不敢硬扛。再说了，如果这天下都没穷人了，我就不信单能把我袁家给穷了。这岭上总共3万来亩地，人均10几亩，不管他咋分，我袁家10口人的地总得给我留吧。不是给你吹呢，就我这份苦水能把这100多亩地种出花呢，照样能在这岭上拔梢子，你信不？
2: 梁先生点了点头，
0: 这我肯定信，但问题是你家所有的地都是真金白银买来的，就这么白白丢了？
2: 云气要长长叹了一口气，
0: 哎，先生哥，有些问题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人常说，纵有良田千万亩，一天只吃3顿饭，攒那么多粮定剩呢。富人不买，穷人买不起，也变不成钱。一到灾荒年，还不是白白捐出去了？听名儿是这岭上的人趴长工打短工的伺候我呢，其实是他老爷反伺候人家着呢。
2: 梁先生再没有搭话，只慢悠悠地点了几下头。太阳已经坠下了西边的一字梁，布满云彩的西天一片绚丽的烟紫，落日的余晖里，那一嘟噜一嘟噜的群山有如一群归牧的骏马，正拥挤着笑鸣着从遥远的天地相接的地方疾驰而来。山里的傍晚起风了，山下台梁地上的米谷和近前的汗芦苇一起摆动起来。袁继耀转身看了梁先生一眼，扑的一声将嘴里的芦苇叶子远远吐了出去，随即慢慢地站起身子，仰天长叹了一声，
0: 哎，回吧，真起风了。
2: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

有些事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发生，有些人不论你喜欢不喜欢都要面对。人生中所有的人和事都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很多时候没有选择，无法逃避。我们应该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无法改变环境，就适当改变自己。如果努力了还是无法适应，那就不妨换个环境，千万别让自己活得太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小青。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深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不要荒废时间去做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儿。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永不间断。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如果命中注定是打工，便打好它。不要把青春葬送，你在家翘二郎腿，青春也一样葬送，光阴不会过得慢一点。有些人是不必工作的，但如果那不是你，反正都要做了，何不快乐一点去做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音乐声再次响起，为你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林志颖，快乐至上。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3: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2: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我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4: 再如战士刘广成，很老实，平时很少说话，战前下决心说，剩一口气也要守住阵地，争取立功入党。出发时只给他一颗手榴弹，一个爆破筒，在路上他又领了一颗手榴弹。大陆式战斗被包围时，叫他在后面观察，敌人上来了，他带敌人接近，投了两颗手榴弹，击退了敌人。当时只剩下一个爆破筒，但他仍然不声不响守住阵地，坚持到最后。在战后评功时问他为什么当时不下来，他说，我下决心剩一口气也要守住阵地呀。你没有武器，敌人上来怎么办？他说，我还有爆破筒，当时决心如果敌人上来，和他一起拼了，实现决心。偷渡部队在敌占区坚持斗争时迷失方向，失去联络，及强行军追击时，多以贯彻战前决心的号召克服艰苦困难，并利用战斗间隙普遍察决心，检查决心执行程度，分别临时记功，因而始终保持了顽强的士气。在任何艰苦危急情况中，没有一个人说怪话，也没有一个人表现畏怯的。大部队登陆后，128师在追击中，一人每天只能吃到3块地瓜，追击了180多里，终于追上和歼灭了敌人。三，干部党员以身作则的鼓动工作，是发扬高贵品质的活教材，也是战斗鼓励工作的最有效方式。359团九连正指王广文率部运粮途中，单船遇上了敌人炮艇，在战斗中指导员负了伤，但他仍在桅杆旁指挥战斗，鼓励大家说，我们沉着应战，拼死求生，至死也不能离开船只，和敌人拼到底，这是考验共产党员的时候。他的话感动了大家，正指牺牲后，全船喊出了为指导员报仇，给牺牲同志报仇的口号。轻机枪手负了伤，副班长周全生接上去打，敌弹密集打来，他说，他牺牲后，党员董文普接过机枪继续射击，

忘了自己左肩负伤，并提出鼓动说，要为指导员报仇，在这次战斗中立功。后来右肩又负了伤，不能射击，就用肚子顶住机枪打，继续鼓动说，是共产党员就在这个时候考验我们的品质。这种英勇的示范行动激励了全船，战士董树伯腰上负了轻伤还坚持打，提出靠近船舰坚决打。七班副班长魏新增负伤后坚持摇橹，第二次负伤后站不住，坐在船上摇，直到牺牲未离开大陆。由于全船英勇顽强战斗，终于打退了敌舰。43军105高地阻击战和大陆式战斗中，由于干部、党员、支委、骨干的英雄模范行为，激起了全连生死与共的决心，创造了英雄奇迹。由于干部、党员的英雄行为，强烈地激发了战士中同仇敌忾、生死与共的深厚阶级感情，凝结成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而这一系列的英雄模范行动，成为部队最深刻的高贵品质教育，为实现活的思想动员教材，为战斗中的鼓动工作创造了新的范例。这种依靠高度政治觉悟，以自我牺牲来挽救危局、镇定情绪、动员士气，是这次渡海作战的鼓动工作的特色之一。其所以能够如此高度发展的基本原因，主要是平时重视思想教育，战前重视思想准备，特别是对加强干部、党员的品质教育，启发他们充分预见情况，明确党员应起的模范作用。四，灵活、机动、不间断的思想动员，是保持战中旺盛士气的基本方法。379团5连在上船后，利用起渡时间，以单船组织战士们分组讨论，可能遭遇什么情况，如何实现决心，怎样进行鼓动，提出实现决心就在今晚，看哪个能当英雄立功劳。当接近主流时，傅政之提出遇敌舰应该怎么办，发现敌军舰后，在敌人送来立功机会组织火力坚决打的口号上，部队镇静迅速地还击敌舰。通过主流靠近敌岸时，二排副排长又提出，敌岸已近，我们要争取首先登陆，登陆动作应该怎样，大家做了简短表示，做好了登陆准备，争取了迅速登陆。在航行中，这种灵活的连贯的思想动员，引导战士自觉从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准备，同时也转变了航行中沉闷焦急空气，减少了其他思想活动。在教育方式上也是多样的，如在白沙门岛坚守战斗中，组织股长集中了担负抢船突围任务的两个班，将红军大渡河的故事鼓舞他们执行任务。在追击战斗中，利用战场俘虏进行教育，向部队动员，同时运用琼崖人民生活痛苦和对我们的热爱的实力，动员部队解放海南岛人民的战斗决心。总之，战斗中机动地抓住了一切时机，运用各种人员，如医务人员、水手等，相互鼓动，组织好在各种情况下不间断的政治工作活动，贯彻在战斗的全过程，成为提高部队高度勇气的组织保证。五，发扬党支部核心作用，是战中贯彻政治领导的重要一环。这次战役中，政治工作其所以能在分散紧张的情况中发扬高度的威力，主要是由于强调和发挥党支部统一的核心领导作用，加强党员骨干的活动，使战役中政治工作各个活动成为有领导的行动，高度地发挥了它的坚韧性和渗透作用。如在每次作战或出发以前，多通过支委研究分工，对党员群众进行分别动员，提出要求，布置任务，总结优缺点，使党员群众在每个行动中有所依据。

0: 352团8连从起渡到登陆，利用航行中单船集中条件，通过支委分别召集了4次骨干会议。主要内容是研究各种情况下的处理办法，以及党员骨干的作用问题等。379团5连在岛上坚持的时期内，召开了3次支部大会，表扬范例、布置任务、动员战斗等。有的单位在战斗紧张情况时，还召集小组长联席会，研究情况及处理办法。如大陆式战斗中，1、2排4个班被敌包围，1排排长牺牲后，2排副排长即召集了小组长研究情况、布置任务，动员党员要起模范作用，誓死坚守阵地。通过党员的英勇沉着，最后转危为安。党支部的有力活动也提高了党的威信，争取入党成为非党群众的努力目标。同时，通过支部活动，使自发的群众活动成为有领导的自觉行动。在欢庆海南岛解放胜利之后，热情好客的琼纵部队让干部战士参观了好多名胜古迹。武功祠在海口市郊，为了纪念唐、宋两代被贬到海南岛的5位历史名臣而建，他们是李德裕，是中晚唐时期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历史文宗、武宗两朝宰相；宣宗大中元年受政敌陷害，被贬为潮州司马，次年再贬为崖州司户；大中4年卒于贬所碧兰村。李纲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抗金民族英雄，宋钦宗靖康元年任兵部侍郎，金兵入侵因主战被贬，高宗南渡被召为宰相，他整军精武，力图恢复，无奈高宗意存偏安，竟被革职。建炎3年流放万安军后预设北归。赵鼎、李光、胡铨都是南宋爱国贤臣，因力主抗金受投降派陷害，继李纲之后先后被贬到海南岛，其中赵鼎谪居吉阳居3年，受尽折磨，于绍兴17年在贬所绝食而死，以抗议奸臣秦桧的迫害。他临终前自书明经道：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个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身骑鸡尾归天上，气壮山河壮本朝，集中显示了爱国志士身处逆境宁死不屈的雄伟气概。武功祠始建于清光绪15年，正祠为2层红楼，上悬海南第一楼金字匾额，楼上大厅供5公骨牌位，4条圆柱分挂2副楹联，意曰：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亦坚其志，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斯楼。另一曰：唐奸莫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置诸海外，道气前贤，教兴后学，乾坤有正气在此楼中。楼下大厅亦有楹联，上书于东坡外有慈武贤

0: 自唐松迄今，功到千秋，垂定论。处南海中，别为一郡，望云烟所聚，惜天涯万里见孤中。这些楹联表达了海南人民对武功高风亮节的敬仰之情。厅内陈列古代陶瓷等文物100多件，其中专柜陈列明代名宦琼州才子邱俊的遗物龙碗、朝户、墨砚等。据说那只豆青釉龙碗为明代官窑出产的珍品，是明孝宗为奖赏邱俊修纂《宪宗皇帝实录》的功绩而赐予的。正厅两厢有学普堂、官架堂。武功精舍等附属建筑物原为明显讲学、学子研究经史词章和收藏文物典籍的场所，解放后均改为文物陈列室。学普堂陈列古代铜器，其中有汉代铜鼓、明代铜钟、释迦牟尼铜像等。官架堂和武功精舍陈列字画，其中有吴明氏作的蔡文姬归汉图、名人做的汉未央宫图、清人做的紫光阁图等珍贵文物，还有抄录武功诗词的书法挂幅等。武功祠环境优雅，建筑物古香古色，庭院内卵石铺路，古木参天，名花夹道，香气扑鼻，素有琼台胜景之称。追击部队到了三亚市，大家不顾饥饿疲劳，都以能到天涯海角大饱眼福为快。天涯海角是指三亚市西部海滨，下马岭前古崖洲道旁的一片地方，它是最能体现海南岛风光特色的名胜之一。海南岛四面环海，而三亚市又在海南岛的最南端，古时候这里交通闭塞，瘴疠交侵，是历代王朝流放政敌折臣的蛮荒之地。古崖洲的下马岭前有一条羊肠古道，是从海边重镇三亚去崖洲古城的必经之路。由于狭窄崎岖，官家路过也要下鞍牵马而行，故名下马岭。山林大海，荒漠的海滩上有一片被海浪冲刷的光滑无棱的巨石，面海傲立。行人至此，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环顾荒芜古人的古道，不禁产生身临天涯海角之感。这便是天涯海角得名的由来。进入海滨，迎面一对青灰色巨石赫然入目，巨石上分别镌刻天涯海角四字。据崖州志记载，天涯二字为清雍正11年崖州州守程哲所题，海角石刻无记载，改为后人补刻。离天涯海角石不是雄伟，南天一柱周围奇石累累，有的寂寞于湛蓝的海水之中，有的耸立于细白的沙滩之上，千姿百态，各展异彩。这些鬼斧神工的天然石景，衬以迎风婆娑的椰子树、积石咆哮的浪涛、远处鱼帆点点、海鸥翱翔，组成一组绚丽多姿的热带海滨风光图。在三亚市南部美丽的三亚湾，有一座伸出海面的山头，叫鹿回头岭。我们的部队好奇地问琼纵的同志，为什么这个山头叫鹿回头？琼纵的同志讲了一个神奇动人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个年轻英俊的黎族青年猎手追逐一只花鹿，从五指山腹地一直追到这南海之滨。花鹿奔上陡峭的山头，望着茫茫大海，前无去路，回头注目猎手。猎手正搭箭预射，忽然山头升起一朵红云，红云散处，花鹿变成一位美丽的姑娘，含情脉脉地凝视猎手。年轻的猎手一阵惊喜，急忙甩掉了弓箭，向山头跑去。后来他们俩便在这里成亲安家， 男耕女织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人们便把这座断崖的高山叫做鹿回头。鹿回头的山光水色也和这民间故事一样美丽动人。鹿回头名胜受到人们赞赏，还由于它地处热带海滨，一年四季气候温和，既无酷暑更无严寒。鹿回头名胜不远有一个水暖沙坪，风光秀丽的海湾浴场，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冬泳圣地大东海。大东海位于海南岛最南端，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湾里碧蓝的海水清澈见底，斜平的海底尽是洁白的细沙，岸边细沙铺清的月牙形海滩既长又宽，像海绵那样整洁柔软。特别难得的是，这里没有刺骨寒风，没有连绵阴雨，一年四季风和水暖，即使是数九寒天，平均气温也有22至25摄氏度，人们尽可在水中畅游。冬天大东海的风光确实是诱人的，一湾碧蓝的海水在阳光照射下闪动着粼粼波光，远处鱼帆点点，海燕翱翔，岸边椰影婆娑，绿草如茵，海风吹来，一排排海浪卷着泡沫漫上海滩，嘶嘶地响着，又缓缓地消散而去，在洁白的沙滩上留下条条浪痕。海湾里人们穿着色彩缤纷的游泳衣，在碧波中弄潮戏水，或躺在岸边洁白柔软的沙滩上舒展四肢进行日光浴，或踏着时涨时退的海潮捡贝壳。所有这些把冬天的大东海点缀得五光十色，一片春光。海南岛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宝岛，像镶嵌在南海上的一颗明珠，它充满热带风情，被人们称为东方的夏威夷。它物产丰饶，是我国的南疆宝岛，它位置优越，是东方航线上的中途站。海南岛丰富的热带植物、森林、矿藏、水产资源、山水名胜、文化古迹，真是说不尽看不完，各部队只能就近就地进行参观访问。尽管如此，也使干部战士直接受到了一次生动的热爱宝岛的教育。海南岛解放不到两个月，美帝国主义就发动了清朝战争，同时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了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人们可以想到，海南岛如果不是早日解放，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台湾，我们势必要拿出大量兵力去保卫南部海防，不利于我们集中力量进行抗美援朝作战。早日解放海南，对于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不久，我们四十军奉命北调参加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我们开往海口市的途中，一路上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欢送。尽管人民群众在敌人的长期压榨下生活异常艰苦，但是他们还是献出仅有的猪、牛、羊、鸡、鸭等慰问我们，我们一再谢绝也无济于事，很多人牵着牛羊，拿着鸡鸭跟着部队走。快到海口市的时候，随同部队走的群众人数超过了部队的人数，当地政府要求我们和他们开联欢会，共同庆祝海南岛的解放。我们的部队同海南岛的人民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双方依依不舍，不忍分离。干部战士抑制不住自己的眷恋心情，把仅有的一点衣物用品送给群众做纪念，群众含着热泪与我们拥抱告别。我们告别了美丽的宝岛，告别了琼崖党政军民，告别了友军43军， 告别了长眠在这片热土上的战友，再次跨过琼州海峡，奔向了抗美援朝的战场。再见了，海南岛，祝您青春焕发，欣欣向荣。海南岛作战胜利已有60多年了，许多老战士回忆当时的战斗情景和指挥员的卓越才能，以及英雄们的丰功伟绩时，不禁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写下了许多回忆文章和诗词。这里选用李伯秋、尹灿真的诗一首作为本书的结束语：寒星压海夜朦胧，极光流火落雷声，千冲击桨穿铁壁，万夫挺戟透碎空，天峡盘首平三立，海疆绝险志一雄，勇夺先机伏虎处，至今离伍看涛平。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刘振华创作的《南海之战》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
1: 现在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如春秋战国一样，正处在军阀混战的年代。盘踞北方的，由北洋军阀分裂后的皖系段祺瑞、直系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山西军阀阎锡山，南方有西南滇桂军阀和粤系军阀，各地的新老军阀、大小军阀多如牛毛，分散割据，互相厮杀，真是政事兵乱，无年无月。好端端的一个中华民国被搞得乌七八糟，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这些军阀常年混战，无非为了争夺地盘、争掌政权，一个一个登台表演，像走马灯一样。正如那句古话所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是不知道何时收场。生于乱世的叶剑英离开梅州东山中学，为寻找生路，漂泊南洋，远走他乡，后来考入云南讲武堂。经过两年半的艰苦训练，于1919年底结束了昆明的习武生活，但何处是用武之地？面对新的军阀混战局面，是加入军阀的军队坑国害民升官发财，还是跟随孙中山艰苦奋战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救国救民？在叶剑英面前摆着两条路，需要当机立断做出抉择。从少年时代起受过革命思想熏陶影响的叶剑英毅然选择了孙中山。1920年刚刚从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叶剑英由昆明返回广东梅州家乡，一心想用自己所学到的军事知识投效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但没料到孙中山当时已被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所排挤，离开广东去了上海。茫茫人生路，何处是归程？年轻的叶剑英日夜苦思不得其果。一次偶然机会，听友人闲谈得知，朝梅镇守使刘志禄是梅县人，又是云南讲武堂出身，当时正在网罗人才，他经人介绍想会一会这位父母官。叶剑英来到朝梅镇守使的官邸，通报之后，刘志禄派他的副官出来迎接，两人相见叙乡情，谈学识，熟悉起来。刘志禄见叶剑英仪表堂堂，举止稳重，谈吐风雅，已是喜欢几分，但他故意摆出老资格和官架子，大吹大擂自己当年参加护国靖国之役的战功和镇守朝

0: 豪梅的政绩，然后转入正题说，眼下莫督军有令要扩充人马，我这里参谋处正缺人手，你来的正好，储才储用嘛。叶剑英听他开口便提广东督军莫荣新，晓得他是身在粤土心在贵，便在自己心头上加了一把锁。刘志禄见这位后生沉默不语，便装出忧国忧民的样子，神秘地说，老弟刚出校门，对天下事有所不知，现在陈炯明在漳州招兵买马，窥测广东，大有骄兵之势。叶剑英倒吸了一口冷气，为了弄清底细，干脆来个打破砂锅问到底。听说陈炯明统帅20营粤军入闽，是莫督军同意点拨的，怎么又会有变故呢？说来话长，这一层老弟就更不清楚了。刘志禄自诩见多识广，讲起元闽粤军的历史，颇有感慨地说，当年莫督军让陈炯明去福建征讨那里的李厚基，是借刀杀人之计，陈军即使不被吃掉，也会被北军打得落花流水，以消除贵军的心腹之患。不料孙中山把他看作是命根子，全力支持这支军队，如今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成了气候。叶剑英听了心里暗自高兴，他经过与刘志禄的一席谈话，进一步弄清了元闽粤军的历史和现状，知道这支部队与孙中山有着血肉联系，心里不住的叫好，已经打定主意去漳州投军。但是刘志禄的态度究竟怎样？他毕竟是广东人，拥护过孙中山，现在是否死心塌地地跟着莫荣新干到底呢？叶剑英觉得还需要试探试探，于是单刀直入地问道，以总司令高见，陈炯明正在窥测广东，伺机而动，那么贵军与粤军还要开战吗？这很难说。刘志禄以手挠头，有意回避，叶剑英抓住不放，紧紧相逼。中山先生是中国当今第一伟人，总司令也曾拥护孙中山先生反元护国，贵军中又多有粤籍人民，如果贵粤两军发生冲突，请问将军如何处置？刘志禄板起面孔，好半晌没有作答，思量着说，我想最好不要出现这种局面，这件事慢慢再议，我劝你留下来，还是那句老话，储才储用嘛。叶剑英用眼睛瞄一瞄刘志禄案头摆放的东周列国志，慢声细语地说，将军对春秋战国很有研究，小弟不才，岂敢与当年楚国大夫伍举相比？伍举不得已出走晋国，史称楚才晋用，虽为汉室，上称美谈。小弟冒昧说一句，我们出身粤土，本应粤才粤用的，当今之际，不论是粤用楚用还是晋用，都要为国为民着想，何去何留，容我再考虑考虑。刘志禄没有料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如此不识抬举，倒教训起自己来大为光火，但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又感到叶剑英才思敏捷，能言善辩，确是难得的人才，于是耐住火气，强作笑脸，继续挽留说，不提储才储用，说越才越用也好，朝美此地既是粤土又是家乡，在本军共事，造福于民，不是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吗？哈，谢谢将军的好意。叶剑英客客气气地告别了刘志禄， 觉得此地不可久留，连夜离开汕头，投奔福建而去。漳州，福建省东南的一座古城，北连华安，东出厦门，是闽南三角洲平原上的重镇，也是著名的侨乡。汹涌的九龙江从他身旁向南奔腾而去，直泻台湾海峡，向海峡彼岸的同胞送去绵绵情谊。这座又名龙溪的城镇，不仅风景秀丽，物产丰饶，而且富有革命传统。明代民族英雄郑成功和太平天国世王李世贤都曾在城东的万松关大败敌军，屡建奇功。叶剑英风尘仆仆穿过漳州市，来到城郊的元闽粤军驻地。粤军总司令部兵站总监张禄村暂时让他在总司令部做见习参谋人员。过一阵子，叶剑英感到无事可做，再次去见张禄村，请调到部队去。张禄村就派他到雄略的预备队去当见习教官，帮助士兵操炮。叶剑英日夜盼望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能够早日下达粤军反粤、驱逐桂系、收回广东的命令，但事与愿违。陈炯明虽然无异于久留漳州，但他存有二心，总是强调时机不到、实力不够、军费不足等理由，迟迟不动，不听孙中山调遣。而孙中山面对直系、桂系军阀的夹击，极力支持驻闽粤军抵御桂军反沛回粤。早在1919年6月29日，孙中山就致函陈炯明，指出此时情势，粤军能冒险奋进，使望可生存，一发千军机不可失。但是陈炯明以实力未充而加以拒绝。1920年初，滇桂军阀为争夺驻粤滇军兵权而发生内讧，两军大战于粤北。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贵军的巢穴十分空虚，孙中山复电令陈炯明速集中军队为一支突进于东江流域，与协和联络而扑广州，陈炯明仍按兵不动。为了尽快实现驱逐桂系的计划，孙中山又先后派朱执信、廖仲恺、蒋介石、邹鲁到漳州，敦促陈炯明回师驱桂，并答应饷援接济可由上海国民党本部承担。但是陈炯明仍然犹豫不决，拒不出兵。直到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桂系陆荣廷确定进攻闽南粤军的方略，才打破了陈炯明对桂系的幻想。8月12日陈炯明率领驻粤闽军在漳州举行回粤誓师，粤军兵分三路向广东方面挺进， 越军昼夜兼程，向

边境挺进。16日凌晨3点，陈炯明下达总攻击令，向潮梅地区的桂军发起全面的进攻。桂系迎击的第一道防线恰好是刘志禄部队。当时粤军在兵力上虽然处于劣势，但在政治上因为打着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却处于优势。叶剑英根据自己对刘志禄部队了解的情况，向熊略建议要充分利用广东和桂军中有许多粤籍官兵的特点，广为宣传粤人治粤、广东人不打广东人的口号，以分化瓦解敌军。熊略采纳了他的意见，训示部队要向民众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向桂军进行战场喊话，并做秘密联络工作。刘志禄的部队本来就是一盘散沙，在粤军的攻心战面前，有些粤籍军官私下表示，待粤军进攻潮汕时即作内应，准备倒戈。熊略将此事报告邓铿、陈炯明，转报孙中山。孙中山非常重视，特致电陈炯明，要他速差熟人前去密访进行策反，待进攻潮汕时比及响应。熊略旅长特意找到叶剑英，面授机宜，要他到刘志禄那里找关系相辅而行，做策反工作。叶剑英化妆成归国华侨模样，只身来到汕头。他打听到炮兵营粤籍官兵不少，其中有个叫赖顺成的炮兵连长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心中暗喜，此人不仅是讲武堂12期炮科同学，而且在校期间叶剑英常同他一起练劈剑，两个人关系非同一般。叶剑英找到赖顺成，先摸摸底，说明来意，劝他反正拥护孙中山，反对桂系军阀。赖顺成拍拍脑袋后悔地说，剑兄啊，实不相瞒，我是轻信了刘志禄的话，饥不择食，错投娘胎，悔之晚矣啊。哎，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大丈夫做事要幡然悔悟，当机立断。叶剑英告诉他，现在正是弃暗投明、为国立功的好机会，很快以海外归来的表兄身份住进赖顺成连队进行秘密活动。赖顺成又找到另一个要好的炮兵连长与叶剑英接头，经过几次密谈之后，约定反正局势。不久，粤军进军汕头城郊，叶剑英返回粤军本部，向熊略复命，详细报告了刘志禄部炮团的火炮配备、地理位置和兵力部署等等情况，然后又回到赖顺成炮连驻地。就在粤军向汕头发起进攻的时候，叶剑英和赖顺成指挥桂军的两个炮兵连调转炮口，向刘志禄的司令部连发炮弹，猛烈轰击。桂军驻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粤军趁势收复汕头。按原计划，叶剑英即奉命前去策反桂系护国军第二师师长陈德平，经过叶剑英和吴铁城、陈策等深入细致的策反工作，陈德平终于宣布起义。陈师倒戈后，急抄桂军的后路，向高贺、顺德、番禺、石滩方向进军，夹击桂军，围攻广州。在陈德平师起义的影响下，其余一些桂系部队相继反正。陈师倒戈后，叶剑英随该部队投入驱逐桂系军阀的战斗，从开平一直打到广州。叶剑英以其出色的策反工作，为配合粤军回粤和孙中山第二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做出了贡献。1920年

个军，海陆军统归其节制调遣，一切政令均以总司令名义执行。陈炯明为此得意洋洋，又是通电就职，又是发表演说，忙得不亦乐乎，却只忘了一件事，电请孙中山反隋。11月25日，在上海的孙中山应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的电报邀请，携夫人宋庆龄和伍廷芳、唐绍仪等等离沪反隋。这时吴铁城从中山县返回广州，请命孙中山到军政府担任副官长。他很欣赏叶剑英的才干，便留他在副官处做事。副官处是主要负责承办行政事务的一个部门，人多事杂，十分忙乱，常常出漏子。吴铁城很伤脑筋。一天，他和叶剑英商量怎样管好副官处。叶剑英向他建议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办什么事都要有个规矩。副官处刚刚成立，上下职责不明，杂乱无章，需要立个章法。吴铁城很赞同他的想法，便责成他起草了军政府副官处暂行条例。吴铁城看了十分满意，依此试行。他夸奖叶剑英既有武功又有文才，是大观园里的探春，把他当作个好帮手，委以重任，还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们自从重新踏上广州大地的那天起，就为出师北伐、统一民国和实现三民主义理想加紧筹备，建立一个合法的正统的民国政府，与北方的军阀政府相对抗。国内外要求成立正式政府，选举总统的呼声越来越高。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宣誓就职。但是陈炯明这个曾经发誓效忠孙中山，被孙中山认为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压根儿就反对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他自粤军回粤以后，就成了广东军政大权的实际控制者，蜕变为封建割据的新军阀。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独霸广东，高唱保境西民、联省自治的调子，反对统一民国北伐，反对组织革命政府、选举总统。因而多日以来避而不见孙中山，并暗中勾结在洛阳的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鼓动各省自治，阴谋破坏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陈炯明的倒行逆施遭到孙中山和廖仲恺、胡汉民等人的坚决反对，也遭到社会公正舆论的谴责。叶剑英和吕岳的云南讲武堂同学目睹陈炯明的所作所为，看清了他的险恶用心，非常气愤，常常到小马站增加词聚会，商议对付这个新军阀的办法，决定上书大总统谴责陈炯明，请缨北伐。大家推举叶剑英起草文书，电文如下：孙大总统军舰，乃者大道疑国，越土自私，尽以吴越市政各局抵押自肥，公社娼妓，败坏风化，开烟开赌，毒害人民，包庇走私，扰乱金融，国家税收进入私囊，军政大权霸为私有，投靠军阀，卖党求荣，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陷国家于危急存亡之时，敬请大总统先行讨贼，抵定后方，然后北伐，扶其早日鞭策。

0: 我等愿做先驱，誓灭国贼，不胜后幸，待命之至。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气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金武传奇，谍中谍。话说在2001年3月18日啊，这个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的媒体呢，纷纷以显著的版面刊登出这么一段冰封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真相，说这个二战时期，一个潜伏在纳粹德国的外交部内部的间谍，向盟国提供了上至德国军队作战方案、日本海军作战序列，下至纳粹大屠杀的真相。哎呦，这些情报价值那不可估量。美国国务院评价说，说这些情报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提前结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使日本海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提供这些情报的人是20世纪真正的头号间谍。那么出于保密方面的原因呢，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人们根本不知道还有过一个如此杰出的间谍。直到美国中情局、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务院3月中旬解密了1600份绝密情报档案后，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间谍人才为世人所知。那么咱们这个故事在哪儿说起呢？话说1943年8月22日，这个瑞士啊伯尔尼英国领事馆，一位神情惊恐的德国官员悄然溜进了使馆，就见这位德国官员呢，神色很紧张，这眼睛啊四外溜，好像找什么。这个把门的就把他拦住了：“先生，您找谁呀？”这把门的问这句话的时候往后躲，为什么呢？那个时代谁见着德国官员的都哆嗦，何况个把门的那就更哆嗦。这个德国军官呢，看了把门一眼，我要见你们领事馆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马上安排我相见，不得有误。这大门的到了传达室，传达室啊就把这个事情跟这个情报官员汇报了。情报官员一听，怎么的？没这么一位，而让他进来吧。这个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叫亨利·卡特怀特，是个上校。这个亨利呢就把这德国军官让进来了，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什么好印象啊，也就看了一眼这个自称是纳粹德国外交部高级官员的德国人。就见这个纳粹官员把一个文件袋放到了桌子上，就告诉这个亨利说，这是一个绝密的情报文件啊，相当有价值，来之不易。亨利扫了一眼他带着这个

自称是绝密文件的文件啊，你还想说什么呢？这个文件实在太惊人了，这个情报是非常有价值啊，你把它收下，提供给盟军，我有钥匙。哈哈哈哈，亨利笑了。这英国上校根本不相信其中的内容，他把这个文件打开看两眼，啪嗖，塞到里头。他断定这是纳粹啊设下的一个圈套，于是冷冷地说道：这位先生，你不要把我当成傻瓜，我知道你是个想让我掉进陷阱的双面间谍，我不会上当的，请你立即出去吧，我还有要事要谈。就这么几句话呀，这德国军官呢 这官员满脸通红啊啊，哎呀，他把这文件由桌子上拿起来，长叹一声，哎，打了开声，离开了英国领事馆。半个世纪后，历史证明啊，就这个英国上校，他是个天底下第一号的傻瓜，他赶走了二十世纪世界最杰出的间谍，从而使英国是抱憾终生。咱们话再说回来，1943年8月23日，也就是在这位德国官员，他的真实名字叫科尔贝啊，那么被这个英国人武断的拒绝后的第二天，这科尔贝就琢磨怎么办，这个文件是相当重要啊，他会挽救无数人的生命，怎么办？送英国领事馆人家不相信，那我就把这个绝密情报拿到美国人那里头试一把。不过呢，这回啊，他非常谨慎啊，他悄悄地委托一个德裔的医生，侨居瑞士的反纳粹秘密斗士科切尔泰勒，先跟这个美国人接洽。科切尔泰勒医生把这个情况紧急通知了美国战略情报办公室，他这个战略情报办公室啊，就是现在中情局的前身呐。那么驻瑞士尼泊尔的联络官麦耶尔同样是将信将疑，把这个情报拿过来，真的吗？啊，是这个事儿吗？一个德国官员转过来的，但是他不像英国人那样一口回绝了。而是决定了当晚呢，就安排美国战略情报办公室驻尼泊尔最高长官杜勒斯与这个德国官员碰上一次面。杜勒斯和麦耶尔在尼泊尔一套专供间谍接头的秘密公寓里等到了半夜。半夜时分，这个来访者准时出现了。那么这个人是一个40来岁、个头不高、偏瘦的男人。他冷静谨慎地自我介绍：我叫科尔贝，在这个德国外交部工作啊，我呢坚决反对希特勒和纳粹，我恨纳粹啊，但苦于无法与盟国方面取得联系，实际上他目前在外交部所处的位置是外交部的联络官，卡尔·里特尔博士的助手。那么里特尔博士负责外交部与纳粹所有武装力量之间的联络和沟通，能接触到所有的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他还能接触到德国情报局的绝密情报，因为纳粹德国情报局的头号间谍往往披着纳粹德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馆、领事馆、外交官的合法外衣工作，所以绝大多数的绝密情报都是通过纳粹外交密电发回柏林的。24日凌晨3点，这个科尔贝悄然离开了啊，把这情报交给了美国人。美国情报专家呀，立即啊对这个科尔贝带来的情报进行了仔细的研究。随后这些情报呢被迅速送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手里。

0: 罗斯福一看到这些情报，就断定这绝对是真的。啪，罗斯福吓坏了，立刻把些情报专家们找来，综合研究，都是真的。啊，这绝对是真的。那么，这个德国官员，他是一个反纳粹、反希特勒的一个战士。所以罗斯福立即指示应该把科尔贝发展成美国安插在德国境内最重要的间谍。这个美国战略情报办公室决定正式启用科尔贝作为潜伏在纳粹德国外交部里的美国间谍，代号乔治伍德。科尔贝很快证实他是美国在纳粹德国心脏里成功发展的最有价值的间谍，也是鲜为人知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间谍之一。科尔贝成为了美国的间谍之后，啊，他被安排在外交部，是窃取德军的一切有价值的军事情报。那么，科尔贝也利用这种身份搜集了好多有价值的情报，不过这些情报啊来的似乎很容易，但有一个最大的难题。为什么？什么最大难题呢？就怎么把它送出去？啊，你想啊，德国那反间谍专家个个都精英啊，那一个个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了啊。所以这科尔贝啊，每天就犯愁。他就秘密的请示能否利用电台。不行，这很危险，因为你不是打一个枪换个地方的，你的身份是德国外交官。真要如果你家中的电台或者你藏在某个地方的电台被纳粹搜出来，那个就麻烦了，无力回天，无法挽回。那怎么办呢？怎么办？那就是你搜集到有价值的情报之后，要把这个情报送到瑞士，亲自送去，这是最保险一个方法。说邮寄也什么都不行。这个时节啊，科尔贝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什么情报呢？就是希特勒在秘密地研制一种武器。这个战争打到什么程度，希特勒闪击波兰，占领了法国，随后东线作战闪击苏联，可是最后他派隆美尔攻打北非，德军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危机。这个战争啊，最怕是两线作战啊，这一两线作战就把你拉散了。你说你就那么点兵，那么点精锐之师，那些武器，东边跟人干，西边跟人打，你给养都成问题呀。所以为此呢，这个希特勒是煞费苦心，成天想怎么能快速的结束这场战争，一下子就把欧洲给他霸住，一下就战胜了。这时候啊，他手下第一谋士就那个遭人恨的啊希姆莱就跟希特勒说，咱们是否造生化武器啊，原子武器，咱们手上有好多科学家呀，那么这些科学家们就是咱们的无价之宝，如果咱们要如果能造出原子弹，提前把原子弹造出来，苏联算的什么呢？啊，那不是一打一个胜吗？希特勒呢，就命令手下把这些化学家啊、教授、博士，只要跟这个原子弹有关系的一些学者、教授吧，把他们都召在一起，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让他们快速的、毫不犹豫的要造原子弹。那么这个消息可太有价值了， 德国要造原子弹呢、啊一旦把原子弹造出来，这世界那可就太黑暗了，那全是纳粹的。所以科尔贝得到了这个准确消息之后，他决定亲自前往瑞士，把这个情报递出去，交给美国大使馆。那么这是他第二次到瑞士，那么这回去啊，他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把这个卫星胶卷啊，这个带在身上，啊，带身上万一让人搜出来呢，也没有藏在裤腿里头。那么这次去科尔贝怎么去的呢？他请示了一个工作，啊，正好有个机会，就是德国外交部要到瑞士去办事儿，去拉拢这些各国家驻瑞士的一些使馆官员，以外交礼宾的形式到那儿去秘密发展间谍。科尔贝就把这个工作弄到手里了，说我去，我认识好多各国外交官，我跟他们老谈，我发展他们作为咱们的间谍，那是一准一个成啊。那么就这样，科尔贝就领了这么个命令，以出宫的方式，我这公差啊，堂而皇之的前往瑞士，拿着公文的，拿着文件的啊，拿着国防部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手续，这一路上那好多盘查地点呢、啊，一旦这些东西被搜出来，可就麻烦了。可科尔贝把这些文件、复印件啊、胶卷都藏到了堂而皇之的藏到这些公文件袋里头，啊，坐火车走了，前往瑞士。这一路上遇到不少盖世太，盖世太保一看，哟，外交官，先行礼啊，后打招呼，随后那也得搜啊，盘查的非常严呐、啊。搜吧，噼里啪啦打开，可是，一看有个外交的文件袋，上边盖着大印，这个你不能动，这是绝密。盖世太怎么的？盖世太也不敢动这个。对不起啊。这科尔贝啊，就顺顺当当到了瑞士啊。这回出差啊，他大大方方到了美国，驻瑞士大使馆，乐乐呵呵告诉这使馆的外交官：“我来发展间谍来了啊！你们愿意加入我们纳粹间谍组织吧？”随后啪，就把这文件袋递过去了，里边都是复印件。美国人呢，就把这情报得去了。哎呀，希特勒要造原子弹，这美国人先得到了这个消息。科尔贝一次又一次的冒险，让这个美国和盟国获得了不可估量价值的情报。根据美国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和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统计，在战争期间，科尔贝一共向盟国提供了1600份价值连城的绝密情报。那么这些情报用好几个巨大的盒子才能装起来，摞起来足足有1米多高啊。所有的这些情报的代号是波士顿系列啊。科尔贝的这些情报呢，只限在白宫极少数人之间传阅。当英国赫赫有名的一些情报专家啊，撅着屁股破译纳粹绝密电报的时候，美国总统早已在安乐椅上美滋滋地看着科尔贝送来的绝密情报了。所以英国人往往比美国人晚了好几个星期才能知道相同的情报，并且英国人的情报相当不完整。对于科尔贝提供的这些情报的价值，美国政府此次解密后的正式评价是，这些情报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缩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的时间。1944年7月20日，德国反纳粹秘密地下组织一次暗杀希特勒，结果暗杀未遂，数千名秘密成员被杀， 当时啊，美国政府以为啊，这个科尔贝啊也被杀了，因为他没有任何消息，所以啊，就以为他是被盖世太保啊逮捕并处决了。让美国情报部门感到意外的是，几个星期后，科尔贝奇迹般的恢复了与这个美国情报部门的联系，并且继续向盟国提供具有无比价值的情报。战争结束后，科尔贝隐姓埋名的开始做生意，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1970年，科尔贝在家中默默地合上双睛。对于这位伟大的谍报专家，我们致以很高的敬意。感谢收看这期的谍中谍，下期咱们接着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金谷传奇谍中谍，要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有几个王牌间谍啊，其中有一位比较著名的是一位女性间谍，此人叫玛塔哈利。这个玛塔哈利大名鼎鼎，别看是一女性，所做的工作那是惊险刺激，她做那些事情惊心动魄呀啊！这个玛塔哈利啊，是出生在荷兰的北部，父亲呢是个农场主，她本身是个混血儿，长得就非常漂亮，蓝娃娃的大眼睛，迷人十分的，走在街上的回头率嚓嚓嚓非常之高。所以这个玛塔哈利就利用自身的这个条件呢，行走于上层社会之中，结交了不少王公贵族，不少高干啊，都围着他的石榴裙转转来转去。那么这个玛塔哈利就转到了德国的柏林，到柏林没几天的光景，就在这个高级舞会上频频出现，认识好多了不起的人物，什么商界的、军界的、政界的，认识了党卫军头子啊，盖世太保海德里希的媳妇儿。两个人呢不怎么的，这个谈话呀特别投机，一投机两个人越唠越近，交了朋友了。所以玛塔哈利啊就是海德里希家中的常客。那么这个海德里希因为夫人在切近，也不敢这个对玛塔哈利想入非非啊，内心只是有点活动，没啥事开个小玩笑，还不能太过了。因为海德里希的媳妇特别厉害啊，外号叫母老虎。嗯，海德里希有一天呢跟这玛塔哈利开玩笑说，我们这个党卫军呢、啊、我有个副队长，他是我手下，哎，这个人才聪明呢、啊、才伶俐呢、啊、铁公鸡溜溜耗子一毛不拔啊，这个人吝啬，这么长时间没请过我这当头的吃过一顿饭，谁要在他身上弄出点钱来，哎呀，那他就是高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玛塔哈利一听转身走了。第二天呢，扛一大包来的，就到海德里希家啊，瞪眼珠子给海德里希叫姐夫，姐夫你看吧，咔，皮包拉开，里边全是高级的毛料啊，水獭的领子，狐皮大衣，名贵的手表，噼里啪啦拿出一堆，这都是你那副队长给我买的啊。海德里希想，怎么的？哎，你怎么认识他呢？不认识啊，前几个钟头认识的。玛塔哈利乐了，实际那副队长啊不是这个玻璃耗子铁公鸡啊，只不是呢他没动心。我去了，我到他家去了，我进门就给他叫大叔啊，把你们的副队长叫懵了，说在哪儿论的？我说我父亲是你的一个朋友，我父亲在临死的时候啊，说我走投无路可以投奔你，就这么我来了。哎呀，你那副队长啊，用色眯眯的眼睛看着我，色眯眯的眼睛招待了我。随后我就说，我住在这儿可以吗？他说他太太没在家，可以住在这儿。嗯，我告诉你，我让他连一手指头都没碰上。嗯，完了我就说，你看我是不是得穿点、带点、扎点、配点？你们副队长拿出那么多钱来，哎，让我上街上买东西去。所以这不都扛您这儿来了吗？第二天呢，海德里希把皮包拿到党卫队去了。来来来来来，你过来啊！你看见没？就把这副队长瞪眼珠子给嘲笑了一番，啊！这玛塔哈利就这么大胆儿，嗯，他就想刺激那副队长啊，羞愧难当啊，脸腾就红了。你看这胆儿得多大呀！瞪眼珠到人家家中，嗯，我父亲怎么怎么怎么地。这副队长明知道没这么大事儿，不

人上门能拒在门外吗？就咬得后槽牙答应了，没想到让马达里给耍笑了一番。他怀恨在心，可又没办法，因为是海德里希的客人，他敢得罪吗？吃了这么个哑巴亏。可是万没想到，海德里希突然一个想法出现了，马达里有这样的天赋，瞪眼珠子撒谎不带脸红的，还能耍笑别人，这是一间谍天才呀、啊！这是啊，这要把他发展成间谍，这不就成为一个高级人物了吗？哎呀呀呀！海德里希想，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好。希特勒占领了波兰，随后他胃口大开，要吃掉法国。不过在他没有发动侵法之前，要先做一些情报工作。据这个德国呀间谍侦察队的情报说，有一份英国十九型坦克设计图，那么这个图纸呢藏在了法军统部最高统帅啊，那么机要官莫尔根将军的家中，放在了保险柜里。如果这个坦克要造出来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因为是英国设计的，法国呢要特意要模仿这个坦克形状，一旦造出这种坦克来，那么攻打法国可能就要费点事，所以德军情报部门对此是十分重视。海德里希说，这个你不用担心，咱们把他这坦克图弄到手，他没造出来之前咱们先造啊。他转过身来就告诉马达里，你能否把这张图纸弄到手？将军放心吧，事情就交给我，这就接了命令了。不过海德里希在马达里脸上看出一种事儿来，就他拿这个事儿啊，这么大的一个行动，就像开玩笑一样，就没有像别的间谍接受任务时候那么紧张，非常轻松。越是这样的神态，越说明啊，这样的人物，这样的间谍太少有，因为他游刃有余，他心里有数，他并没感觉到有多难，没感觉什么，别放心，我不到那儿就把他拿来，就像拿他们家东西一样。这是个具备间谍天赋的人呢。那么就这样，马塔哈利就动身了啊，就动身了，就到了这个巴黎。他到了巴黎之后，出入高级社交场所，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就这么跳舞啊，没到两天就结交了达官显贵，结交了不少军政要，结交了这个将军莫尔根。这莫尔根了不得呀、啊老牌军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军队当中很有威望。他就是坦克专家，专门研究坦克的。直到得了这个英国设计这十九型坦克之后，莫尔根研究了好几天，非常高兴，啪一拍桌子，太了不得了，咱法国要把这坦克造出来，还怕他德国不成吗？好，高兴啊！一高兴上舞厅，一到舞厅遇到了马达哈利，马达哈利就在这等着这个莫尔根呢。别人介绍，这就是莫尔根将军，坦克专家。在当初啊，有两名坦克专家比较著名，一个是法国的莫尔根，一个就是德国的古德里安，那都坦克专家。哦，小姐，亲爱的，你好啊！哎呀，莫尔根将军，你好啊！久仰你大名啊！您是泰山北斗戴风之皓月啊，您的大名威风啊，您的大名响彻天下，响遍全球。好家伙，莫尔根好动夸啊，把这个夸的莫尔根都找不着北了，直么问北在哪边？北在北边呗，好嘛啊！交着朋友了，莫尔根呢就请这马达哈利

到我家做客怎么样啊？想入非非了，还可以呀、啊，无上之光荣。就解救了我耳根，马达的后面耳根这儿已搭上钩，他要下手了，窃取这张机密的图纸。这个马达哈利潜入了茂尔根将军的家中，经过几天的侦查呀，就断定了这张秘密图纸就在这个内书房保险柜里。而恰在此时，马达哈利接到了指令，德国情报部门告诉马达哈利，你必须24小时之内，由现在开始算，就得把这张图纸拿到手，我们要采取行动了。接到这个命令之后，马达哈利啊可慌了神了，他对这个保险柜啊不是那么内行，他也不是撬保险柜专家啊，那边很难呢，怎么办？只能碰碰运气了。这个将军回来之后，马达哈利特意给做了这么一桌子菜啊，美酒啪沏开了，他把那安眠药拿出来了，量也大点儿。这安眠药不是给人吃的，我估计是给兽用的。好家伙，呼嚓就摁到瓶子里去了，哗哗一晃，连马达哈利啊都乐了。怎么的？酒啊，安眠药下的太多，倒出来是浆糊，你受得了吗？又重新调了调。哎呀，马尔根回来之后很高兴，美酒美人啊。美丽的月亮，开喝吗？没到几杯酒，咕咚一声，像死猪一样躺在那儿。马达哈利把他扶到了卧室，给他盖上了被，又坐了一小会儿，就听他那呼噜喳喳，呼呼呼，好家伙，鼾声如雷呀！啊，这将军这呼噜打的什么程度？蹭蹭蹭蹭，屋里干出6个耗子去。耗子都不干了，这干嘛呀？这地震怎么的？这是是吧？这谁呀？这是啊？什么东西开来了？还以为火车呢。一看这个莫尔根睡得跟死猪一样，马达哈利敲手捏脚来到内书房，他拉上了窗帘，开始试开保险柜，想了几组这个幸运数字，但很快都一一碰壁。那么以后呢？他就不断的随手上拨6个数试开。6位数字，来回拨动，咔咔咔咔咔，紧张了，那汗都下来了，越拨越快，平均不到5秒钟就拨完一次。不对，不对，不是这个，咔咔咔咔咔咔，来回对，不到2个小时，这手指头早已麻木了，膀臂也酸了，汗流浃背，是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哎呀，我天哪，这保险柜可太难开了，来回这么拧就不对劲儿，就开不开，2个钟头。此时啊已是子夜时分，格外的宁静，除了隔壁房间传来了莫尔根憨憨大睡的声音，周围啊连点声音都没有啊，连落针的声音都清晰可辨啊。哈利从来也没想过自己这次会竟如此无能。他想起啊，行动前曾打过电话，和一位熟悉的这个撬保险柜的专家通过一次话，询问啊，那么开保险柜一些规矩、一些规律，还有些方法。可有一点呢，那专家告诉他，你只能是听，要不然就是视觉上看。听那得靠年头日月积累，那是凭经验，看也是凭经验。所以这个专家呀就告诉他，这专家干嘛的？也是间谍，德国间谍。所以他坐在这儿心里想，还有几个钟头啊，这就麻烦了。他就猜，对，我来6个9。他不加思索的咔咔咔咔咔咔，随后来6个1啊，随后来6个6，随后来6个8，随后来6个7，

0: 就可这六个来弄。哎呀，等他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全拧巴完了，保险柜也没开。这回啊，他可彻底失望，简直想痛哭一场。完了，天也快亮了。哎，他正想的时候，突然呢，他隐隐约约听到了女仆房间传出声音。这个勤劳的女仆啊，已经起身，啊，马上要打扫这个书房。妈的哈利呀，那不能让他见到自己在书房，你干嘛呢？你知道这个仆人是干什么的？和莫尔根什么关系啊？莫尔根要知道，那自己就麻烦了。怎么办？声音越传来越近，就这么完了吗？突然呐，妈的哈利想到莫尔根曾经有一次饭后随便说过一句话：“哎，我老了，这几年呐，记性真是越来越差。”他确实相信莫尔根讲的这是一句真话，因为他想起有几件事情可以证明这个莫尔根确实有些健忘。那么既然如此，他记性差，他是否把这个密码记到什么地方呢？啊，或者把这个记到本子上？可我上哪儿找去啊？哎呀，他围着书房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找着啊。这记在什么地方了呢？外边这个仆人呢，正在打扫走廊，打扫那个地面的声音都传过来了，那就说明离他这个书房已然是越来越近。他一想，几点了？现在他一抬头，看到墙上的钟了。呀，马塔里惊呆，他惊呆什么呢？这个钟停在这儿没走，时针指的是9:35:15。马塔里突然似乎想起了什么，他想起这是一只坏钟。他记得他曾经问过莫尔根，说为什么你不找一钟表匠把它修修？莫尔根说了，早已经修过几次了，可没修好。马德哈利现在分明记起当时莫尔根的神情似乎有点不自然，他再次抬头啊看了一眼这个挂钟，啊，越来越发觉他的周围豪华这个富丽的装饰显得不相称。9:35:15，不是93515吗？如果把这个时针所停的位置的数字加在一起，就是这么一个数字。他高兴的差点蹦起来啊！可是突然呢，他的心又凉了半截，只有5位数，6位数字还少一位呢，这怎么事呢？大脑飞快的旋转，哎呦，他想起来了，9:21对，6位数字出来了。马达利亚已没时间啊，兴奋了，他以最快的速度走到了这个保险柜前，啊，用手拨这个号码拨盘，213515。只听咔一声，保险柜打开了，里边有文件袋，这就是坦克的资料。他唰拿出来，放到桌子上，啪啪啪用微型照相机迅速拍好，然后把这袋装好之后放到保险柜里头，啪，关上了，长出一口气。马德哈利把文件偷出来，为德军制造这种新式的坦克赢得了时间。那么213515也就成了间谍史上值得一提的传奇数字。这个数字啊，代表着这位间谍女王的智慧。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读书俱乐部。上世纪九十年代，民国时期的新一军上校谭展超的儿子谭雄飞和女儿谭爱梅，在无意间发现了父亲去世后遗留下来的一个带锁的抽屉。这个抽屉里有一张珍贵的父亲的结婚照，而父亲旁边的新娘却不是他们的母亲何英贤，而是一位金发碧眼的意大利女人。好奇的兄妹俩经过多年调查，意外地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家族秘密。原来他们的父亲谭展超第一任的妻子是意大利女伯爵贝安加。1945年11月，二战刚刚落幕，年轻貌美的意大利女伯爵贝安加在广州遭逮捕，罪名是协助日本之外籍嫌疑犯。在经历了几番曲折之后，贝安加被无罪释放。而出狱后的贝安加以为她的丈夫谭展超已在战争中阵亡，于是带着四个孩子黯然返欧，当过迪奥模特，又经历过五次婚姻，70多岁成为战地记者，根据在华的经历写成了畅销十几国的小说《鸦片茶》。贝安加以她独特的经历展现了一个传奇的人生，而她与谭展超的爱情却成了民国版的《战争与爱情》。为了纪念那一段独特的家族史，谭雄飞和谭爱梅兄妹俩根据父亲的经历撰写了一本书，叫做《被遗忘的年代》。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为您推荐这本由新兴出版社出版的《被遗忘的年代》，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动荡岁月，一起去感受那些人，那些事儿。

0: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说到战争与爱情，我想很多人会想到一部经典之作，就是俄罗斯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写的《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呢，是以1812年的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讲述的是1805年到1820年之间的俄国的社会的风貌，以及很多个人在战争中的自我人格的完善过程。那今天我也为大家推荐一部作品，叫做《被遗忘的年代》，这是中国版的《战争与和平》。我想通过这样一部作品，大家不仅能够感受到在战争当中的一些爱情故事，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部作品，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战争与和平的意义。那首先欢迎一下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本书《被遗忘的年代》的责任编辑黄珊珊，欢迎黄老师。
1: 大家好，一顿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请来的特约评论员，也是央广的主持人董斌老师，欢迎董老师。
2: 一顿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其实刚刚大家从片花当中也感受到了这是怎样的一本书，我特别想问问咱们的责任编辑黄珊珊老师哈，当时是怎么发现到这本书的？
1: 因为这本书呢，在我个人做的书中其实也比较特别，它不是说去通过一些朋友啊作者资源来找到的，纯粹就是在微博上就是闲逛嘛，这属于是两年前了，是2014年的4月。我当时在微博上，4月十几号应该是，微博上看到了这么一条微博，就是谁写的呢？是台湾作家张典婉，他有一本书大家应该很熟悉，叫《太平轮1949》，还拍的电影哈。
0: 对，
1: 就是他在微博上推荐了台湾一个出版社四月份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就是这本书叫《被遗忘的年代》。他还拍了封面呀、啊，包括封底，还介绍了内容。
0: 当时的名字就叫做《被遗忘的年代》。
1: 对，书名和副标题都没有变。
0: 哦，
1: 对，一看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然后咱们也有很多大 V 啊什么的都转发评论，哎，大家都觉得这故事太有意思了，太适合拍电影了，太有戏剧性了。
2: 有戏剧性。
1: 对，全都是这种评论。哎，我当时觉得哎挺有意思。后来我们就找了版权的代理公司。这个版代的老师都很惊讶，说这书刚刚出，书讯都还没到我们这儿，你怎么知道的？后来我说我在微博上瞎看看见的。这样呢就找到了这个版权，大家就是包括当时我们出版社也很感兴趣，觉得这本书不错，所以呢我们就第一时间等于联系到了这个版权。
0: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
1: 对对，
0: 发现了这样一段尘封已久的故事哈。刚刚说到了被遗忘的年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年代呢？咱们先交代一下它的背景哈，咱们请黄老师先来简单的讲一讲，到底他讲的是哪个年代的怎样一段故事。
1: 我这样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语言来把这个书的梗概

0: 概讲一讲。这个书呢其实讲的男主角吧，应该叫就是谭展超。谭展超，其实谭展超呢，确实他可能知名度来说现在不是特别高，
1: 不高
0: 、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另一个人，应该说民国粉就非常熟悉，
2: 民国粉丝就很知道，
0: 耳熟能详的，就是国民党的名将孙立人。
1: 孙立人，
0: 我看到这个，比如咱们百度上有孙立人吧，非常活跃，有大量他的粉丝在里面哈，就每经常会讨论。
2: 对，咱们就请董老师来说说，因为董老师非常喜欢民国史，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孙立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1: 孙立人是这样的，其实当时呢，其实在这个那个时代的国民党的部队有三个主要的派别啊，派别第一个是黄埔系，第二是保定系，第三个系别呢，其实就可能孙立人代表这个就是浏阳派的。当时孙立人应该是当时他最著名的一件事情就是滇缅战争，中国远征军的司令就是他，然后当时战胜了，这个是打通了非常重要的几条线路，就是他，人称东方的隆美尔。因为这个人呢，孙立人是安徽人，然后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呢，到美国呢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话呢，就叫西点军校。所以他是西点出来的一个人。回国以后呢话呢，报效祖国，在上海呢也打过几次不错。错的仗，阻击日本这个侵略者。然后后来呢，这个刚记这本书的作者谭展超实际上是他首相的上校参谋啊。这谭展超呢，这个人为什么会到孙立人那个地方去呢？很简单，因为孙立人是典型的这种留洋的这种军事专家吧，算是将领。他可能跟黄埔系啊，跟地方军阀或者说保定陆军学院那个不太一块儿，所以他吸收了当时所有中国咱们这边去欧洲或者美国去留学的那些军事人才。谭展超呢是在意大利这个路学的是骑兵学院，学的这个
0: 军事
1: 啊，读了研究生，然后呢回国以后呢直接加入到了孙立人的部队。那孙立人呢，这个当时他基本上是排级以上的军官都是留洋的，这个排级
2: 应该说他们的这个规格非常高，
1: 规格
2: 而且人才非常多，
1: 人才济济，而他们算是战斗力极强的一个部队。然后来整编成新一军，还有包括第38师就是他们的。然后这个问书的男主角呢，实际上就是谭展超这个人。谭展超他本身没有太多的让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他有一个延续上，因为他是上校参谋。他后来呢是这样的，他有唯一的一个让我们能有记载的，是因为他在为什么受孙立人那么重视呢？是因为他在中国远征军在孟买举行过一次这个仪仗检阅部队，然后当时远征军在那个地方经整修的时候，这个谭展超呢作为这仪仗队的负责人，因为他是意大利学马术的这个骑兵教官，所以当时中国远征军的这个仪仗队获得了头牌第一名。
2: 就跟现在我们的这个三军仪仗队似的哈，在国际上很有声望。
1: 这个也证明其实他的训练是很得体的。
0: 其实也有点暴冷是吧？
1: 对，有点暴冷。
0: 一旦说跟现在，你要知道中国的国力那时候
1: 不行，
0: 是非常贫弱
1: 的，比较弱的。
0: 所以说得了这个第一，应该是让世界都有点刮目相
1: 看。孙立人说这给我长脸啊。然后随后呢，这个谭展超呢就是
2: 受到重用。
1: 但是这个谭展超呢，这个故事呢，其实就发生在这本书叫《被遗忘的年代》发生的时间呢，就是谭展超在意大利上骑兵学院的时候发生的故事。他认识了一个非常传奇的女孩子，也是很超级美女。这个女孩子为什么她受到很多关注呢？是因为她有贵族血统。她倒并不是一个女伯爵，当然可能宣传当中会用女伯爵来宣传她，是她妈是。他的妈妈呢，其实说起来，意大利有一个著名的家族叫做美第奇
0: 家
1: 族。美第奇家族其实跟文艺复兴有直接的关系了。这个米开朗基罗有一个雕像嘛，在就美第奇家族的雕像，什么昼夜晨昏，其实就是美第奇家族那墓的那个雕像。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文艺复兴。他们家是开银行的，最早呢是意大利的这种银行业发展起来了。这美第奇家族呢大量的投资于这种艺术，米开朗基罗啊、提香啊，你能想到的所有的一切都跟他们家族有关系。但是这个家族呢，在17几年的时候绝了后了。这所谓绝后是没有男人来继承这个意思。
2: 对，
1: 但是
2: 膝下没有男子，
1: 类似吧。然后结果呢，这个贝安加他的妈妈应该跟美第奇家族有些关系。应该算
2: 不是直系血统哈，
0: 继承人吧。
1: 然后呢，这贝安加的这个爸爸呢是意大利当时墨索里尼政权的一个高级的海军军官，但是后来呢他爸也没受重用，从海军调到陆军去了，也就是说当时就调到了罗马。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了，就是特别巧，谭展超在意大利学这个骑兵的时候吧，被他的一个同学，他的同学是谁？就贝恩家的这个堂哥。就说我的妹妹啊，搞家里 party 呢，要不咱一起来这个，咱们
2: 聚啊。
1: 然后这贝恩家当年15岁，意大利的一个姑娘15岁，长得
2: 很漂亮。

0: 非常漂亮，
1: 迷人，
2: 贵族小姐。
0: 结果呢，这个他俩呢，就是在一次相遇当中聚会了，就认识了。很巧合的，我没想到谭展超这扬我国威还挺厉害的，一个礼拜之后哈，
1: 就追上了，
0: 就求婚了。
1: 谭展超那时候多大呀？
0: 哦，那个时候应该是在二十多出头吧，
1: 那就两个人相差可能五六岁，
2: 也差几岁，
0: 差不多，但是比他大一些。那这个婚姻，你想想看，一个是虽然说是没落贵族哈，
1: 对，
0: 但是呢，在意大利也在意大利的家庭也不错，生活挺好的。但谭展超首先他们家也不错，就谭展超的这个，我就
2: 但是。但是整个中国在当时意大利的眼中肯定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所以遭到了他们家族激烈的反对。
0: 对，
2: 这是可以想象的。
0: 可以想象的。
1: 对。
0: 但是你想不想谭展超呢，他我查了一下，他呢是广东人。广东这个新会。然后呢沙田村，但是沙田村有两个，他们家是其中一个啊，沙田村。
2: 也是个大家族。
0: 大家族。有人传闻呢是这样的，就是后来有人传闻谭家呢是因为倒腾鸦片这个能这个种罂粟来火的，有钱。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个结了好几次婚，有好多的这个孩子，谭展超只是他的其中一个老婆生的第六个孩子。
1: 哦，所以呢还不是长子。
0: 不是长子。所以呢他们族人管他叫六叔。谭展超他们家他爸爸是呢在很早年下南洋那一带干嘛呢，做洋油生意。我不太了解这个洋油，应该就是洋的油啊，就是
1: 有点像现在澳大利亚特产绵羊油。这感觉是一样吗？
0: 有可能是这意思吧。反正这个我不太了解他这洋油生意，因为我这不是这超出我的这个范畴了啊。
1: 认知范畴。
0: 对，但是他们家条件是不错的。
1: 对。
0: 而且他从小呢就是喜欢这种有报效祖国的决心。所以呢他去意大利学的
1: 参军
0: 然后学的是专业的马术，就骑兵的那种作战模式。非常厉害。所以他这段时间是他在意大利的一段故事。那接下来的话呢，可能最传奇的这是开始。慢慢
1: 这是一个序幕。
0: 这是一个序幕，就拉开了序幕。16岁这个贝恩加这女孩意大利的姑娘就嫁给了谭展超，
2: 然后跟随他
0: 回到了
2: 中国。
1: 那贝恩加其实当时嫁给谭展超家里人是反对的嘛，所以说他应该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力排众议哈。
0: 我觉得
1: 嫁给了他，
0: 我觉得到可能我认为可能是欧洲的女孩子们，她们有点，尤其是意大利这个女孩子啊，她比较有敢作敢为，她不太像是这种咱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愿意为自己的人生做主。其实这是她的个性，在她的个性也导致她之后
1: 对很多段的婚姻也是这样的。
2: 而且十几岁的女孩，你想她不会想的特别周到，把未来就是谋划
1: 的
2: 特别清楚。对，我觉得真的是跟着感觉走，就会
1: 说走就走，
2: 对，说走就走，
1: 说爱就爱，敢爱敢恨。
2: 对 对。
1: 所以后来就跟着谭展超来到了中国。
2: 对，
0: 那是1938年。
1: 1938年，来，黄仁山老师接着来讲哈，这个1938年之后发生了哪些传奇的事情？
2: 贝恩加跟随谭展超回国后呢，两个人就迅速的，我看了一下那个年谱哈，应该是以一年
0: 一个孩子
2: 的速度生了很多孩子。
1: 现在看到是三个吧，至少有三个。
2: 死掉了一个，
0: 死了一个，后来在中国又怀了一个。
2: 其中有一个孩子非常传奇，可以一会儿留个关子，
1: 一会儿
2: 再
1: 说。
2: 对对，但是呢，他们的婚姻呢，并没有维持很长久。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其实这个女孩她肯定没有想得特别清楚，包括中国的生活，甚至于就是她跟着谭展超也回到了乡下。你可以想象30年代的中国的乡下，
1: 对，
2: 我估计
0: 你是都匀吧。
2: 也回到了老家，
0: 回到老家。
2: 对对对，包括
1: 战乱年代，
2: 而且南方哈，好像应该又是比较潮湿，整个这个一个自然和社会环境，它都未必很适应。但是在这个时候没有多久呢，他的婚姻中还出现了一个第三者，
1: 另外一个女人。
2: 对，那么这个女人呢，其实也就是这本书谭雄飞和谭爱梅这一对兄妹的母亲。
1: 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是谭雄飞和谭爱梅，
2: 就是，对，他们两个是谭展超的第二位妻子，也是一位中国
1: 女性
2: 一位护士。他们的孩子
1: 准介绍一下哈，这本书的作者叫做谭雄飞和谭爱梅，这是兄妹两个人。
2: 对，兄妹两个。
1: 然后他们的母亲其实是属于在你刚刚说到的贝恩加和谭展超这个婚姻当中的第三者哈。
2: 对，
1: 是叫何
2: 怡
1: 贤。
2: 对，是一个女护士。也就是她这个书里面有个小细节哈，说这个贝恩加就是通过一个眼神就发现了她老公的外遇。对，然后而且呢 刚才继续说他的这个性格哈，因为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主线，也是我们很感兴趣的。他一旦发现这个之后，他就毅然带着孩子离开了，
0: 对，
2: 就是没有废话。
1: 哇，
2: 这可能也是一般我们现在想象
1: 不到，
2: 不太会这么决绝，尤其又有三个孩子的一个情况下。
1: 嗯，
0: 当然他还怀有身孕呢。
2: 啊，对，
0: 还怀了一个，
1: 还怀着一个孩子。
2: 但是他后来有的孩子在上海也
0: 死
2: 掉了。对，就是当时生的多，反正这个死的也就是环境不好，死的也比较多。他自己就流落的。那么接着说呢，他就流落到了上海，像一个非常漂亮的意大利女性，在战乱期间流落到上海，又带着三四个孩子，这么一个情况下呢，她其实势必就会
0: 发生些事情。
2: 发生些事情。首先，她怎么生存下去？而且还要生存的不错，人家好歹还是个贵族小姐哈，还要给几个孩子一个不错的生活环境。那么她逐渐的呢，就进入到了上海一些比较复杂的社会圈子里面去，就是有，比如说，对对对，比如说成为了比较高级的交际花，
0: 对，
2: 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然后应该是我看好，应该先是有一些倒卖，比如说黄金，
0: 他一直在从广州、上海倒弄黄金，
2: 通过这个挣钱，但是渐渐的就渗入到了情报界。其实因为我也想说，就是这个贝安家到底是不是间谍这件事儿，其实至今还是一个谜。我不知道董老师觉得。
0: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刚才我就顺着这个黄老师的话来说，这个故事最传奇的实际上就是这个贝安家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很决绝的就离开了这个谭展超，然后到了那个这个上海以后，他不仅仅有几个孩子呢，他还怀着孕又生了一个，还有两个仆人，
1: 对，
0: 然后来又再生一小孩。当时他写给他，当时没离婚啊，他是没离婚，想给谭展超写信说你能把给我几点钱吗，虽然我分开了啊，分居。他当时可能也生气啊，也生气，
1: 赌气，
0: 老娘我陪着从意大利陪你到这么这个地方来，
1: 对，
0: 不远万里，结果嘿，你还跟一护士好上了，我给你生了这么多孩子，我才二十来刚出头，你这怎么那么就说不爱就不爱了呢？他是赌气，可结果没想到谭展超当时因为是跟着孙立人去到缅甸战场了，这信就没收到，户头呢，他就没关系，咱有户头啊，其实可是这户头也有问题，但没事，谭展超的户头不是你的，你是外国人，不给了钱，结果呢，他当时我觉得可能更多负气的成分，然后到了那个上海，在上海之后呢，就跟一个她老公的一个朋友姓杨，银行经理好上了，然后呢，这个姓杨的
1: 同居了，
0: 给了他一笔钱，给他在一个服装店工作，他养活自己。是换句话来说，我认为他当时是好好的想好好生活，陪着谭展超的。但是后来您知道
2: 等着他是吧？
0: 对，上海可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
1: 花花世界
0: 、那是一个。当然，这个世界其实跟他在意大利的那个世界是一样的，他很熟悉。
1: 对，
0: 他不喜欢像都匀那个时间，他也不喜欢在广东的那个时代，他觉得上海才是我应该的地方。
1: 对，
0: 可是那城市居大不易啊，上海那个花花世界，你有这么多孩子，你长年轻漂亮，那花钱可多呀。结果呢，他就陷入到了一种问题当中，就是跟周旋于不同的人。在广东的博物馆里面、档案馆里面记载着，他实际上跟他有染的这个交往的这个男性啊，七八人，
2: 相当之多，
0: 对，七八个，有数的有七八个，有德国人，有这个日本人，还有当然也有咱们国人，很多了。然后他其实我认为啊，是被，也不能说是出一种
2: 有意无意吧，
0: 有意无意的，对对，您说对，就是他没办法，他养孩子，
1: 生活所迫。
0: 对，这后来他被抓了以后，他也在法庭上说嘛，说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四个孩子的妈妈，我没办法不这么干。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在里，你想想，他的父亲是意大利的一个高级军官。那么她的老公谭展超是孙立人的上校参谋，而她本身是意大利人，那么意大利当时是跟德国、日本是同盟国，
1: 对，
0: 你又在上海，你的身份非常特殊，所以当时呢，比如说她在都匀的时候，飞虎队的陈大德将军也见过。他有都见，因为都是外国人，他也见过陈大德，当时也去过都匀。都匀是什么？都匀是当时孙立人训练新一军38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税警部队的一个基地。那实际上跟这个高层是有联系的，他也或多或少看到一点。
1: 对，
0: 所以当时为什么有这间谍之嫌疑呢？是因为日本人啊，这个当时日本当南京的一个叫做是南田大佐还是哪个大佐呀？是搞情报机构的，还把他请到了这个日本南京，当时南京伪政府那个地方。你告诉我你们看到哪些什么东西，为此还给了他一大笔钱，他忽然觉得 这是一个
2: 来钱挺
0: 来钱挺有，他需要钱。
1: 嗯，
0: 因为你看二十几岁的一个女孩子，
1: 嗯
0: 啊，你看这个上海那是东方八小巴黎啊，
1: 对，
0: 那比罗马也不差的啊。
1: 对，最重要的是，其实你想一想，一个二十多岁的又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她本来就是生活在贵族这种奢靡的生活，她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0: 她
1: 对她喜欢，她又很虚荣嘛，这是她的生活习惯。
0: 嗯，
1: 又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所迫的情况下，他肯定适应不了，所以他肯定会被人利用。
0: 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后来当间谍？我待会儿再说。
1: 嗯，
0: 我认为呢，当时在咱们的国民政府审判他的时候说了，比你生活惨的人很多。
1: 嗯，
0: 你为什么去当？

0: 方间谍。
1: 他实际上呢已经向日本人透露了很多一些这种或若有若无，或者说他故意的，亦或者他被迫的，亦或者怎样的透露，
2: 出卖了一些情报，
1: 不少、当时据说是有不少这种、这种情况出现的。
2: 但是很奇怪哈，因为确实这部书里有一个特别大的突破点，是写到了到底贝安家是不是间谍，这个就有很多的
1: 历史啊、没有，咱不用关心他是不是、历史没有真相，只有一个道理，这话我非常相信。
3: 其实这里面有一章就叫间谍罗生门哈，既然叫罗生门，就是说这件事儿呢在不同的人的表述里面
1: 是不一样的，
3: 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1945年抗战一结束，他马上就遭到了审判，
1: 对，
3: 包括逮捕。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儿、是因为当时呢他也确实在利用了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关系、
3: 其实他他被关起来后，这个戏也是特别精彩。
1: 对，有
3: 就是他的老公哈谭展超来救他，包括还上书了孙立人哈，孙立人还应该是下了一个写了一个证明，就我觉得现在就跟那证明词说他是好人吧，就
2: 纯属善良。
1: 但是孙立人这个证明啊，
3: 对，
1: 很有艺术。你看这个西点军校出来人很谨慎，他说这个获悉，这个就是贝安家，是我的部下的妻子，为期多年，
2: 对，
1: 在他也都来过杜云，他说在我认识他那段时间是尚属善良，就说他之后什么样我不知道啊，
3: 语言
1: 非常有意思。我仔细看了看他那个哎呦，孙立人这个他到我就讲说他怎么被抓吧，既然提到这儿了哈、故事已经到这个地步，其实那个谁啊、他当时认为谭展超在缅甸的时候被打死了。也万念俱灰吧，这是他这么说的。后来呢，当整个的这个各种事情发生之后，日本在整个这个太平洋战场随着失败啊，包括在咱们内地战场这种不断的这种节节败退，他其实想给自己找一后尖儿。这搬家找到谁呢？当时是法国傀儡政府，希特勒扶持那傀儡政府的驻广州的总领事。这个总领事呢是一个法国人，他代表伪政府的，那所以他其实那时候也包括后来他虽然也知道了这个谭展超在缅甸那边没有牺牲、他索性说好，那我跟上海的法庭说我要跟他离婚，还真离了、离了之后他为什么离呢？他想跟那个法国人结婚。
2: 好，谢谢两位，
3: 谢谢。
2: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空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

0: 也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

0: 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

0: 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2亩是吧？
7: 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下，我这儿滚将将。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家，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 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皮尔汤罗村，
10: 稍等一下啊，
11: 等一会儿
10: 就拍
11: 这个放银，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2: 等都请完，等那个
10: 着急了，
13: 对，
11: 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0: 其实我说皮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4: 那
10: 你就
6: 李伯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0: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5: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7: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8: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6: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急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我是曹静。
2: 我是易刚。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回信精神，部署少年儿童和更好发挥意识协调机构作用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0: 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入15/5，宝鸡市将加快建设陕甘川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
1: 芒种时节，小麦归仓，水稻插秧，我省各地确保夏粮应收尽收，秋粮适时播种。
0: 我省出台金融支持乡村振兴15条措施。
1: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6月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复信，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省级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情况汇报，并部署下一步工作。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自觉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聚焦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认真落实5年5万倡议，策划更多陕西风、中国范儿、国际化的交流项目，高质量推进国际友城建设，持续深化民间交往交流，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陕西力量。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统筹抓好文化学习、科学教育、体育锻炼、社会实践等活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共同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增强做好少年儿童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快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做好困境儿童关爱帮扶，全力营造少年儿童成长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地方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部署要求，切实管好用好我省各级议事协调机构，不断提升服务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质效。要进一步规范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职责和运行，健全制度、严格管理，推动议事协调机构设置更加合理，运行更加高效。全省各级议事协调机构要准确把握职责定位，紧扣15/5规划目标和重点任务，全面加强调查研究，着力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持续提升议事能力和协调水平，更好发挥对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协调、组织推动、督促落实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陕西台记者翟玉国报道。6月1号到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陕西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在西安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西安市政府和省级相关部门及景区、旅行社、行业协会从业人员代表贯彻实施旅游法情况汇报，并就关心问题充分交流。会后赴渭南、延安、榆林市进行检查，深入游客服务中心、旅游经营企业、文博场所、文物保护单位等，实地了解文旅融合发展和资源保护利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旅游应急管理和安全保障、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等情况，听取对推进法律实施和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对陕西省贯彻实施旅游法、推进旅游强省建设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彭清华强调，陕西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富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在法治轨道上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旅游工作，推动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要全面有效实施旅游法，加大法律执行力度，督促法律实施。

0: 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行法定职责，落实法定责任，不断提升旅游领域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陕西实际，深入研究解决影响法律实施和旅游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积极为国家层面完善旅游法律法规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旅游强国作出陕西贡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于春生，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王黎明、庄玉敏，全国人大代表孙维勇、杭海，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参加检查。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王海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青、樊维斌，副省长戴彬彬等参加座谈会或有关活动。
1: 陕西台记者张博栋报道。6月4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到咸阳市宝鸡市调研乡村全面振兴和三夏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夏收、夏种、夏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出新步伐。邢善平来到兴平市马围街道索寨村查看小麦长势，了解麦收进度，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早抓细农机调度，提升收割作业效率，统筹推进收购收储，把丰收在望转化为丰收在手。要压查推进下播下管，强化化肥保供稳价，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在沁阳县张家园镇，邢善平听取优势苹果连片经营介绍，强调要以党建联建为抓手，以产业联结为重点，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西秦刺绣产业园，邢善平了解刺绣文化传承情况，强调要依托非遗资源壮大特色产业，为广大妇女创造更多发展机会。在陕西正大奶山羊产业发展公司，邢善平查看育种养殖等情况，强调要坚持龙头带动科技支撑，做强良种繁育和标准化养殖，推动产业扩量提质，群众增收致富。在陕西西凤酒集团，邢善平了解历史渊源、酿造工艺、市场销售情况，强调要融入文化，做优质量，擦亮品牌，助力兴业强县富民。农村困难群体关爱助餐服务，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和谐。邢善平走进凤翔区陈村镇紫荆村幸福院，与工作人员和用餐老人深入交流，强调要发挥村级党组织作用，统筹各方资源力量，探索多元化、社会化助餐模式，促进群众生活质量和社会治理水平提升。
2: 陕西台消息，6月4号全省改进和提升政务服务工作座谈会召开，总结工作、交流学习、调研北京市接速集办与12345市民服务热线做法经验的体会收获和工作建议，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因地制宜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做法，提升12345热线运行质效，健全回应解决群众诉求的工作机制，强化源头治理、主动治理、系统治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陕西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李军同志任陕西省委委员、常委。
2: 历经三年建设与调试，引汉济渭黄金峡水利枢纽鱼道今年全面建成投用。眼下正值鱼类繁殖期，鱼道高峰期日过鱼量历史性突破10000尾，正式跻身国内大型鱼道万尾级行列。请听报道。
3: 我就是位于汉中洋县汉江干流上的引汉济渭黄金峡大坝，这座大坝高63米，为了让汉江里的鱼儿能顺利回家，工程专门修建了一条1908米长的鱼道，将大坝的高落差转化为蜿蜒的缓坡，就像山里的盘山。

0: 路一样，鱼儿顺着这条水路回家，就能翻越大坝，回到上游寻找安全的产卵之地。
1: 工程在坝体厂房内巧妙设计了一处鱼道观察窗。陕西省引汉晋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黄金峡分公司环境保障部负责人燕安平：
2: 过鱼的高峰期，每天的过鱼量基本上能达到10000尾以上，六月到七月份至少在5000尾以上。
1: 这条之字形鱼道把63米的落差拉长了30多倍，相当于把陡坡变成了缓坡。燕安平：
2: 鱼从我们的进鱼口，顺着我们的鱼道开始往上游，每隔40米就有我们设计的这个休息池，就像我们高速路上的那个服务区一样的，在这歇歇脚，补充能量，然后继续往上游。
1: 鱼儿顺利回游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工程师通过电脑操控，将鱼道内水流的流速控制在每秒0.6至1.2立方米的范围内。陕西省引汉晋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黄金峡分公司工程师侯一新：
3: 那经过我们多年的反复测算证实，汉鲸的鱼类最喜欢的水流流速是0.6到1.2立方米每秒，在这个流速下，鱼儿回流是最省劲的。
1: 光有鱼道还不够，为补充汉江鱼类的种群数量，工程同步配套建设了星级育苗室、黄金峡鱼类增殖放流站。每年这里培育的鱼苗通过黄金峡、三河口两大水利枢纽进行增殖放流。陕西省引汉晋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黄金峡分公司鱼类增殖放流站赵义地：
4: 我们每年向汉江流域投放青草鲢鳙等13种鱼苗，从2020年至今累计放流219万尾，同时在大坝下游搭建了人工鱼巢，相当于给鱼儿配了产房。
1: 监测数据也验证了保护效果。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连续多年对汉江鱼类资源进行跟踪，2025年还启用了水环境 DNA 技术，通过分析水里的鱼类脱落细胞，就能知道哪些鱼来过这里。陕西省科学院陕西省动物研究所水生动物养殖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姜维：
5: 去年我们将获取的水样检测结果与2022年黄金峡鱼道建设初期的鱼类数据进行了比对，我们发现黄金峡下游汉江段的鱼类物种数也在显著增加，多鳞白甲鱼和汉水扁尾薄球等珍稀鱼类的 DNA 检出率也显著上升。
1: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引汉晋卫工程是一项跨流域调水工程，黄金峡水利枢纽既是它的龙头水源工程，也是汉江上游梯级开发规则的第一座控制性枢纽。工程全面建成后，陕西关中地区1400多万人将喝上汉江水。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设计集团副总工程师胡忠平：
6: 引汉晋卫黄金峡鱼道的蛇居与建设，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从监测数据来看，高峰期儿过鱼量突破10000尾，正式跻身国内大型鱼道万尾级行列。它将大坝对鱼群的物理阻隔转化为对生物多样性的主动保护与引导，使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补搞大开发战略在微观层面的鲜活实践。
1: 新物种发现，珍稀动物北扩，罕见鸟类现身。刚刚过去的五月，来自大自然的美丽生灵用3个新字为陕西新家园投下信任票。请听报道。
7: 五月上旬，在汉中宁强县的汉水源森林公园，陕西理工大学王勇团队的一次偶然考察，揭开了一个隐藏在石灰岩缝中的秘密。这种身高不足20厘米、常年翠绿、花开金黄的植物被命名为宁强金腰，是全球首次记录的虎耳草科新物种。陕西理工大学副教授王勇：
8: 我们在这个国际著名的植物分类学杂志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正式宣告了这个新物种。到此为止，我们团队已经在秦岭和巴山地区发现了3个重要的生物资源新物种，这为填补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开创一系列的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7: 目前全球金腰属植物约72种，中国占40种。宁强金腰的发现不仅丰富了金腰属的物种多样性，更印证了秦巴山区作为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独特价值。同样在五月，汉中刘坝县的观鸟比赛传来惊喜，来自全国20支代表队60名观鸟爱好者2天

0: 共记录有效鸟种19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3种，二级保护鸟类28种。宗父大仙翁和日本鹰鸮两种鸟类首次在留坝被记录。在陕北延安，生态改善的信号同样清晰。五月，富县村民在山林间拍到的华北豹画面，再次印证了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北扩轨迹。从子午岭核心区向北扩张近50公里，甘泉成为华北豹种群北扩的重要节点。今年1月，志丹县首次发现华北豹踪迹，更是刷新了陕西华北豹的分布北界。延安市林业局资源保护与法制科科长高健：
1: 延安市现有天然分布和应季的种子植物1478种，较上世纪增加了上百种；现有名录记载的陆生、野生脊椎动物272种，其中华北豹、河马鸡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有16种。特别是这几年华北豹、河马鸡逐步向北推移的轨迹和趋势尤为明显，印证了延安的生态环境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
0: 在关中平原，五月原本仅分布在秦岭以南的蛇雕首次在西安被拍到，有着天空极限飞行家之称的白喉真尾羽雁也首次现身西安。而在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只金钱豹同框的画面今年已经第5次被记录。金丝猴、大熊猫、羚牛种群数量均实现稳步增长。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扩大，三秦大地必将迎来更多生灵的栖息与繁衍，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2: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宝鸡市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0: 迈入155，宝鸡市将全力冲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以上、居民收入增速跑赢经济增速等关键指标，聚力建设陕甘川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宝鸡市委副书记、市长牛凯：
3: 15、57，我们将持续提升17个国家级和118个省级研发平台的能级，围绕24条重点产业链，再布局50个以上的新型研发机构，健全科技人才梯次培育的机制，建设3到5个产教联合体，成就更多的大国工匠、三秦工匠，力促全市科中小突破1500户，高新企突破1000户，小巨人突破50户。
0: 十五五期间，宝鸡市将全方位提升城市综合能级，产业上深耕先进制造业，实施五大产业发展工程，推动规上工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交通上统筹机场、铁路、高速建设，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开放上依托一带一路区位优势，力争进出口总值突破100亿元。同时，宝鸡市将深耕周秦文化底蕴，统筹推进文旅融合和绿色发展，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幸福城市。牛凯：
3: 推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向新能源转型，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向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变，能源化工产业向清洁利用转化，新型产业向高端领域迈进，抓好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的试点，国家两化融合冠标企业达到800家，省级以上智能工厂突破150户。
0: 宝鸡市十五五期间还将聚焦扩绿换新，新建省级以上绿色工厂80家，新增产能300亿元，全力推进388个重点工业项目，努力新增8个百亿产业链，力争到2030年建成更具实力和竞争力的全国先进制造业名城。
4: 全省三下农业生产现场会暨农机化工作会昨天在渭南大力启动，请听报道。受去年罕见秋林影响，今年小麦播期偏晚，苗情偏弱，通过全省努力，目前小麦长势已达丰年水平，但前期持续降雨导致成熟期延后5至7

0: 七天，抢收抢种任务艰巨，现场演示环节，轮式收割机、履带式收割机、精量播种机、激光除草机等智能农机轮番作业，展示了下收下种下管全链条机械化流程。渭南大力农机手吴清林：
1: 中轴流的这个新款收割机，它的脱离滚筒更长，清旋更干净，产出率现在我们能达到个1%左右，这个效率从单台的以前能作业80到100亩，现在能到150到160亩左右。
0: 截至6月5号，全省小麦已收获318.72万亩，占机收应收面积的22.42%。陕西省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副主任王永义：
2: 目前陕西省小麦已经进入全面大规模收获期，我们也积极做好下种下管技术服务工作，为这个秋粮丰收奠定良好的基础。
3: 芒种时节，我省各地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玉米、水稻等作物也迎来播种期，各地落实保障措施，确保夏粮应收尽收，秋粮适时播种。请听报道。
4: 这里是宝鸡市扶风县偏渡镇下寨村的一处麦田，放眼田野，麦浪翻滚，农机轰鸣，连片小麦籽粒饱满，宝鸡285万亩小麦全面开镰收割。
5: 农机手任鹏涛：
6: 今年天气预报连阴雨很多，加班加点去收割，每天基本上能收割80到120亩左右。
5: 为全力保障下收工作，当地成立三峡党员先锋队，对辖区独居老人、无劳动力农户开展上门服务，整合学校、企业、厂房等晾晒场地、粮食收储点，解决群众晾晒储存难题。宝鸡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推广科科长张建强：
7: 协调落实了农机回家油政策，全方位提供油料供给、机具调动、维修保养、应急防灾等一站式便民服务。
5: 渭南大理县55.9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收获期，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人力、机械、服务力量，全方位、全流程护航小麦抢收。渭南市大理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质检股股长王涛：
8: 针对过两天有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咱们充分发挥四支应急服务队的作用，统筹协调农机具与粮食烘干资源，组织农户及时晾晒烘干，同时采取边收边种的方式，预计6月20号左右完成下玉米播种。
5: 汉中市多地抢抓晴好天气，同步推进小麦抢收与水稻插秧，确保夏粮应收尽收，秋粮适时播种。汉中市略阳县两河口镇长坝村村民杜月生：
9: 我们这几天趁着天气好，赶紧种秋粮，有农机人员上门指导，我们种地更有章法，相信今年秋粮也能有个好收成。
0: 陕西台消息，省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的通知，出台15条措施，全力支持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各位听众，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曹静、易刚，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唐坤，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2: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3: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2: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3: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4: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5: 延安市残联以鸿运助残、大爱延安、党建品牌为引领，锚定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面完善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为持证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全额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为已就业残疾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公开招考中协调设置13个残疾人岗位，将0到12岁残疾儿童纳入康复救助，残疾人文化体育领域屡获全国奖项，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3: 解读、解决、查处、反馈、监督问责，现场督办。
6: 近日我们能报道了先
7: 生。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室了，有什么建议？
3: 表达、评说、沟通、理解，媒体联动，深度监督。
8: 秦风热线架设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
3: 秦风热线，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陕西省监察委员会、陕西广播电视台联手全力奉献。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延安》，我是王健，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4月21，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1年6月6日，毛泽东为抗大5周年纪念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抢抓农时忙生产，特色产业促振兴。入夏以来，我市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大力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型、高效型转变，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6: 在富县张村驿镇下河湾村的连片农田里，机械化移栽机来回穿梭，今年新引进的甘蓝苗被精准栽入垄行，村民何龙今年承包了460亩土地，全部移栽了甘蓝。
7: 用的是机械化种植，量产下来就是30亩地左右，准备半个月种植完成。
8: 甘蓝生长期大概就是55到60天，从现在种植到7月底就能采收，这第一茬，第二茬到10月底就能采收。如果经济效益好的话，以后想长期种植。
6: 科技赋能也让甘泉县下四湾镇胡皮头村的1500亩地膜玉米茁壮成长。今年村里打破传统大田玉米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全面推广地膜覆盖加滴灌一体化种植技术，通过科技管田实现节水保商、增本降效多重提升。村民白双荣告诉记者：“
9: 我种了几十年的地，主要是靠天吃，人家国家大力投资向上接管。”这个又省水又高效又保湿，丰收肯定在望。
6: 地膜覆盖能有效锁住土壤水分，减少蒸发，滴灌技术则将水和肥精准输送到玉米根部，实现水肥一体化，两项技术叠加，增产又增收。甘泉县下四湾镇胡皮头村党支部书记程伟：“
9: 所有村两位成员奋战20多天，在县农业局技术的指导下和政府的帮助下，完成地膜玉米的种植。我们是通过这个水利灌溉设施浇水，地膜玉米每亩比大田的要增产300到500斤。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让玉米增产，出种增收。”
6: 同样，甘泉县道镇抚安村的村民们也在抢抓晴好天气栽种红薯，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这里种出的红薯肉质细腻，甘甜软糯，在市场上小有名气。种植户施磊说：“
10: 我们去年红薯也该做个10亩左右吧，大概能产个5-6万斤，光去年红薯收入是7-8万，住户啥是能过好日子的。”
6: 作为甘泉县红薯种植示范村，抚安村的红薯种植面积107亩，亩均纯收入达5000多元。依托县镇两级农技人员全程提供的种植管户指导，今年又试种了10亩富硒红薯，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本土特色品牌。甘泉县道镇抚安村党支部书记赵星星：“
11: 富硒红薯如果成功的话，下一步我们准备发展在地红薯，这样的下来可以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我想把覆盖红薯的品牌打得更亮。”
6: 一项项新技术落地生根，一个个新品种开花结果，我市各地乡村产业朝着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稳步迈进。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接着来回顾本周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四，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复信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扫黄打非、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信访残疾人、副省直厅局和省属企业对接事项落实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4: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回信精神，深化拓展对外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服务保障好外国友人和青少年来野安参观交流，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文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强思想引导，健全工作机制，做好能力培训，积极搭建用好就业服务平台，更好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3: 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扫黄打非重点工作，依法打击非法出版物及各类有害信息，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努力营造积极健康的文化环境。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把准工作方向，全面排查整治，规范监督管理，提高工作质量，推动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健康有序。

0: 发展。
1: 会强调要全面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和省委三加六工作机制，扎实推进信访三个专项工作，深化思想认识，扛牢工作责任，切实增强系统思维、法治素养、创新精神、务实作风，着力推动信访积案依法化解、实质化解、源头化解。会强调要加强残疾人工作系统性谋划，持续深化认识、扛牢责任，认真落实政策完善措施，坚持问题导向、强基固本，推动我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强调要统筹推进副省直厅局省属企业对接座谈事项，落实与西安市合作意向，强化抢的意识、快的节奏、实的责任、和的思维，努力实现相互赋能、互利共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本周三，市委退军人事务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军人和双拥工作重要论述，听取工作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今年重点任务。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第一组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领导小组组长郭柱国出席。
0: 王海鹏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和驻研部队，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成效明显，接收安置规范有序，优抚保扬不断深化，军地互动更加密切，双拥创建扎实推进，成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用心用情服务退役军人，旗帜增效，深化双拥共建，推动全市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
1: 王海鹏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始终坚定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提升工作质效，依托全市丰富红色资源，做实做细教育管理，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扎实开展针对性培训，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作用，规范做好接收安置和优抚包养，着力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弘扬双拥传统，持续深化双拥创建，聚焦服务备战打仗，积极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围绕三前三后，用心用情服务广大官兵，认真开展成联共建、成建共建等活动，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要守牢安全底线，强化风险排查整治和源头治理防范，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定和谐。
0: 王海鹏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各成员单位要加强沟通协作，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市领导胡统金、袁家富、黑树林、耿军强、刘凯、延安军分区政委何永进参加会议。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本周五，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兴和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学生资助残疾人事业综合拒灾补充保险、第二轮土地研包试点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的殷殷嘱托，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构建具有

0: 捷安特色的行走的大思政客体系，不断擦亮小小讲解员育人品牌，引导青少年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延安的故事。要持续完善教育帮扶体系，抓实政策性兜底资助，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助学，严格规范奖学金项目申报审核、资金发放全流程管理，主动接受资助方和社会各界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 会要求要高度重视和支持残疾人工作，全面落实中国残联领导来研调研要求及市委工作部署，加快补齐特殊教育、康复服务等领域短板，要强化赋能式帮扶，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精准适配就业岗位，落实落细关心关爱措施，充分激发残疾人内生动力，要健全兜底保障体系，常态化深入一线宣讲政策，疏导情绪，维护合法权益，选树励志典型，打造特色助残品牌，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宣传解读综合拒灾补充保险政策，不断提升群众知晓率，切实发挥保险分担风险、减灾止损作用。要织密理赔服务保障网，在定灾平损等关键环节严格把关，规范资金使用管理，确保保险赔付精准公平，直达受灾群众。要统筹打好多险种协同组合拳，健全全品类灾害综合补偿体系，不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1: 会要求要严格落实党中央和省上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政策要求，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统筹调度和宣传引导，按照工作规程细致有序推进试点，加强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保护，妥善化解矛盾纠纷，确保改革试点任务落地见效。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本周五，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中心城区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强化服务保障，严守公平底线，确保实现阳光高考、平安高考。副市长严晓慧一同检查。
1: 郭柱国先后来到延安中学北关校区考点和延安市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实地查看考场布置、考务组织、设备调控、安全保密等措施，并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巡查基层考点高考组织工作。他强调，高考关系广大考生的前途和命运，关系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要强化各部门协同配合，建立健全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扎实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组织平稳顺利，万无一失。要加强调度和巡查检查，完善应急预案和联动机制，深入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做实做细线下加线上应对准备，实现考前安排、考中服务和考后总结全链条闭环管理。要严肃考风考纪，抓好考务人员培训和警示教育，强化试卷全流程监管，完善人防、技防、物防体系，严厉打击新型高科技作弊等违法行为，从严规范考场秩序、试卷运送、招生录取等各环节管理，切实守牢公平公正底线。要充分发挥教育招生考试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作用，做细考生服务和人文关怀，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电力供应等综合保障，夯实基层街道、社区等协同治理责任，有效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努力营造安心暖心的考试环境。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实干担当，为民造福。 近年来，我市紧盯城区山体沟道人居环境突出问题，探索推行系统整治、长效管护、以沟养沟的治理新模式。曾经环境脏乱、设施老旧的沟道蜕变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生动诠释正确政绩观。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3: 走进宝塔区柳林镇堰沟运动公园，健身步道、羽毛球场、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正在园内休闲健身的居民郭占奇谈起周边环境的变化，感触颇多。
4: 过去只是一片烂泥地，下雨一身泥是天晴是一身土，公路是从底下走的。现在盖的公路短了，场地好下了，环境更好了，对山体居民来说是更好嘛。下午吃过饭，有时间就下来转一转。过去想转的话也没有地方。
3: 柳林镇聚焦山体沟道人居环境痛点，针对周边小区和山体居民出行难、吃水难、环境脏乱差等突出问题，统筹规划低洼住户区、沿街门店区、拆迁区、开心农场区、运动公园区和便民停车场六大功能区域，累计硬化破损道路 5.5 万平方米，铺设供水、污水、雨水等各类管网600多米，还依托老旧厂房打造记忆留影打卡地，满足市民游客游玩休闲需求。宝塔区柳林镇堰沟居民陈东：
5: 这山体治理的不要紧，这环境比之前好得多了，太好了，都可白日了。
3: 宝塔区柳林镇党委副书记王新刚：
6: 目前项目呢已经完成了95%，后期我们将以政机关教育为导向，结合群众的需求，对我们的所建设的一些区域进行设施进行完善，根据以沟养沟的这个理念，通过一些经营性的收入，比如说我们停车场对外出租，还有这个开心农场的土地对外出租的一些收益，对我们这个治理的成果的一个维护巩固。
3: 沟道治理不能一改了之，在宝塔区南市街道高家园泽村改造后腾退出的18孔闲置窑洞，通过招募社区合伙人的形式，将老窑洞打造成养老院，为周围老年群体提供家门口的康养服务。延安窑洞康养院负责人吴桂莲：
7: 分了两个区域，一个是活力区，是20个床位，是能区，是24个床位。咱们通过沟道治理之后，整体的环境还有水电暖整个配套设施都非常到位，窑洞它是一个稀缺的资源，冬暖夏凉，老人住来之后呢又喜欢这个窑洞和这个大院，全天候太阳他们觉得非常舒服。
3: 2023年，高家园泽村完成改造，不仅打通了内部环线路，消除了安全隐患，还完成了道路硬化和管网升级，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同时，盘活村集体土地30多亩，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宝塔区南市街道党工委书记孙霞：
8: 经过4年的沟道治理，目前呢，我们收到了很好的成效，这个成绩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将招募更多的社区合伙人，把我们目前沟道治理过程中挖掘出来的一些闲置资产变成资金，用于我们沟道后期的管护和养护，为我们山体沟道治理的这个成效呢，有一个更长远的保障，为辖区的居民呢，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让居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2022年以来，我市分年度分批次实施城区32条山体沟道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惠及5.2万户、14.2万群众。目前城区沟道治理已总体收官，这一模式不仅在宝塔区落地见效，已为全市各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为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吴起县开展优质育苗免费发放活动，为全县100多户水产养殖户送上致富苗，以惠民举措助力乡村振兴。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9: 发放现场养殖户有序登记领取鱼苗，工作人员在发放鱼苗的同时细致讲

0: 解鱼苗投放、水质管护、病害防控等食用养殖技术，全力保障鱼苗成活率和养殖效益。吴起县周安镇渔业养殖户赵红山：
1: 今天你的草鱼、鲤鱼、鲫鱼、鲢鱼这四种苗子，作为老百姓干这个养鱼事业挺好的，我们养殖户支持力度很大。
0: 吴起县五谷城镇渔业养殖户黄存柱：
2: 首先在袋子里面放着，经过一两个小时深有温度以后，就投放到坝里面，然后让它自由的生长，后续再给喂点，确保这个鱼的成活率。
0: 据了解，吴起县多年坚持鱼苗免费发放惠民政策，立足县域水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水产养殖，渔业产业已成为巩固脱贫成果、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产业。吴起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邵廷发：
3: 针对全县的43户家庭农场和专户做事，成功钓回4大甲鱼，是1.2万斤。希望广大养殖户能够珍惜这来自鼻的这个鱼种，认真养殖，科学管理，想通过这个家庭农场和专业化的事带动进一步促进全县渔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0: 目前全县生态养殖水域共有1.2万亩，其中大水面养殖8500亩，2025年水产品产量510吨，产值1380万元。下一步，吴起县将持续优化技术服务，强化产业扶持，不断做强生态渔业，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秦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